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在368.9公里，过瑞龙路出口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47.8公里机场系统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小货车自撞翻覆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速缓。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92.7公里，在竹林前的中线车道有两个三角锥掉落。北上中和出口匝道的中线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车速不到40，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到大竹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十五线南下29公里大园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台74线西向在北屯二的出口有两部车的事故，西向西屯出口匝道内线车道有小客车抛锚。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欸，菜粿，你敢知？听讲咱这里的李长辈吼，出真好呢。
1: 哈，无啊，你讲啥？啊，伊人敢有安怎？伊嘛袂少岁啊呢。
0: 听讲哦，一支手的骨头断去啦，即马哦拢是因某在顾啦。
1: 哎呦，安尼真正是足辛苦的呢。
0: 而且哦，听讲哦，赛车弄着伊的迄个人哦，到即马哦也袂找着啦，因阿母拢唔知道要安怎才好。
1: 哎呀，这我有经验啦。像这款哦，无法度追究事故汽车的情形哦，因会使去申请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的保障金。顶回哦，阮阿姐就去申请哦。
0: 原来是安尼哦，好，我赶紧打电话甲你女伯讲。
2: 提醒你，发生事故的时阵，若是对方肇事多余，也是业车无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拢会使照规定向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申请保障金。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是王墨玉。网络交友不要轻易以为遇到完美情人，只要对方谈到赚钱机会、投资或信贷，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借钱汇款哦。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On my way!
1: 早上8:0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

0: 连线到公路局云嘉南分局，请许群义来告诉我们。群义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早。接下来播报今日省道及快速公路的路况。2015年9月4日今日省道及快速公路的路况，车多中色，北部地区台二线西行30K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15线北上10K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2线西行7K大华系统接国一车多，台64线双向12K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到街道车多，台64线西行6-3K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多，台64线东行21-22K板桥往中和车多，台64线西行23-22K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4线西行13-12K三重至五股二车多，台64线东行27-28K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65线北上2-0K新庄1-五股交流道车多，台65线北上8-7K板桥2出口车多，台65线南下9-10K土城1出口车多，台65线南下11-12K土城往国三方向车多，台66线西行21-19K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行7-9K新竹二往竹科交流道方向车多，中部地区台74线西向24-20K太原至潭子车多，台74线东向30K至35K 大理至草湖车多，南部地区台88线西行2-0K 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往国一方向车多。事件部分无其他，台61线双向93-99.1K 竹南至后龙路段今天早上8点到9月18日下午5点，双向主线及侧车道封闭，进行宣报大桥及局部补强及改建工程。施工期间，请用路人遵循现场交围、布设导引行驶。台61线双向156.4-167.9K 龙井至深港路段，今天晚上8点到9月7日早上6点。双向全线封闭，进行台61线中彰大桥改善工程。南下车辆请提前下龙井匝道改台17线，北上车辆请提前下深港改台17线行驶。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0: 好的，谢谢群义。好，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好，目前呢，在国一高架南下47.8公里，在机场系统前最内侧车道呢，被事故车所占用到的哈，目前正在进行处理。在国一高架南下47.8公里，现场发生了小货车自撞翻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在内侧车道做后续的处理作业。在国一双向的台中系统后里泰安三义双向的出入口呢，都在进行工程。国道三号北上92.7公里竹林路段前的中线车道两个三角锥掉落在现场。

0: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许富凯所演唱的《最好安排》。
1: 路况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0: 8:15来关节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谢学子来告诉我们。学子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驾驶朋友早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从南下的大华系统沿路一直到内湖路段，都是走走停停，车速大都维持在20到30左右。至于在南下的泰山路段，车速也是相当缓慢。机场系统到内坜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50左右，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坜路段，另外过南坎一直到林口爬坡道，至于在指标39公里一直到泰山路段，车速大都维持在30左右。三重到圆山的路段车速就更加缓慢了，车速大都维持在20到30不等。

高架的部分，先前在南下17.8小货车的翻覆已经完全排除，不过后方的车流大约是回堵5公里左右。高架的部分在北彰五股一直到环北路段都是走走停停，车速大都维持在20到30不等。国二的部分，西向的大南路段、大竹路段还是持续的车多。国三的部分，南下的马东系统路段、南港基隆路段都是

0: 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左右。北上在进入中国隧道后方，大约是回都2公里。碧潭到新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左右。中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车流大致上是顺畅的。南部路段方面的话，南下的路段在陆主路段车流还是稍微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40到60左右。北上的瑞龙路到顶金路段，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到60左右。国十的部分，东西向的左营段到顶金路段还是持续的车多，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其余的大致上是良好的。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尤其我们北部路段天候不佳，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学子。
0: 不客气，
1: 谢谢，拜拜。

双泪。小男孩乐团所演唱的一遍一遍，8:22，现在呢在国道一号南下363.4公里，刚过顶尖系统路肩小客车故障停放，那人员有下车在护栏旁边了啦哦。好，也要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特别留意。再来国一北上的230公里西罗路段呢，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台一线南下的273.5公里中间车道有动物躺平。台74线东向3公里到5公里，从乌日到南屯一路段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多。台65线北上板桥二出口目前也是持续车多，提醒大家经过注意安全。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目前车多。还有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92.7公里，靠近竹林路段中线车道两个三角锥掉落在现场。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那气象署呢今天也是发布了大雨特报，那针对了台北市、基隆市跟新北市这三个地方发布大雨特报，那也是因为低压带的影响呢，都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刚刚讲到的这个地点呢，都要请大家特别留意有大雨发生的机会，要请注意呢瞬间的强阵风。那连日来的降雨的话呢，山区也是要请大家慎防坍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那带雷雨的即时讯息呢，是针对了基隆市还有宜兰县跟新北市发布了大雷雨的即时讯息，那也旺盛的对流会伴随着雷电啊、剧烈的降雨跟强阵风，也要请大家多加的留意。好，行车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安全呢，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好，在雨天行车尤其是你的轮胎、胎纹、胎压等等的都是非常的重要，尤其遇到这种强降雨的话呢，可能会让你的能见度瞬间的降低，那路面的积水啊还有湿滑等等的状况呢，也会降低你轮胎的抓地力，拉长刹车的距离哦。因此呢大家在维持这个安全距离的同时呢，也是要注意好，一定要保持好就是比平常比晴天的时候更长的距离。那再来呢，下雨天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一定要打亮你的头灯，就算是白天哦，你的这个头灯还是要记得打开。有些人呢可能会切到那个 auto 的地方啦，但是有些 auto 呢有些车辆它没办法侦测到说现在是需要开灯的情形，所以说这个时候呢遇到下雨天还是最好手动确认一下了，确认上说这个打开大灯的一个情况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政府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随着 AI 科技建设热潮推升进口额，美国七月贸易逆差扩大至2025年3月以来新高，美国对台单月贸易逆差更飙上207亿美元，刷新历史纪录。总统赖清德昨天出席台肥80周年庆祝大会，他表示明年挹注地方政府的总经费高达1兆3000多亿元，希望能促进国家均衡发展。记者林宇晨报道。
2: 总统赖清德指出，这80年来台肥的发展历程与台湾农业的现代化以及国家经济发展密不可分。近年来面对气候变迁、能源转型及产业环境的变化，台肥持续推动转型，透过半导体后端废硫酸再利用技术，助攻台湾的高科技产业。政府在守护农业根基的同时，也持续提升品质并创造价值，带领台湾的农业走向世界。
3: 台湾的农产品外销的中国的占比也不断的在下降，已经从2015年的 20.5% 降到去年的 11.5%。 美国、日本更成为台湾农产品前两大出口市场，这些成果展现台湾农业面对外部变局的韧性。我们甚至明年给予地方政府的总经费高达1兆3000多亿元，落实地方自治，让地方有能力跟中央携手推动各地方所需要。

0: 重大建设。
1: 总统也提到，明年的总预算这对公共建设及经济发展编列的预算高达将近1兆元，未来会持续协助农业强化韧性，让台湾更加永续繁荣的发展。记者林昱晨台北报道。
2: 运动部设立将满一年，昨天提出115年至118年运动产业发展纲领，将从民众及产业实际需求出发，循6大策略及4年期政策路径推动，落实到产业与全民的生活当中。记者李一晨报道。
3: 运动部在行政院第4019次院会报告115年至118年运动产业发展纲领，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朱荣泰才是，本纲领以 Sports 6大策略整合科技、内容、服务与场域，包括 S 智慧运动价值、P 跨域伙伴共创、O 全民运动参与、R 健全运动生态系、T 运动人才循环、S 永续运动文化。
4: 而行政院在8月12号已经核定了本项纲领，本项纲领定有4年期的计划，分阶段要达到场域试点、扩大服务、接轨市场以及标准制度化等阶段性的目标。院长也请运动部能够率领全民运动署、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国家运动科学中心以及国家运动产业发展中心强化跨部会的合作机制。
3: 运动部说明，本纲领规划试点扩大接轨产业，形成制度与指引，4年期政策路径，先以场域及活动试点定义需求，并建立跨部会、跨领域及跨公司部门沟通平台，再透过运动产业联盟复制扩散，扩大参与及服务供给，进而将示范成果转化为可行商业模式，最终形成可全国扩散与长期运作的制度标准与指引。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假交友诈欺及虚拟货币跨境洗钱集团，诈团不断榨干被害人的积蓄，甚至还诱骗他们转当车手。警方历经6波扫荡，瓦解3处洗钱水房，逮捕27人，全案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刑事局侦缉大队会同南港分局在台北地检署指挥下，于114年12月到115年7月展开扫荡，查出内吉利亚诈欺机房，锁定中高龄女性、假冒叙利亚军官、香港机师及新加坡医师等身份，与被害人培养感情，再以急需现金返台结婚等话术行骗，出估已有18人受害，遭诈新台币859万多元。诈团甚至在被害人遭榨干后，诱骗他们成为车手，谎称取款是在帮助恋人。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
6: 经联合台北市警局南港分局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扩大溯源侦办，专案小组于去年12月至今年7月间，陆续执行6波扫荡行动，缉获水房成员11人，面交车手16人，计27人到案。”
5: 此外，诈团利用照护员、科技公司及越南籍学生掩护洗钱，将赃款非法汇转成虚拟货币，再转入境外电子钱包。刑事局提醒，网恋遇到急需返台、代收现金、缴关税等要求，都是诈骗警讯，请民众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哎，爸，你要出门哦？
1: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0: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1: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0: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1: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0: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1: 这么方便啊、哎、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0: 好，
2: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口渴了就期待下雨，下雨了又等待风晴。阴晴不定的天气提醒你雨中行车，别忘了开启车灯，保持距离。我是七怪女孩 David 简廷瑞，和你一起期待乌云吹散后的美丽阳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8:38，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男子出口要往仁武方向，路面有坑洞。国一南下凭证系统到中立转接道，目前车多。台68线东向竹科出口车多，还有在台88线东向大发入口匝道汇入主线的地方有大货车抛锚，都请大家经过留意。那再来是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持续车多，那稍早掉落在台61线南下193.7公里外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还有呢，在国道5号南下的7公里在内外线车道躺着的动物也已经接获排除。轮胎皮掉落在国一北上230公里西螺路段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国道5号南下从宜兰到苏澳路段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刚刚欣赏到的歌曲呢，是来自灭火器所演唱的《航向远方的船》。好，目前收到排除消息呢，稍早在国道三号北上 81.4 公里刚过关西路段外线车道掉入物已经排除，国一南下 363.4 公里顶金系统的路肩小客车的这个故障情形呢，现在都已经接获排除。那再来呢，国道五号呢进行施工，在国道五号的北上 32.3 靠近头城路段前的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台88线东向在大发出口都是车多排队。好，所以说现在呢，不管是下雨的关系，还是说因为上班的车潮，很多地方准备下交流道的话呢，都有排队的情形，都请大家依序排队，千万不要来插队了。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大华系统到五堵，还有在国一北上，从三重到台北圆山路段呢，这边的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多，甚至已经不到20公里的车行速度。好，北部地区这些地方都是有在下着大雨，再次提醒大家跟车注意安全。好，那从桃园到林口呢，时速是20到40公里。南下从桃园开始到中立服务区，速度也是偏慢，大概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从土城到安坑啊，还有在新店的路段，目前都是车行速度比较缓慢的地方。在国道五号呢，北上从石碇到南港，速度也是20到40公里。中部地区大致上路况 OK， 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速度是40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呢，速度也是偏慢，大概是20公里上下而已。好，跟车的时候呢，注意安全的行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花钱购物很简单，但是消费问题立竿见影，一起来听消费好立竿。
0: 好，进行今天的消费吼力在单元。好，那要问你说什么叫做氨基酸，氨基酸是什么呢？平常呢很常听到这样的一个东西，那大家会觉得说应该对身体蛮好的吧。那如果说有这些保健食品的话呢，好像会比较偏向于去购买 类似就是这一类有提到氨基酸的产品。但是氨基酸它到底呢对人体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吗？那摄取过量又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些副作用呢？该怎么吃？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消基会的曹雅姿营养师。营养师你好。
2: 大家好。
0: 好，那一开始呢是不是先请营养师呢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氨基酸到底对我们人体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吗？
2: 氨基酸其实就是蛋白质，然后进到我们身体消化后变成最小一个分子。那因为我们身体的吸收以最小分子才能吸收，所以说它是蛋白质的一个最小分子。原则上只要是你的肠道是健康是正常的，没有像说它是像短肠症啊，或者是肠道里有一些其他问题的不能够吸收的，才需要到氨基酸。不然的话我们吃进去的所有的蛋白质都会变成氨基酸，然后被我们的人体做吸收。那氨基酸的一个作用呢，它就跟蛋白质的作用其实是一样，修复我们的组织啊，然后就是类似像说我们的肌肉啊，这些也是蛋白质做的。如果说你的蛋白质不够的话，你的会有肌少症啊之类这些。所以原则上如果说以正常的饮食，我们其实是都摄取得到。
0: 是，所以说像是这个氨基酸，因为我们也常常看到说有一些业者啦，他可以宣称说就是可以治慢性疾病啊，还是说消灭癌细胞等等的，重拾青春，他真的有这么神吗？
2: 不可能的事情啊，因为就像吃你就像吃肉一样，你吃了肉之后怎么可能会去能够去治疗这些？那再加上现在的这些就是健康食品法这些不能够宣传。

0: 能有疗效。
1: 哦，
0: 那你要有疗效，必须要去经过一些我们的就是卫福部这边的验证，变成一个健康食品，有小绿人的这个印证。
1: 欸，
0: 所以说这些的夸大的这些宣传，其实是第一个不合法，第二个也是太夸大了，
1: 嗯，
0: 不至于到就是说它能够治疗。所以民众如果有发现这些，千万不要把这些东西当作你治疗的一个药物来吃。
1: 哦，
0: 也不能够延误你去看医师，然后不去吃药，然后来改成类似这种的一个营养品之类的。
1: 嗯嗯嗯，好，所以说其实这种保健食品呢，它过度去神化它了哈，过度夸大，这些都是不 OK 的哈。好，所以说透过刚刚我们的营养师分享之后呢，我们可以知道说氨基酸哈，它其实是也是一种蛋白质，就是从蛋白质摄取之后，它会消化变成这个氨基酸的概念。那氨基酸的话呢，如果说缺乏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状况吗？
0: 嗯，氨基酸缺乏就等于是蛋白质缺乏，也就是刚才讲会有肌少症啊，还有就是营养不良，还有就是你的抵抗力会下降，你的那个身体组织你要修复的话就会比较不是那么容易。
1: 嗯，
0: 所以它的一个作用的话原则上就是跟蛋白质是一样。
1: 哦，了解。好，那既然说这个氨基酸其实就是蛋白质，那民众可以选择说我干脆就不吃肉，我就直接摄取这个所谓的保健食品有这个氨基酸，是不是比较快呢？可以这个样子吗？
0: 其实完全不能够取代，因为第一个它是像这是胶囊状的一个氨基酸，它里面的一个成分非常的低。
1: 嗯，
0: 那一颗蛋里面有七公克的蛋白质，那你如果像说要吃到七公克的氨基酸，也许要吃到一整瓶。
1: 哦，
0: 所以原则上根本完全没有办法做取代。
1: 哦，
0: 那所以说千万他的意思好像也是就是说可以做补充。
1: 嗯，
0: 可是因为它的那个量少到就是你要做补充其实没有作用，因为量太少。哦，没有作用，然后再一点就是价钱好像应该也是蛮贵的。
1: 贵，对对
0: 对对。所以说这个CP 值上面其实是应该不太好。
1: 哦，原来如此。哦，所以说其实氨基酸呢这些相关的保健产品呢，它可能所谓的剂量好的含量可能没办法就是补足像你吃一块肉或者说吃个鸡蛋这么样的来得多。哦，就是说它的含量就会比较少一点点啊。好，那今天如果是这个吃素的人，哦，吃素的人怎么样来补足所谓的身体所需的氨基酸呢？
0: 吃素其实很简单，就是所有的豆制品都是很好的一个蛋白质来源。
1: 哦，对。
0: 那所有的豆制品就是豆腐、豆干、豆皮啊，或者就是一些我们的植物上面其实还是有一些些少许的一些蛋白质，所以你只要每一餐都有这些豆制品的话，哦，就不至于会缺到蛋白质这样。
1: 哦，对对对，因为这个所谓的这个蛋白质呢，它是存在在很多类的食物嘛，哦，当然不只是肉类，像是素食者他们会吃的豆制品，其实里面也是有高达就是有富含这个所谓的蛋白质，那蛋白质消化之后就变成氨基酸，他们也是可以获得这些氨基酸的需求啦。哦，好，那另外呢，我们在如果说真的有需要好，哦，就是去买这个氨基酸的制品啊，哦，这一类的保健食品的民众好了，他有需要去跟这个医生先做一个洽询嘛，就是去询问一下自身的状况到底是不是需要呢？
0: 非常需要，尤其是有慢性肾衰竭，或者是有一些就是需要限制蛋白质的一些病患。
1: 哦，
0: 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够随意乱补充。
1: 嗯，
0: 因为随意乱补充之后不但没有到你的结果就是想要的一个结果，
1: 嗯，
0: 反而更伤身。所以说你如果说有一些的慢性病啊，或者就是有一些尤其是需限制蛋白质的这些疾病的病患，
1: 哦，
0: 一定要经过就是医师啊或者是营养师药师之类的去咨询一下是不是适合再去做补充。
1: 嗯，了解。哦，那这个富含氨基酸的一些食物呢就大概有哪一些，就是平常也是可以去留意到可以吃到这个部分呢？
0: 我们所有的蛋白质他刚刚讲过就是它会分解成氨基酸，所以所有的鱼肉蛋啊，或者是刚刚素食人的一些豆制品，豆腐、豆干、豆皮，这个全部都有。
1: 哦，
0: 所以你只要吃到够其实都不会缺。
1: 哦，了解。就是我们平常所看到的牛肉啊、猪肉、鸡肉，然后一些鱼类、豆类、乳制品跟蛋类其实都有这些氨基酸。哦，所以大家如果说在正常的情况是不用额外再去摄取所谓的一些保健的食品。哦，所以说给大家了解一下平常在吃的时候呢也是会有氨基酸的食物可以摄取得到啦。哦，好，那这个最后这个针对这个部分呢就是还有没有什么营养师想要来跟大家来做分享跟提醒的吗？
0: 其实保健食品就是保健用，它既不能够当作治疗用，也不能够取代我们的正常日常的一个 就是日常的饮食。
1: 哦，
0: 所以呢，这些要吃的之前呢，第一个你要先想，这就是要审视一下自己的一个状况，适不适合补充。如果不是很清楚，那就是请问一下专业的去做这些的一个分析。

0: 析之后需要做补充再去做补充，这样子会比较安全一点。
1: 嗯，没错，就是说希望给大家一个观念，就是保健食品呢它是没办法去取代你正餐这个一些营养的需求，那如果有需要的话呢还是要洽询这个相关的一些专业的人了。好，那今天呢就再次谢谢我们的消基会的曹雅姿营养师，好，谢谢您。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那目前呢排除消息，稍早在台74线西向15到13公里车多情形都排除了，台61线南下 135.5 公里大安路段内线车道掉落的站板现在也都接获排除。那目前呢有一起事故呢发生在台68线东向 10.9 公里这边发生事故，那也占用到了部分的车道，请大家经过小心。国道5号在北上 32.3 到 31.5 内线车道封闭施工。好，那其他呢大部分都是因为上班的车潮再加上这个天后状况不佳的影响，车流都比较多啦，车速缓慢的地点蛮多的，尤其是在北部地区，从北上的平镇路段就开始车多，来到了中立服务区，还有在桃园路段林口泰山转接道跟高工局路段这边，其实一整条都是车流非常拥塞的啦，那北上尤其是在五股转接道来到了三重，这边的车速更是降到了20公里以下，高架的话呢在下塔悠路段前，目前的车行速度也都是偏慢的，所以说在北上的朋友都要大家特别的保持耐心，准备下去交流道之前提早来排队，那避开这个拥塞。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大华系统到五堵汐止路段呢，这边的车行速度也是40公里了。

就令蔡依林所演唱的哦哦，8:56。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1公里林口 A 出口，两台车的事故发生。好，那记得呢，安全距离一定要保持好了哦。那目前呢，在国一北上的41公里这边，原本就已经车子很多了，那就在刚刚也发生了一起事故，两台小客车的状况在进行处理。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41公里在林口 A 出口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台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

6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以及国道5号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2号双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10.9公里过了新竹科学园区有事故发生。稍早在台1线南下273.5公里水上交流道前，中线车道的往生动物已经排除。南下在甲南路桥的内线车道有塑胶箱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2: 旅途

来自柴长线所演唱的普通朋友的朋友。好，目前呢在台七十四线西向从24到20公里这边车多情形哈，现在已经排除。那再来呢有一个塑胶箱子啊掉落在台一线南下甲南路桥内侧车道掉落这个物品了。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陈威全所演唱的《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好，目前呢，在台一线南下的 159.5 公里甲南路桥内侧车道，一个塑胶箱子掉落在现场。台88线东向在大发跟大发出口这个地方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多，还有在台65线北上板桥二出口这边的车流也是非常的多。那三角锥掉落在国三北上 92.7 公里竹林路段前中线车道，两个三角锥掉落在现场。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0-123。

来自临沂 Angel Gucci 的爱情很喜推。好，目前呢在国一南下 26.8 公里靠近三重路段外侧车道客运车故障了，还有在台一线南下 159.5 公里在甲南路桥内侧车道掉落的箱子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再来是台74线西向从24到20公里车多情形都已经排除了，目前在国道5号的北上32到 31.5 公里内侧封闭施工。好，那现在在台68线东向 10.9 公里这边是有事故发生，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好，在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变换车道之前请先打方向灯。

本多露露所演唱的第几次。9点25分，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6.8公里三重路段前的外线车道客运车抛锚了。那在台一线的南下159.5公里甲南路桥内侧车道有掉落东西，现在也在等待后续的处理。那也持续注意的是，在台88线东向的大发跟大寮出口这个地方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好，那目前看到高速公路局即时路网图，现在在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泰山转机道高工局路段呢，还有雷豆来到了台北路段，这边的车行速度都是非常缓慢的。北上过了台北之后呢，会稍微好一点点，但是紧接着从圆山到内湖这边的速度又再次降了下来。那高架的话呢，在环北路段前呢持续车多，在下塔悠之后呢，车速才会逐渐的提升。那再来从国一南下的中立服务区来到的内坜路段，时速也是40公里左右。好的，遇到下雨天，天雨路滑，视线不佳，行车的时候呢要注意安全的行车距离，还有你的胎纹胎压等等的。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军8月30号发动突袭后，美国与伊朗再度交火，加剧这场持续超过6个月的战争的僵局。伊朗持续钳制战略要道和莫兹海峡，美国也加强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尽管双方敌对行动升级，美国副总统范斯今天表示，他不会称美伊交火为战争。至于美伊冲突何时才会结束，范斯说他无法预测，这得要去问伊朗。内政部宣布，今年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正式起跑，将持续到10月31号。除了办理救灾动员演练到9月21号，以及多项的警报测试，也将串联企业与网络平台推出防灾专区，全面验证中央、地方、民间及国际救援的能量。记者任南星报道。
2: 内政部指出，115年国家防灾日以抢震危机无有以待为主轴，强化全民防灾意识与应变能力。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台湾位处天然灾害高风险区，平时做好准备才能降低灾害冲击。消防署主秘郑志强说明，9月16号到18号将进行救灾动员演练。
3: 这次是模拟花东纵谷断层系统南段发生瑞士规模 7.3， 震源的深度是14公里的地震，那最大的震度会是6强，进行了3天的演练。台东是16日到18日3天，花莲呢大概是7到18日2天。那我们现在假设的灾区呢，灾害最主要是在台东市区跟花莲的地区。
2: 此外，9月21号进行多波警报测试，上午9点21分发布国家级警报，9点30分发布海啸警报，10点59分到11点1分各电视台同步播放防灾讯息。内政部呼吁民众备妥紧急备难包，家庭至少储备3天物资，齐心建立互助防灾文化，强化台湾社会防御韧性。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刑事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破获博弈集团

0: 逮捕谢姓主嫌等19名犯嫌，调查发现集团利用倒闭的健身房洗钱，经手赌资超过26亿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1: 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侦办网络博弈案件，发现有大量赌资透过多个公司银行账户频繁进出，交易情形跟公司实际营业状况显不相当。深入追查发现，集团竟是利用倒闭的健身房来洗钱。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第三队李炳佑队长说，
2: 发现该集团锁定台中彰化地区经营不善而倒闭之健身房业者，利用原有公司账号作为博弈金流代收代付工作，借由合法公司账户之外观掩饰巨额赌资流向，从而收取1%报酬。经114年2月至115年7月止，涉案26个账户经收赌资高达新台币26亿余元，不法获利上看2600万。
1: 专小组长期搜证，掌握洗钱水房核心成员、公司账户提供者及相关犯嫌身份后，前往台中市彰化县等地执行两波查缉行动，将谢姓主嫌等19人逮捕到案，并查扣新台币1070多万元、手机、公司账户存折及大小章等相关赃证物。悬疑涉嫌违反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及刑法加重诈欺罪、意图盈利供给赌博场所等罪，已请台中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航港局完成三貂角及富贵角灯塔修复工程，两座灯塔将在明天重新开放入园，并推出拍照留言抽好礼的活动，邀请民众走访灯塔，体验全新的园区风貌。记者杨欣报道。
3: 航港局表示，这次修复工程针对园区环境进行优化，三貂角灯塔完善无障碍动线并翻新厕所，富贵角灯塔则进行步道美化、电线更新及屋顶防水工程，提升油漆安全与设施耐用性。航港局副局长饶志平说，
4: 那这两座灯塔呢，分别是在台湾的一个是极东，就是三貂角灯塔，一个是极北的富贵角灯塔。他们从去年的11月开始呢做整修，那9月5号呢又开始重新的这个启动入园。那这两座灯塔其实呢，在我们台湾全部的灯塔的参观人数排名来说，三貂角是第三名，每年大概有38.6万人，然后呢富贵角是第四名，大概有25.8万人。我相信很多民众可能也在期待呢，有机会呢再重新到这两座灯塔去参观。
3: 为庆祝灯塔重新开放，航港局推出拍照留言抽好礼活动，9月5号到13号期间，民众只要前往三貂角或富贵角灯塔拍照，并在航港局脸书活动贴文上传照片并留言，就能参加抽奖。奖品包括三貂角灯塔90周年限量餐具组及野餐店，共抽出100份。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查甫人娶到某囝，看到时势，偌济苦嘛爱巴结，也是精神无好，千万莫疲劳驾驶。踮在未来路途顶，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切。大家好，我是潘信伟。

好好听话。9:3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现在呢，很多地方都是有在下着雨的情形，尤其在北部地区哈、发布了大雷雨的即时状况。针对了基隆市、宜兰县跟新北市哈、这几个地点是大雷雨的即时讯息。那大雨特报的话呢，哈、那这边是在桃园市跟宜兰县。那豪雨特报的范围呢，那针对了台北、新北跟基隆市这几个地方发布了豪雨特报。好，因此呢，今天受到了第二代一些影响啊，所以说很多地方都是受到的这个天后的影响，都是会有一些车多的情形。好，在天宇路滑事件不佳的时候呢，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那有些掉入物的话呢，这边是在国道三号北上213，好，在北上的213公里，刚过雾峰系统中间车道一个纸箱散落。而在台64线东向的7公里，刚过观音山路段呢，内线车道长型的物品掉落。而在国三北上的213.8公里，刚过雾峰系统内侧中间车道有一些东西掉落了。那在国道5号南下从宜兰到苏澳呢，外侧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正在进行。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传立波一继续观看呢，来自欧巴秀七9:44。好，有个掉落物呢，这边在国道三号北上213.8公里，刚过雾峰系统内侧中间车道有个物品啊掉落在现场。那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7.7公里，靠近湖口服务区前的内侧事故已经排除。

板堂主义来自 SHE。好，目前呢，在台七十八线排除消息，东向17.5内线车道呢，躺着的动物已经排除。

来自蔡恩宇所演唱的《淹没》。9:55，好，目前呢在国道3号南下10.3公里，靠近汐止系统前，小客车一边开车一边左摇右晃的情形。在北上的213.8公里啊，在内侧中间车道有东西掉下来。那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呢，就在刚刚排除了。稍早在国一北上87.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的内侧事故已经顺利排除。那再来是这个掉落物啊，在台64线东向7公里过了观音山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一个东西掉落在这个地方。那指向后续还没有激活到排除啊，地点就在国道3号北上的213公里，在雾峰系统中间车道指向散落。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那今天气象署呢说，这个低压带的影响都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在基隆北海岸跟台北市山区都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的机会，桃园以北跟宜兰地方哈也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都请大家注意雷击以及强阵风。好的，节目的最后的歌曲呢是来自五月天所演唱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现场演唱会的版本。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祝福您呢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下周见，拜拜。

0: up，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台北到三重，以及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内湖，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5线北上13公里土城入口匝道的铁条已经排除。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0: 讨厌下雨天，车多拥塞，视线差，提醒您开车保持耐心，点亮大灯，减速慢行。
1: 记得收听警广，保持好心情。我们是
0: 慢慢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十点小咪咪，嘿嘿。

早安，高价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6，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小咪咪，我是熊盖高主演 Amy。今天的高月初四拜五，9月4日星期五。今天呢，台北地区在滴答滴滴答滴哈，这个受到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还有呢低压带的影响，天气不稳定，各地还是容易出现阵雨或雷雨。那北部跟东北部下雨的时间比较长，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的降雨呢会比较短暂一点点，至于在中部跟花东，降雨比较局部，下雨的时间以午后为主。中部地区跟其他山区午后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那因为这几天都在下雨的关系，山区呢要特别注意摊方落石跟溪水暴涨，低洼地区也要慎防积淹水。那么因为今天呢云多下雨，各地的温度都蛮类似的，

整天气温大概是25到30度左右，感受上比较舒适。离岛天气，澎湖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金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马祖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是大概26到30度左右。那么今天在东南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如果你要前往海边活动呢，务必要注意安全了。好的，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外线进行施工，国道三号北上213.8过雾峰系统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有掉落物。另外，先前在国三南下10.3汐止系统前，有一台小客车啊，摇摇晃晃的，莫似马7517。另外是国道五号南下宜兰到苏澳外线车道移动清扫，国五北上32.3到31.5公里，这是头城前内线车道封闭施工。台九线的消息，双向46.6到46.8，这是平林路段有落石塌方，现场呢是单线双向通行，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好，排除讯息啊，在台64线东向7公里过观音山内线车道，原本说有一个长形掉落物，那目前已经排除喽。台65线北上13公里土城入口匝道掉落的铁条，现在也捡起来了。另外还有台78线东向17.5公里，在土库路段的内线车道，原本说是有动物不动，那目前也已经排除啦。好，今天呢，在中央气象署有来发布这个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哦，分别呢是在宜兰县、台北市还有新北市，现在呢都是有发布大雷雨的这个及时讯息。我早上在搭公车的时候真的是很辛苦啊，因为呢雨很大，然后呢在这么大的雨当中，车阵会比较长一点点哦，所以公车呢也稍微比较难等。然后像这两天呢，我在等公车的时候都要记得退后3步，因为我以前就是吃过亏你知道吗，曾经那个公车就这样子转弯过来，然后就很开心的想说好我要上车了，我就站在人行道的边缘，结果呢就被这个公车溅了一身的水，真的非常的不舒服哦。所以也提醒大家，在雨天的时候呢，确实是比较麻烦一点，不管是对于这个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啦，好，或者是说呢自己开车、骑摩托车还有行人，其实呢都是要更加注意的。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它是娃娃魏如萱，歌曲名称叫《末路狂花》。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生活新鲜事，
2: 现在来到了10:15，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好，有没有发现接下来其实还蛮多连假的哈？应该有蛮多朋友们都已经在规划了。那么今年的国庆连假有3天，台铁公司宣布10月8号到10月12号疏运期间呢，全线加开各级列车共110列次，将在9月8号凌晨0点起开放订票，也就是下礼拜二哈凌晨0点起。今年的国庆连假是从10月9号到10月11号，有3天连假。那么为了来这个满足疏运旅客的需要，所以呢，在10月8号起到10月12号，总共5天，全线加开各级列车共110列次，也包含国庆烟火加开列车9列次，其中呢包含东线实名制列车4列次，北半环跨线自强号列车5列次，南半环跨线自强号列车7列次，还有西线北中直达列车2列次。所以如果你有需要订票的朋友们，记得可以透过官网，还有呢车站窗口以及自动售票机来取票，或者说呢也可以用台铁一订通 APP 来取票。所以你现在可以来思考一下了哈，这个国庆连假你有没有要去哪里玩呢？啊，如果说有的话呢，记得要来订车票哦。好的，继续来看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1号北

上林口 B 出口两部小客车事故，归北上 329.2 仁德系统路段中间跟内线车道之间有角铁，国道一号南下与港交流道出口故障的大货车停放，还有呢，国三北上 117.2 到117公里，竹南到西滨内线车道有绿色塑胶物掉落，大概是长达一米的一个塑胶。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也欢迎你搜寻金广的粉丝专页 PBS 金广会客室。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美罗吉，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金广 IG 账号是 LOVEPBS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A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当然还有金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你想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那么昨天我们早上已经有播出人云亦云的前半段访问，今天呢会在11点的时候来播出后半段的访问。接下来听歌，这条歌的是郑怡农跟春后的合作，歌曲名称叫做《新世纪的查某囝》。

这一能跟群后的合作歌曲名称叫做新世纪的查某囝十点二十四分。好啦，等一下半点我们要准备来进新闻，新闻前呢来提醒你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在 329.2 仁德系统路段中间跟内线车道之间有角铁掉落，国道一号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二目前车多不好走，还有国道二号西向四公里在大竹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国道三号的北上364.8靠近关庙服务区内线车道跟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呢是国三北上117.2到117公里，这是竹南到西滨内线车道有绿色的塑胶物掉落，大概有一米长左右哦。国道四号西向东向在26.4潭子系统到潭子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后方目前是没有回渡。好，我们要看到路网图的部分呢，北部地区啊现在真的蛮辛苦的哈。首先看到国一的北上，从中立我们看一下平镇系统开始到中立转接二这一段的车速比较缓慢一点点，另外呢还有桃园北上一路到了东湖啊，沿途车速呢大概都只有40公里上下，其中在五股路段一直到了三重这一段车速呢不到20公里，非常需要您的耐心。另外还有国一的北上汐止到五堵，南下也是五堵到汐止，这段双向车子都很多。南下还有内湖开始到了三重路段，以及桃园到中立转接二，现在也是车多，走走停停。高架部分，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了环北，时速来到27公里。南下呢，也是这个路段哈，环北南下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60公里。国二顺畅，国三北上土城到了南深路，南下呢是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时速低于60。另外还有在国三甲的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西向木栅到万方，现在的时速也是比较缓慢的。继续要来看到的是台64线，好，东向中和二到新店端，西向呢从中和到板桥路段，时速低于60公里。那中部地区的话看起来都还 OK 哈，那台74线这是国三，国三北上在雾峰系统到雾峰，车速49公里。南部的话看起来也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国十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时速低于60公里。半点来进新闻，新闻前来听到的是彭博义的歌声《风流风流》。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名古屋亚运19号即将登场，我国共遴选出482名选手参加34种运动竞赛。行政院长卓荣泰预祝选手可以拿出实力，争取最高荣誉。记者李一成报道。
2: 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洲运动会9月19号到10月4号即将登场。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院会上才是，因本届赛会没有新建选手村，而是以货柜屋、邮轮跟饭店提供代表团进驻，增加后勤支援上的复杂及困难。卓荣泰要求备妥关于竞赛、交通、食宿、训练、防护安全等各项必要的紧急机动应变备案，全力支援代表队选手们参赛，争取最佳成绩。
3: 期待选手可以拿出实力，争取最高的荣誉。全体国人会支持所有的教练以及选手在比赛期间尽情的为国家争取最大的光荣。院长也请国人一起为选手喝彩加油，给予最大的支持，当台湾英雄们的后盾。也期待回来的时候还有一次英雄来归的盛大活动。
2: 运动部表示，本届亚运我国共遴选出482名选手，将参加34种运动竞赛。团本部配置53名医护及物质防护人员，亚运各代表队均配置物质师或防护员随队。此外，运动部首次在总集训期间提供教练及选手返家交通费补助，每月4次，每次最高3300元，减轻选手备战期间交通负担。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屏东县一名蔡姓男子接到网络购物确认信件，担心个人资料遭盗用或落入诈骗圈套，到派出所询问，员警一看就知道这是典型的假冒购物邮件诈骗手法。记者宋玲报道。
4: 蔡姓男子向员警说明，网络订单的内容显示他订购了一只小牛皮励志文皮包，信件中附带另一组陌生人的收件资讯跟联络电话，他有拨打这个电话没有人接听，而信件内还引导他加入 LINE 官方账号联系客服，真的很奇怪，所以才到派出所问问。员警一看就知道这是诈骗的一种手法。内埔分局员警刘祖佑说，
5: 员警证实此为典型的假冒购物邮件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未消费却收到扣款或订单通知的恐慌心理，于信件中附带钓鱼连结或引导加入假客服 LINE， 借此诱骗民众操作 ATM 转账或骗取个人银行账户资讯。
4: 内埔分局提醒民众，如果收到了不明邮件、简讯或者订单通知，千万不要随意点击信件的连结或者拨打信中所提供的陌生电话，如果有任何疑虑，可以透过官方管道向店家核对，或者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10报案电话求证，以免落入了诈骗。

0: 集团所设下的陷阱。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云林县虎尾镇一名82岁的失智长者外出走失，虎尾警分局历经2天搜索，最后在虎尾水利工作站后方的草丛中寻获，并协助送医。记者施新凯报道。
2: 云林县虎尾分局日前接获民众报案，82岁蔡姓长辈清晨在医院照护妻子后外出走失，经过警方调阅监视器，查访周边店家与民众后，最后是在虎尾镇水利工作站附近发现蔡姓长辈，送医后已逐渐恢复健康。虎尾分局副分局长李志文说，
3: 经警方持续扩大搜索范围，最终在虎尾镇水利工作站后方人烟稀少的地点发现蔡明，所幸其意识尚清楚，民警随即通报消防队协助送医。
2: 对于警方热心协助，家属十分感谢。
4: 他真的是在那个水利局的对面的草丛里面，他不是在旁边而已，因为旁边我们真的也找过了，他是在，因为爸爸会，因为有下雨嘛，他就会怕冷，他就一直往草里面一直爬。
2: 云林县社会处表示，将协助家属申请爱心手环，方便第一时间掌握行踪，并呼吁家中有失智症患者或有走失疑虑之民众，皆可免费申请。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刘佩腾说明天气状况。佩腾早安。
5: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受到低压带以及这个台风的外围云系的影响，在北部地区降雨是比较明显的，北台湾时间降雨时间比较长，而且上午的时候呢，在北海岸这边雨势是比较大的，我们有针对北海岸以及大台北的山区有发布豪雨特报，那其他像北部地区今天都是比较容易出现局部大雨的状况。而至于在中部以及花东地区的降雨则是比较局部一些，主要在下午之后可能会以午后降雨为主，那其中在中部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午后降雨是比较明显的，可能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至于南部地区今天的降雨有比前几天稍微减缓一些，不过偶尔还是有一点转暖降雨的几率，所以今天外出还是建议携带雨具备用。那北台湾这个降雨今天是特别的明显，那今天要特别留意北部地区这边可能低洼地区还是要慎防积淹水的状况，尤其是大台北地区豪雨特报的区域。那今天的温度方面，由于云多比较下雨的关系，各地的温度大致上维持25到30度，中南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0-31度左右，感受上都还算是舒适一些。那最后再提醒，今天在台东绿岛兰屿可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在马祖或是在兰屿这边风力稍微偏强一些，可能会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所以在海边活动要特别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佩腾。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独自在异乡闯荡，有时候会想念自己的老家，想念妈妈问我吃饱了吗，想家的时候就赶紧腾出时间回到家乡拥抱家人吧。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是10:40，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0，我是 Amy。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29.2仁德系统路段中间跟内线车道之间有角铁掉落，先前有很多热心的朋友们都来通知。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二车多不好走，国一南下渔港交流道出口有故障的大货车。国道三号南下65.3过大溪的碧车湾有机车误闯停放，旁边还站着两个人，请小心哦。国道三号北上364.8靠近关庙服务区内侧跟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国五南下苏澳交流道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国道八号西向10.3在新市路段外线车道路面上有两个坑洞，也请你小心。好，先前呢说台九线双向46.6到46.8，这是平林路段，本来说有落石塌方的状况，现在已经排除了。不过还是要提醒你哈，今天在特别是北台湾地区都有降雨的状况，雨中行车一定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国道二号西向4公里在大竹路段外线车道本来有两部车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喽。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那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是不开放 call in， 不开放 call in 的哈。那不过呢，还是会请律师上线来跟大家分享法律常识。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这是来自 Olivia Rodrigo 她最新发行的一首公益单曲哦。歌曲名称呢叫做 Serena Joy， 不晓得对于这歌名有没有一点印象呢？因为啊，它其实是非常经典的这个反乌托邦小说《使女的故事》当中的一个关键角色。那我们知道说使女的故事呢，后来也是有被翻拍成这个影集哦。那在这个原著当中啊， Serena 呢，她协助建立了一个集权的父权帝国，最后呢却自食恶果，成为这个体制底下的受害者。就很像这个歌词里面所说的，如果呢他们会这样对付别人，下一步就会这样子对付你。我觉得是让我们去思考说，假设你今天对于一个制度，或者说一个你所在的地方，你觉得它的规章什么的你觉得很不满的话，那你可以采取你的方式来去试图表达你的意见，而不是呢跟他们站在一起

同流合污，因为你要想想哦，今天他们会这样子去对待别人，有一天他们就会这样子对待你，就不能够让自己觉得说自己是置身事外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当中的一部分。那这首歌曲呢，就是在讲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我们就来听到的是 Olivia Rodrigo 演唱的这一首歌曲，叫做 Serena Joy。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7，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好，我们今天是不开放 call in 的哈。那我们先来提醒一下路况消息。国道3号北上12公里，过新台五路，两部小客车事故，其中一台是火烧车的状态哈，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同样是国3南下的331到333，靠近关田系统外线进行施工。南下378到379公里，要进中寮隧道前，外线车道也在进行施工。台二线双向在116公里石城路段，这边有泥流出现哈，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如果你经过的话，务必要小心驾驶。另外在国道8号西向的10:03，这是新市路段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2个坑洞。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柯清贵律师，律师早安。
2: 是 Amy 早安，大家早安。
1: 是柯律师，像现代人啊，很多人他会去租房子，好，或者说要买房子，那大家呢会很害怕，但是也有些人是会想要租或买这样的房子，就是凶宅哦。那么我有看到一篇文章，他在讨论说，

0: 他去租了一间房子，然后结果呢，他是帮别人租啦，帮一个老人家租这样子。后来那个老人家他在房子里面自然过世了，那现在房东要他赔偿，因为他说，这样子就变凶宅啦，会没有人敢来租啊。可是像这种状况，他真的会算是凶宅吗？他有这个赔偿的义务吗？
1: 是，第一个好，我们先看一下什么叫凶宅。
0: 嗯，
1: 那凶宅其实比较白话的说法就是说非自然死亡啊，等于是说在这个住宅里面有人非自然死亡，哦，那当然就是比如说这个凶杀或者是自杀，就是被其他人在里面被杀死，或者是说那因为各种原因，那导致说他在里面等于是说这个自杀，
0: 是，
1: 那这样子的状况，那这个才会叫凶宅。那如果说是自然死亡，自然死亡的一个状况，那不会是所谓的凶宅。那对，甚至于是说，比如说，假设啦，比如说，有的老人家在这个房子里面跌倒，
0: 对，
1: 那也算是一种意外啊。可是问题是说他跌倒，假设他因为骨折后来导致死亡，
0: 是，
1: 那这个也不能算凶宅，因为他跌倒之后还是一种这个，虽然说跌倒
0: 是还是活着的状态，
1: 对对对对，就是说他跌倒是一个意外没有错，但是你可以说他是因为意外的自然死亡，他不是生病，
0: 是，
1: 他是意外，然后导致他有怎样子的一个病痛，比如说骨折，
0: 对，
1: 或者比如说出血，那所以导致死亡，这样子的状况我们还是不能说它是一个所谓凶宅。所以凶宅的话，大概我们比较能够讲是凶宅的话，大概就是所谓的他杀或者自杀这样的一个状况。
0: 是，那像他说，就是他说那个房东啊，因为就是有人，因为不管以什么原因，但就是有人在那间房子离世了嘛，那房东以这个原因求偿，是不是也是不合理的？
1: 如果说是房客在这个房子里面离世，那这个时候就是要看，假设说他是自然死亡，
0: 对，
1: 我想这个自然死亡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那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自然现象
0: 啊，是，
1: 对，
0: 是，
1: 那这种状况他既然不会叫凶宅，那他的这个房子的价值当然不会减损，所以说其实房东是不能求偿，那除非是说有人在里面这个等于说自杀，
0: 是是，就非自然死亡这样，
1: 对对对，我们就曾经有这个处理过，就是说那个房客，房客在这个租屋处，
0: 对，
1: 那这个烧炭自杀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0: 是，
1: 那后来房东当然就是说他觉得说，那我的房子这个是不是因为这样子那价值减损，那当然他也去找一个这个不动产估价师来做一个估价，那确实是有减损，
0: 是，
1: 比如说他的房子比如说本来1500万，那因为这样的状况可能比如说打了这个6折，你就这个少了4折，那可能就少了比如说600万，
0: 对，
1: 这样的，那这个600万他可能就是要向这个死者的家属，就是家属来求偿，
0: 是是。
1: 那当然，我承办的那个案件是比较特别，因为他当时是有找一个连带保证人。
0: 连带保证人，
1: 对，其实是真正住在这里面的是连带保证人。
0: 那过世的是哪一位？
1: 过世的是那个当初出名，等于是，等于说。
0: 就是他的名字来签约的那一个人，但他平常没有住在那边，
1: 平常没住里面，但是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可能就是心情不好怎么样啊，可能要去找这个连带保证人，然后可能就在喝酒啊聊天啊，等于是解闷啊，就没想到后来就一时这个想不开，然后就在里面，对。当时当然当时那个连带保证人是不在的，所以说对。后来，那当我们就是找连带保证人，因为我是跟这个，等于是房东讲了，我说如果要找家属，会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

0: 是说，其实我们查了一些相关的判决，
1: 对，
0: 法院不见得会支持说你可以向家属来求偿。
1: 哦，是，
0: 不见得可以。当然，有的法官认为可以，有的法官是认为不行。
1: 他认为不行的原因是什么呢？
0: 等于是说，这个部分的这个侵权行为，因为它很显然是一个侵权行为，或者我们讲说是一个 是一个所谓的债权不这个债务不履行嘛，那是不是会构成所谓的这个侵权行为或债务不履行？法官他可能就打一个问号，等于他认为说这个要件可能不符合。
1: 对，
0: 那但是其实我查到的就是说可能可以求偿的这个法官的见解是比较多啦，但是还是有个风险，就是说法官不见得会认，因为他还是要看个案是不是可以求偿，这可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说，即便是可以求偿，那你只能在这个等于是说房客他的遗产的范围内，继承的遗产的范围内去做一个求偿。
1: 哦，是。
0: 那万一要是说这个房客根本他没有什么遗产，讲真的，你告赢了，你大概也拿不到什么钱。
1: 可是他不是跟家属求偿吗？那为什么要是在那个遗产的范围内呢？
0: 因为我们这样讲，就是说，在你侵权行为人不是家属嘛？
1: 对，
0: 对，侵权行为人是那个死者，
1: 也是，
0: 他只是继承了那个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请求义务，这个损害赔偿义务，
1: 对，
0: 他继承，因为我们权利跟义务都会继承嘛，那他只是继承了这个义务，可是我们现在的。我们采的这个继承是概括继承，但是责任是限定的。
1: 是，
0: 哎，所以责任限定在说他继承人继承了什么遗产，什么财产，他在继承的范围内来做一个负责。
1: 等于说就是家属不用从自己原本的口袋里面去拿钱来赔偿就对了。
0: 对，就是他责任是限定的。
1: 是。
0: 哦，所以那时候我跟，而且讲真的啦，我那时候我也是跟当事人说。那个他留下来就孤儿寡母，说实在有点也是蛮可怜的。
1: 没错，
0: 那你跟他要，可能我觉得良心上好像有点过意不去啦。
1: 现
0: 在已经死了老公，死了爸爸，
1: 是，
0: 你再去告人家，我觉得好像有点
1: 不厚道。
0: 当然法律上是没有问题，
1: 没错，
0: 法律上没有问题。那我是跟他建议说，既然有连带保证，你就告连带保证，反正他有钱嘛，
1: 是
0: 不是？
1: 是，
0: 他有钱啊，他有工作啊，你是可以。执行他的薪水啊，对啊。
1: 可是那这样连带保证人，他没有继承权的话，那他就是要从自己的钱包，就是自己的口袋里面拿钱出来赔了。
0: 对，没错，因为连带保证人，我们的讲法是说，我记得我在节目中有讲过，是说那个普通保证，
1: 对。
0: 普通保证就像老夫老妻呀、啊，一个走在前面，一个走在后面。你要先找那个走在前面的，就好像说，像跟我太太结婚快30年，我们在走在路上，大概都我太太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我动作比较慢。然后付钱也是我太太在付，然后所以你要，所以我们要这个要钱哦，麻烦先找我太太这样，老夫老妻就是这种状况。普通保证也是这种状况，你先找这个主债务人，要不到之后你才能够找这个保证人，而连带保证呢，就像这个热恋中的这个情侣啊，
1: 要黏在一起，
0: 两个人是黏在一起的，
1: 好，
0: 所以你找谁都一样，都可以，两个都可以找，
1: 嗯，
0: 那所以说回过头来是说，那既然这个连带保证，他是这个等于是承租人的房客的一个连带保证的。那房客呢？他有侵权行为，但是他虽然他死掉了，他不管怎样，他有侵权行为导致房东受损，那当然连带保证他就要负责啊。
1: 哦，
0: 对，所以当时我就建议说，你还是去找连带保证比较好。那当然后来当事人也听他也是采我的建议，后来去找这个连带保证人来做一个提高这样子。
1: 他只能择一吗？他不能两边都求偿？
0: 可以啊，可以啊。但是问题是说，为什么那个房客已经死掉了？
1: 是，所以但是就是在法理上面是可以两边都求偿的。
0: 可以，其实是可以。对，只是说你怎么去选择啦。那我当时的建议是，就是说有我刚讲的一些问题，法官不见得会支持。
1: 对。
0: 那即便支持了，你不见得就是在遗产的范围内才要负责。而且重点是搞不好他

0: 他因为看这种状况，哇，欠这么多钱，然后
1: 啊、哦，他自己可能心里也过不去的话，
0: 对，而且可能继承人也抛弃继承了。
1: 啊、哦，对啊，
0: 对啊，对啊，那你到了半天，结果他抛弃继承，你也
1: 拿不到，
0: 你不能找他，你也不能找他，
1: 没错，
0: 对对，而且还有情理上的问题啊，所以说后来我们就没有告。没有告这个死者的家属，我们是告连带保证的。
1: 嗯，
0: 那所以说其实这个凶宅哈、哦，他不是说啊有人死在里面就叫凶宅，他、其实还是要看他的一个状况，
1: 要符合一些要件。
0: 对，要所谓的自杀或他杀，那才会有所谓的一个凶宅的一个状况。
1: 了解，好的，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柯清贵律师，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拜拜，
0: 好好，拜拜。
1: 感谢柯律师今天在空中来跟我们分享到法律常识，时间来到了10:59，等一下11点，请你准时对时。会诊完路况之后呢，我们要接续昨天的人云亦云，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邓湘泉律师的小说，叫做《13法庭》。提醒你，在台61线北上24公里沙仑路段的内线，小货车自撞事故。台二线双向116公里石城路段有泥流出现，现在已经通知处理。

Hello，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木伊。New group gasa va va jin va nan gani uva in black va lai hiya。我探索这世界，才发现这么美。不论你在何方，看着怎么样的风景，只要用心探索，就能体验生活的美好。接下来也让景广继续陪伴你享受当下吧。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早上11点钟。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三重，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50。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以及北上新店到南深路，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北上13公里，在新台五路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国道八号西向10.3公里，在新市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路面有两个坑洞。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4公里沙仑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台二线双向116公里，在石城路段有泥流的情形。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重要性，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呐破坏你的健康，佮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问芳。感情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如果你想要重游旧地，旅途中请记得系上安全带，保护自己的行车安全，平安才能让生活更精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是在点空五分，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十点七微微，我是 Amy。 要准备到进入今天的这个人云亦云之前呢，要先来提醒路况。国道一号北上 315.3 到 315.1， 台南系统路段中线跟外线沿途掉落好几个颜料包，那么在 315.1 公里还有货车停放路间。国道三号的北上13公里新台五路前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八号的西向10.3公里新市路段外线车道路面上有两个坑洞。另外呢，台二线的双向116公里石城路段说路面上有泥流。台61线北上24公里沙仑路段的内线小货车的自撞事故，都请您多加注意。好，我们要来接续昨天的访问哈。这一次的人云亦云邀请到的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每周三的早上10:45会出现在空中的邓湘泉律师。他除了是一名资深的职业律师之外呢，同时也是一名小说家。这一次带来他的长篇小说叫做《13法庭》，当中呢是一开始啊，故事一开始是讲述说，一个法官之死，那最后在慢慢的倒推回，这个法官他年轻的时候，以及呢承办的检察官跟这个法官啊其实是大学时候的好朋友。承办的法官呢叫做庄心武。那么故事当中也描述他从小到大的心路历程，讲述这两个人怎么样因为他们自己的个性也好，选择不同而走上不一样的人生道路。我们继续来听接下来的访问。是，我觉得在法律的世界当中，可能很多的人齁，他会期待说法律可以给我正义，给我清白，但是可能在判决出来之后，很多的人他会觉得说为什么这样判，会有一些不理解的地方，可是这就代表说不够正义吗？对，这是一个提问。
1: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我在13法庭这本小说的自序里面就提到了，就是说我做律师快30年了，台湾整体这个法律正义的这个实践落后于实际的社会生活，有些人不敢讲，
0: 是，
1: 那我常常在讲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司法改革30年怎么还在改，其实是执施最重要法律事务的法律人，那他们没有办法启蒙独立思考，或者是秉持的人本思想，这是最主要的原因。也就是我们的主流其实不是独立启蒙跟人本思想，
0: 是
1: 我们是配合着经济发展跟资本主义在运作，所以我会发现哇，我们的这方面的法律很进步，但是在人本法律的这个区块的落实上面并不尽然了。经济发展前进

0: 会造成什么？我们所看到的贫富落差越来越大。
1: 嗯，
0: 那你想要解决所谓的世界大同，大家什么都一样，好好的生活，这件事情其实是背道而驰的。
1: 嗯嗯。
0: 那这时候我在书里面的自序里面写到，这个法律的实践注定会是一场教条的悲剧。那我也提到，就是说已故那个我很喜欢的一个建筑师汉堡德先生，他提倡美感救国，
1: 是
0: 他希望说从美感教育去改变一些事情，让我们台湾的很多点点滴滴跟着改变。那我写法律小说也是希望透过软性文学的影响，看能不能有一些启蒙的效果。
1: 嗯，这样子。我记得在序里面有提到，包括说小说里面有提到法律艺术家这个概念，什么样子的人你觉得可以称得上是法律艺术家呢？
0: 我们如果在讨论处理法律事务人，大部分指法官、检察官啊、律师这一些类型的人，那我们认为说比较能够去推动这个法律世界的改变的这一群人。
1: 对，
0: 我会把它分为法律艺术家跟法律职人，跟法律工匠，跟法律文字工作者。
1: 是，
0: 就我的观点来看，就是说法律的文字工作者只看着文字这件事情，比如说举个例子，偷窃，偷一块钱也是偷，偷一千万也是偷，我两个都一样对待，这个叫法律的文字工作者，或者是法匠。
1: 是，
0: 那法律职人跟法律艺术家就不一样了。我们法律是要为人而存在，为人而活的。
1: 对，
0: 法律只是工具，我们不能被它物化。
1: 是，
0: 我们在使用它为我们人好好生活。
1: 嗯哼，
0: 所以说对于所谓二分法这件事情，是非这件事情，是不是真正可以切那么清楚？那有些人就很死板把它切很清楚。还有在运用上面，他对人性的解读跟所谓的真正我们社会生活所看到的人性是不一样的。他其实是很冷血的。
1: 是，
0: 或者是说对于很多的一些他自己做了一个动作可能产生蝴蝶效应，他不自觉，他也不管他。
1: 对，
0: 他只觉得我把我这个都做好就好了。所以说法律工匠他没有办法去找到法律的灵魂，而人本这件事情他没办法去好好的去实践。
1: 是，
0: 就算考到了执照，你在做法律的这个工作，做律师也好，做法官也好，做检察官也好，顶多就是一个工匠。
1: 嗯哼，
0: 那好一点我们把它就往上再升，法律的职人。
1: 是，
0: 那职人多多少少还带有对这个职业的一个专业度。还不错，能够做到这样我觉得已经是 OK 了。那法律艺术家当然是做法律人最高顶级的一个，你不仅在你的法律技术很高的，你的法感也是很强的。
1: 法感啊，
0: 我们讲毕卡索好了，一般看毕卡索是他的那种画的乱七八糟的，哇怎么样，他其实写实画很厉害。
1: 是，
0: 就是他从最早期一直到他晚期，他整个的在艺术画画风的这些东西他全部都有了。
1: 嗯哼，
0: 所以他会是顶尖的。
1: 对，
0: 那我们对比到法律世界也是一样啊，但基本的法律技术这个东西法律艺术家一定有，不是乱画一通
1: 的
0: 乱写乱讲一通的。 OK， 这个艺术只是借位的一种概念，就是我刚刚所讲这个汉堡德先生在提倡美学，那我们在法律世界也应该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人本这件事情怎么把它落实。那在法律艺术家的工作上面他就可以去做，他能够在他的那个角色里面扮演好。一个顶尖的律师他要有个三位一体，第一个就是说你要有当事人为最佳利益，这是一个律师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立场，这是因为这个职业这个工作的使然。那法官检察官跟其他的法律人都不是啊。那第二个是法感。第三个叫法律技术。
1: 是，
0: 那什么叫法感？所以法感就是说那种直觉灵感。
1: 哦，
0: 就是你一看到就知要怎么做的，这样子的一个一种那种能耐。
1: 对，
0: 这个能耐必须要靠法律的技术支撑。所以说我们常讲就是年轻的律师他的法律技术很强，因为刚考到嘛，刚一直在做。那年轻的这个律师他的法感比较弱。那做久的律师他的法感比较强，
1: 经验比较足，
0: 法感跟经验不是绝对的，但是多多少少会有一点正向。
1: 是，
0: 那我们通常会期许这个法感跟法技术都要随着时间往上升。
1: 没错，
0: 大家都这样往上，可是常常的状况是这个法感会往上升，这个法律技术会往下降，随着时间，然后两个在一个黄金交叉点变成平行的。然后就这样走下去。然后就我就这样过了一生。这个就是一般的这样子。那如果他的交错点在很下面的时候，就会发现变成技术很差，法感又很差。
1: 是，
0: 那这就是我们普遍所存在的现象。所以你看像我这样讲有些人就会不太同意。就是好像污蔑我们法律的世界。所以刚刚我所讲的一个很强的法律技术搭配一个很强的法感支撑当事人最佳利益指导原则，这会形成你在律师工作上面你就能够去做好这样的工作，当人本这件事情慢慢去实践它，你就能够越来越像一个法律。不见得你一定要写小说，不见得你一定要写散文，不见 见得你要会艺术，这个艺术只是比较容易去借位来去比喻说你要成为一个超越职人法律职人的这样的一个能耐的一个一种类型、嗯、那刚刚讲过，那你当事人最佳利益是不是他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当然不是，
1: 嗯哼，
0: 付钱的不是老爷、啊
1: 嗯
0: 哦、在我的世界里面我们是一个专业公司。

0: 工作者是当事人要听我们的最佳建议。在这样的一个指导，刚刚所讲的三位一体，当事人最佳利益、很强的法感跟很好的技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如果说一昧的以当事人的利益，他离家讲什么都算什么，问题跟你的法感支撑不住啊。
1: 是，
0: 所以刚刚讲的是要绑在一起啊，不是说他最佳利益就什么都可以干，不是，当然不是啊，一定是以法感跟最强的法律技术啊，
1: 没错，
0: 如果依托了这两个东西，
1: 对，
0: 就不会支撑的最佳利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就不会有所谓的这种说谎的当事人又要求你律师说谎，你又真的配合，那他给你大把的钱，你就这样干的事，当然不是啊。那这样就会变成坏律师，
1: 没错，
0: 法感不强，技术不佳，但当事人利益最差，这就叫魔鬼代言人。
1: 包括书中其实有很多跟哲学方面的一些思考等等的，你平常是就很喜欢这种哲学思考吗？
0: 在年轻的时候，我最喜欢毛姆的《人性枷锁》这本书。那它主要就是启蒙我对亲情、爱情、友情的不同观点。这么多年来，我也想，有个念头，就是我想要创作解开人性枷锁的长篇的推理小说。从自我出发去思考说自我存在的价值，然后开始也外形，就是说人际关系的一些情谊。
1: 对。
0: 那再进一步去探索生死跟正义这样的一个议题，但不要不会那么枯燥。法律正义的实践经常是一场镜花水月，不要去猜镜打水啊，那个美丽的水月永远都在。但是你去把那个镜子打破，你把那水搅一搅，哇，你就发现
1: 看到现实的丑陋这样子。
0: 对，
1: 那书中有没有哪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你觉得是很有趣的呢？
0: 其实就是徐凤跟庄心武吧。
1: 哦，徐凤，这个是可以讲的吗？徐凤是刚刚讲到的宋玉琪的妹妹嘛，然后宋玉琪本来是庄心武的女朋友，然后后来跟高成结婚，所以等于说庄心武跟两个长得一样的人前后谈恋爱，是这样子吗？
0: 有点这样子，但是最后是幸福的。
1: 为什么会觉得他们两个关系是有趣的呢？
0: 你不觉得两个好像不搭嘎的人？然后
1: 一个是检察官，一个是法官的妹妹，
0: 也是他追查的被告。
1: 对对对。
0: 可是最后却在这过程当中，在法律上面会有一些实践，大家都朝着那个面向去走，不会说逃避。我们熟识人发生事情，我们都相反的往法律的方向去走。我协助你逃脱，我们怎么样怎么样，为了现实怎样？
1: 是
0: 哦，那他们没有，他们还是朝着法律的面向去走，但是在这个面向当中又有人情义理。
1: 对，
0: 也就是说真正我们法律所实践的人情义理应该这样做才对啊。比如说你不用逃避他，但是你也不应该给人家过多的苛责，但也不能给人家放掉。那如何在情理上面去完成它？那透过他们两个的一个结合，我觉得把这件事情给讲清楚。
1: 现在来到了11:16，来提醒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4.6公里过大华系统，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事故。另外国一北上大叶隧道这边有泥流，而且还有机车误闯，很危险，请你多加小心。台二线双向的82.7，这是鼻头服务区路段有落石，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在台11线南下39.9基旗路段，现场有事故发生，已经通报处理。那先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2.8过男子路间有拖板车故障，它是轮胎脱落了哈。还有国一北上243.4云林系统轿车抛锚停放路间，它虽然有摆放警告标志，但是有点小，然后呢又放得很近，所以大家经过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哈。再来提醒你，在台64线东向江子翠出口匝道接新北环快，先前有小客车没有开后视镜，它的末四码6959。最近消息是在台61双向的王宫路段正在下雨。那先前呢有告诉你，在国三有一个火烧车事故，北上13公里新台五路前，这个火烧车事故呢，目前火势是已经扑灭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要继续回到今天的人云亦云，跟大家分享的这本小说是邓湘泉律师所创作的《13法庭》。我们来听最后一段的访问。是，所以像刚刚邓律师有讲到说，真的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像书里面这个主角庄心武，他也是小的时候经历了家里面的这个土地啊、房子啊一些纠纷，然后长大之后就读法律系，跟自己的同窗好

友可能有一些意见上面交流啦、倾谈啊等等的。成年之后呢，真的当上了检察官，然后又侦办各式各样的案件，其中呢又以他的好朋友好妈吉高成

0: 种关系的一个故事。那么在撰写这一本小说的过程当中，邓律师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呢？比如说哪个章节卡关了啊？
1: 大概是在双胞胎的这个描述上面，因为我不是双胞胎，所以在这方面的描述要
0: 你有去找真的双胞胎吗？
1: 要都有考究，所以我刚才说过要做很多的田野调查。
0: 你问了他们什么问题啊？真的有心电感应吗？
1: 心电感应那一定是有的，这个他们一定回答。
0: 是
1: 说到底对于一个你从小到大都没有相处的一个双胞胎，
0: 对，
1: 二十多年后在重逢的时候，他请求你帮了一个很大的忙，那这个大忙是要你去杀人的，你愿意吗？
0: 那他们的回答呢？
1: 很难讲，就花了蛮多时间。
0: 虽然说有血缘，可是他们毕竟没有真实的相处过，要怎么样让他们去铺排那个情感，让他们的对彼此的义气或者说亲情是合理的，这会是一个比较困难的过程。
1: 对，所以这个就去找了一些人去问，
0: 这真的找了双胞胎，对不对？
1: 就问说这样的状况是怎样，那个状况是怎么样？所以这个是比较没有办法在我的经验里面思考的。像这个状态，还有其他的，像比如说像医疗啊，吃了多少的药才会造成什么样的状态，你也不能够太偏离现实太多，
0: 是
1: 类似这样的，这个都是比较不是我专业的部分。那其他推理的这个部分就还好。
0: 我想这个书中呢有很多不管是法律上面的概念也好，或者说呢对于人生的生命当中可能会经历的事情的一些哲学思考，还有人跟人之间刚刚讲到了亲情、友情、爱情，甚至呢有一些长官跟下属之情之类的，有各式各样的这种人际关系哦。那最后邓律师针对这一本书《十三法庭》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呢？
1: 我觉得一般人对于法律来讲会希望就是说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但事实上我们在法律这个规范呢，它是要为人而活，这件事情我们要先理解它，它必须要能够在人本的一个基础下。那可是呢我们法律的规范里面有大致上有两种类型，一种很技术性的东西，所以很技术性的大部分偏向一些资本市场跟商业的，
0: 对，
1: 好，那另外当然就是另外一种类型的。那基本上这两种类型的法律都应该以人本为主的，只是说在技术性的东西比较不容易看到，非技术性的比较容易看到。但不管如何啦，我讲比较白话一点，就是说当我们所看到一个法律的现象，我们不要马上一个用我们过去的直观就下一个结论是这个样子，我们思考，我们多多了解不同的角度去看。我们看到一个法律的现象，我们大家可以用不同的角度，
0: 对，
1: 有时候你站在那个人角度，你站在另外一个人角度，你看完之后你再停下来思考，那这时候你就开始会进步。这一种直觉也就是法感，
0: 对，法感，
1: 一般人的这种法感，他因为他不是专家，他不需要跟我们专业的人是要一样，但是你在社会生活也是一样，以人为本的，所有的学门，科学也好，物理学、数学，你最后实践在人类的一个生活当中，一定都是要为人嘛，
0: 没错，
1: 你如果没有人性的情况下，你这个东西是没有用的，是坏的，
0: 是，
1: 所以在这个基础下，就是说到底什么是人性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们应该要去被启蒙的。那有了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后，你就去看法律规范，那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思考，那你就会进步了。
0: 没错，
1: 那台湾现在我觉得就是需要这样的一个人本启蒙，那我创作的目的也在这边一点一滴的希望去改变不一样，那所以透过这种法律的就文学的一种交流，
0: 是
1: 那能够将法律基盘是为人而活这件事情把它弄得更稳固一点啊。那如果法律不是为人而活的这件事情弄得很稳固，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工具，单纯的工具，单纯工具被物化就会产生乱七八糟的事情。
0: 没错，我想刚刚邓律师有提到我们应该要用不同的观点，比如说像在书中的这些案件当中，有些比如说杀人案，我们可能过往就会有一个既定印象说就应该是怎样，可是你今天站在不管是被害者、当事者或者是说他的家属的角度去看，可能会发现说哎，他背后有另外一层故事，他背后有另外一层原因，那或许你会用一个不一样的角度来去理解这个案件他到底应该要怎么样走，或者说你心里面那一把尺呢可能也会有不一样的这个评量的标准啦。
1: 每个人其实心中都有一把善良的尺，
0: 是，
1: 那尺度怎么拿捏没有绝对的标准，但是有的人他其实量不出世间的善良，可是我们却不这样认为，他表面上还是可以说哦，我是善良的，我也有一个尺度，这也是目前最危险的事，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包装出来这些东西，正义啦，善良啦，道理啊，它的实质的内涵 全部都烂掉，可是没有被摊开，那大家也不会去讲。
0: 是
1: 如何让这个实质这件事情被呈现出来，我觉得很重要。我再举例哦，

0: 我们对于好坏跟是非这件事，我们好人大家都觉得哦，应该就是这样子。
1: 是。
0: 那我们对于很多犯罪的一些行为，我们或者犯罪的这些人，我们都希望排除，不要在我们身边。
1: 嗯。
0: 这叫我们要免除我们的畏惧感。
1: 畏惧感。
0: 危险恐惧嘛。
1: 哦。
0: 我们不希望我们身边有这些危险恐惧的东西啊，我们不希望住在险恶设施旁边，都是要免除掉畏惧感。我们不希望我们旁边有会造成我们畏惧感的人啊。
1: 是。
0: 啊。我们讲一个白话，你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你认为关进监狱这些人永远不要出现在这个社会。
1: 嗯，
0: 所以如何让传统大家所认为的坏人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里面，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没错，
0: 一直想要用差异跟把他淘汰的这种模式根本没办法实现，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1: 嗯嗯，
0: 啊，吸毒的、偷窃的、强盗的，
1: 是
0: 你不是判死刑，他总有一天回到这世界，那你难不成每天派一个人跟着他？你要让他变成自律的，不能犯罪。
1: 对，
0: 那我们的畏惧感才会消失。
1: 嗯哼，
0: 那这时候这些人他在怎么样的一个被控制的范围里面，他不会犯罪，我们社会的安全度就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
1: 嗯哼，
0: 也就是说就像人会生病，
1: 对，
0: 这个社会会犯罪，都同样道理，但不能够超出我们可以控制的范围。那这时候这就是一个 很好的社会。所以对于那一些刚刚所讲的我们不想要造成危机的那些人，你要在对待他的时候多一些人本。
1: 嗯，
0: 那他在反映在会不会让你造成危机感，这时候他的人本也会出现。
1: 没错，
0: 在这互动过程当中就会减少一些问题。
1: 嗯，
0: 讲白的就是大家都有同理心了，就是因为我们大家缺少这些同理心，常常看到现在很多那种网络上的影片都是开车吵架了
1: 啊，
0: 一个小事也可以吵起来。
1: 没错，
0: 为了要插车子，那个车子分流要插进来，就不给人家进来，要挤在一起，要就碰在一起。
1: 对，
0: 很多这种有的没有的这种小事，都是类似同理心啊，或者是大家不愿意再多一层思考，让自己停留在笨笨的阶段。
1: 嗯，
0: 哦，那这个笨其实不是真的那种智商很低，不是， 是指做事很粗心，太随便了，
1: 嗯，
0: 太不谨慎了，
1: 嗯，只看到眼前的利益啦，他没有看到长远的，
0: 类似这样的。
1: 嗯哼，是，所以其实在这本书当中呢，有推理，还有各种人际的关系，以及刚刚邓律师分享到的很多的省思哦，所以欢迎大家来阅读这本书，叫做《十三法庭》。今天再次谢谢邓湘泉律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
0: 谢谢 Amy，
1: 拜拜，
0: 拜拜。
1: 以上就是本集的人云亦云，跟邓湘泉律师聊到他的最新小说叫做《十三法庭》。如果呢你想要复习前半段的访问，或是刚刚哪一段没听到的话，没有关系哈，这个整集呢都已经上架到人云亦云的 Podcast， 欢迎大家可以来收听。来提醒你路况，这是国道一号的南下315到314公里，台南系统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沿途掉落一包一包的糖啊。那么再往南呢，还有货车停放路间，都请大家要小心哈。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4.6公里过大华系统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国一北上大叶隧道的路段有泥流出现，而且还有机车误闯。另外是国三北上13.5新台五路前外线有机车跟小客车事故。再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台二线哦，这边呢积水蛮严重的，在双向的106公里龙门营区路段路面上有积水，双向113.5新北市跟宜兰县界这边呢也出现积水，要小心。那么先前说台二线双向82.7在鼻头服务区路段有落石，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哈，北上243.8在云林系统路段附近说有轿车抛锚停放路间，现场是有摆放警告标志，但是呢摆放的有点近，而且呢又很小哈，所以有可能会没注意到，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都多多注意了。好，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央气象署呢所发布的大雷雨及时讯息，稍早针对了基隆市、宜兰县、台北市跟新北市，中央气象署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持续时间呢是到12:05，所以有可能会影响到等一下要出门去买午餐的上班族朋友们哈，大家如果要出去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带伞呐。当然，如果呢您是 在雨中行车的话，也请你务必要小心，雨中行车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避免打滑的状况。等一下半点，我们要准备来进东台湾新闻。这个排除讯息也提供给你，国道一号北上 329.2 仁德系统路段，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的角铁已经排除了。国道五号北上 0.7 石碇隧道外线，本来说路面上有坑洞，现在也已经修复咯。好啦，我们要准备来进入今天的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9月4号星期五的东台湾新闻。台东县东河乡发生一起持刀攻击案件，四名男子持西瓜刀砍伤四名被害人，经送医救治后无生命危险。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台东成功警分局获报到场之后，嫌疑人已搭车离开，警方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查访目击民众，迅速锁定涉案车辆车号，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在一小时内查获涉案车辆以及人员。侦查队长尤律文说，
2: 迅速锁定涉案车辆车号，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于一小时内查获涉案车辆及人员。经查，车上共有6名犯嫌，除砍人的四名男子外，尚有负责开车接应的一男一女，全数依杀人未遂、伤害、妨害秩序等罪嫌逮捕侦办，并在车上查扣作案刀械等证物。
1: 警方初步了解，系犯嫌与被害人透过社群平台互相呛杀，并约定在东河乡某处谈判，详细案发经过及原因警方持续调查厘清中。成功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情绪冲动而以暴力方式解决问题，以免触犯法律。警方对于各类暴力犯罪积极查缉，严正打击不法行为，全力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地方治安稳定。请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迈入30周年的2026南方澳大青鱼盛典，9月将在第三渔港热闹登场，将有炭烤青鱼、青鱼盖饭和鬼头刀鱼丸 DIY， 并邀请专业主厨推出无国界青鱼创意料理和东南亚家乡味，邀请大家一起体验丰富海味和多元文化。今天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3: 宜兰县年度海洋盛事南方澳大青鱼盛典即将在9月5号、6号热闹展开。适逢青鱼节30周年，活动结合互敬采接青鱼季，还有以青鱼美食、讨海文化、海洋教育及移工共融四大主轴的精彩内容。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4: 全国90%的青鱼产量都来自于那年南方澳，所以呢，南方澳也被称为青鱼的故乡了。9月5号、6号，包括青鱼美食、讨海文化，包括海洋教育、移工共融我们会在现场呈现也结合在地的青鱼季。
3: 活动现场将有在地当季的炭烤青鱼、青鱼盖饭和鬼头刀鱼丸 DIY， 并邀请专业主厨推出无国界青鱼创意料理和东南亚家乡味。此外，9月6号将举行大青鱼义赈采接，并串联多所学校设置海洋教育体验，同时安排移工好声音和蜡燃体验，促进文化共融。南洋农业发展基金会邀请大家走进南方澳，品尝美味海鲜，也感受在地渔港的深厚人文风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透过布袋戏将民主法治及反贿种子向下扎根，由花莲地检署等单位推动的布袋戏巴士，9月7号到9号将驶入花莲6所国中小，推出《西游记之智斗金银角》戏码。透过孙悟空查办贿选案件，引导学童建立公平选举和法治观念。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5: 第10届东海岸布袋戏巴士推出校园版布袋戏《西游记之智斗金银角》，剧情描述白骨夫人是竞选山神，表面上跟土地公平竞争，暗地却以金钱、食物跟娱乐拉拢山中动物，更利用毒品控制动物们交换选票。孙悟空得知揭发白骨夫人贿选、贩毒以及制造假药等恶行，故事融合反贿选、反毒、反诈骗以及反霸凌，要让学童从精彩的剧情中建立法治观念。经常深入校园宣导的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组长李清恩表示，生动活泼的布袋戏演出更能加深学童对毒品危害、诈骗以及犯罪风险认识。
6: 但我觉得他们用这种布袋戏的手法是有别一般我们传统去宣导比较呆板的方式的，比较有活泼、生动还有互动、有趣，我觉 得这个布袋戏的这个宣导是相当的值得推广。
5: 东海岸布袋戏巴士九月七号在宜昌国小、国福国小，八号在太昌国小、北昌国小，九号前进明莲国小、宜昌国中。主办单位也编印1200本的漫画手札，同步与生动图像，让法治教育跟自我保护观念融入学童日常生活。今晚记者张涵华联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之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天气还是不稳定，各地容易出现阵雨或雷雨。北部和东北部下雨的时间会比较长，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南部的降雨会比较短暂，至于在中部和花东的降雨则是比较局部，下雨的时间以午后为主。中部地区和其他山区午后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和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淹水。云多下雨，各地的温度蛮类似。是的，整天的气温介在25到30度左右，感受较为舒适。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在任何时光，我们的快乐都一样。划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收听景广的音乐，关注景广的消息，让我们一起 party 到天亮。我是黄介，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在

0: 用。
1: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千娜。哎，别急别急，开车出门的时候记得跟前车保持嘟嘟后的安全距离，给彼此多一点安全的行车空间。还有要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给你嘟嘟后的即时路况吧。

现在时间是在10:39，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0，我是 Amy。国道一号北上24公里圆山前中线车道这边说有伸缩缝裂开的状况哈，还有呢，台二线双向在51公里马链49号桥，因为淹水的关系，导致双向没有办法通过，因为现在雨势真的蛮大的哈。再来是台二线双向56.5到57.2公里新北跟基隆市交界路段大五轮溪。一提机淹水双向阻断，台二线目前呢真的是有蛮多路段都因为降雨的关系，所以啊导致没有办法通过哦，包括说呢台二线的双向43.5万里加头段，这边也是因为下雨淹水导致双向没有办法通行。除此之外呢，还有台二线的双向106公里龙门营区路段积水，双向113.5公里新北市跟宜兰县界目前也是积水的状况。

因为我们知道说台二线它在比较北部的地方嘛，那今天呢在北部地区雨势又真的蛮大的，包括刚刚中央气象署呢也是针对像是基隆市、宜兰县、台北市、新北市这边都有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所以台二线可以说是首当其冲啦，很多路段呢都是没有办法通过，有积淹水的状况。那么在台二线双向44到50.5公里，野溪溢堤积淹水，那山侧阻断也是没有办法通过，都要小心了齁。台九线南下114.6，有一只受伤的猴子在这里，请你小心不要撞到它哦。

11:47来到今天的警政资讯站单元。好的，今天警政资讯站要来告诉你暖心的远景新闻。台北市中正第二分局厦门街派出所的两位警员日前呢，在执行巡逻勤务的时候，经过台北市中正区某个地方，突然看到说，有一名老妇人啊跌坐在车流很湍急的路口，那周边的车辆呢纷纷避让哦。远警见状不敢大意，第一时间上前关怀老妇人的状况。经过了解之后呢，才发现这名老妇人啊，她是因为服用了慢性病药物之后独自出门，但是呢没有想到在途中突然晕眩，体力不支，跌坐在路旁边。远警随即来安抚老妇人的情绪，并且联系119救护人员跟家属赶抵现场，由救护车将老妇人送到医院来救治，所幸没有大碍。所以呢，警方也提醒大家，家中如果有慢性病患者或是高龄的长辈，外出的时候请尽量可能的话，由家人来陪同照应。另外也呼吁民众，如果说在街头发现有民众呢身体不适或是说遭遇急难的话，可以拨打110或是119来寻求协助，共同来守护长者跟社区安全。

我觉得呢，真的出门在外啊，如果说大家可以相互帮助的话呢，会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但是当然啦，现在呢，有一些很

坏的人哈，他们会利用大家的爱心，导致有些人他会担心说，哦，我是很想帮啦，可是又怕被骗，这个心情我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呢，就是请大家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吧。又或者是说呢，常常会在路上啊，会遇到一些人，我自己就遇过好几次哦，就是有人问说，可不可以给我100块坐车，100块吃饭这样子啊？我在很年轻的时候，我真的曾经给过那个钱，然后后来才被家人提醒说，这个有可能是骗人的。那我现在的做法是，我如果遇到的话，我会问说，那我要不要带你去警察局，那让警方来帮助你。就是如果说你对于这个人他说的话有疑虑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你可以用你自己觉得比较安心的做法，或者说他讲他肚子饿嘛，那我说，那我直接买东西给你吃。如果说他是真的肚子饿的话，他应该是会欣然接受的，对不对？但如果说有一些他就是为了要骗钱的话，他不想要食物嘛，他就说啊，不用不用，你给我钱就好。我觉得这个态度呢，也是会蛮明显能够分辨出来的啦。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可以来互相帮助，好，多多的帮助其他的人。来提醒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315.2到314公里台南系统路段，中线跟外线沿途都掉落一包一包的糖。在往北呢，货车停放路间，刚刚有很多热心朋友们都来通知。国道一号北上200公里靠近彰化内线车道有塑胶栏掉落，以及国道一号北上344.6到344.5过冈山地磅站的外线轮胎皮掉落。国一北上315到314公里，好，这里刚好提醒你说中线跟外线有好几包掉落物。另外我们要看到的是台二线，台二线呢现在因为下雨的关系，导致说路段淹水，很多地方啊都没有办法通行，包括台二线双向43.5万里加头路段，还有双向的51公里马链49号桥，目前都是因为降雨关系，双向没有办法通行。台二线双向44到50.5公里，这是万里路段，野溪溢堤积淹水，导致山侧阻断，现在也是已经通知处理。台二线双向78.5公里瑞芳路段，路面还有渗漏一些泥土啊，这个下雨天的关系，可能会导致说路面上除了雨水之外，有可能会有一些泥土的这个冲刷等等的，都请大家要小心了。接下来听到的是王菲的歌声。最近看到王菲的一段影片，觉得蛮有意思的。她有一个女儿，也是非常有音乐才华，叫做窦靖童。然后我那天看到那个影片呢，是王菲好像在看窦靖童的一个表演片段吧，好，在现场，不知道是演唱会还是什么。然后结果呢，那个摄影机，现场摄影机就拍到王菲，然后王菲呢立刻躲起来哦。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不想要去模糊大家的焦点，希望大家呢把这个现场的眼光都放在窦靖童的身上。来听到这首歌曲《梦中人》。

来自王菲《梦中人》，11:56。等一下，12点，请你来准时对时。还是再度的来提醒大家，今天在北台湾地区，有发生这个大雷雨啊，目前呢都持续在降雨当中。如果你在雨中行车，更需要多多小心了哈，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我们要提醒的是，台二线双向。在56.5到57.2公里，这是新北跟基隆市的交界大五轮西路段，目前说呢是有这个液体机淹水的状况，导致双向阻断，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同样台二线双向78.5瑞芳路段，路面上有渗漏泥土。再往国道一号北上315.2到314公里，台南系统路段中线跟外线掉落一包一包的糖，导致车多定点。再往北走呢，货车停放路肩。国道三号南下47.6，过了树林内线车道有垃圾掉落。耳边听到歌曲来自泰国歌手 Jeff Sutter， 歌曲名称叫《Dum Dum》。

好，我是盖尔 Gil。 绿咖喱老板就成到啦，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发烫的嘴唇不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4.6到344.5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315到314公里，过台南系统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沿线都有掉落物，再往北一些些货车停放在路间。北上200公里，在彰化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塑胶栏掉落。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47.6公里，过了树林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垃圾掉落。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线双向43.5公里万里加头路段有淹水，造成双向无法通行。44到50.5公里在万里路段也系一提积水的情形，造成三侧阻断。78.5公里在瑞芳路段路面有渗漏泥土。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食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嗨，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注意哦，收到那种假扮各种身份的陌生人，他要你汇钱或转账才能拯救你人生的简讯哦，不要怀疑，那些全部都是诈骗啦！快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可以的话也跟我一起阻止更多人受骗吧。我是廖文强，让我们一起把山还给森林，把钱还给自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今晚时间是12:06，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好的，时间来到了12:06，好，第三个小时的节目一样要进入到今天的识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全台湾受理电信网络诈骗手法的前五名，第五名是假消费异常，是骗买家的哈，有24件。第四名呢，色情应招诈骗25件。第三名假借银行贷款诈骗27件。第二名假投资诈骗37件。第一名是假网拍诈骗93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是假投资诈骗，总共有5698.5万元。好，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在7月份的打诈成效哦，已经将涉嫌诈骗的网站5694个都阻断了。因为诈骗网站呢，如果持续存在的话，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人受骗上当。还好在7月份的时候已经将5000多个诈骗网站都阻断了。但是我们知道这诈骗集团呢就像是蟑螂一样不断不断的出现哦，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提高警觉。例如今天要讲到的这个案例，是跟这个申请电子旅游许可相关的诈骗手法。然后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小明最近准备要前往美国旅游，想说呢出国之前先把签证相关的手续办妥，于是啊就上网搜寻关于美国的电子旅游许可申请方式，搜寻引擎跑出了一大堆的申办网站。小明呢看到一个网站名称，诶，看起来好像是有在提供这个电子旅游申请的服务，于是就点击进去来申请。网站上面介绍也很详细，操作流程看起来也很正常，于是小明呢按照页面指示来填写资料，最后进入到付款的程序。那小明啊他就想说，诶，这个在这个

网站上面呢，要填写很多的资料嘛，而且呢要申请这个电子旅游许可，缴纳相关费用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呢，出现付款页面的时候，他也没有特别的觉得奇怪哦，直接用线上的这个信用卡呢来付款270美元。付款完成之后啊，小明以为说啊，这样就完成申请了，接下来就是等审核结果。那他闲来无事继续看其他页面的资讯，结果越看越不对劲。他怎么看其他的人家官方网站呢？说申请这个电子旅游许可只要40美元左右啊，我本来的那个申请网站怎么要刷我270美元？怎么差那么多？于是呢，小明回头检视自己原本申请的网站，赫然发现根本不是真正的官方申请管道，而是诈骗集团精心架设的假网站哦。所以呢，真的是要来提醒大家，我们之前常常跟大家说，你不要去点击人家信件里面啦，或者说这个简讯里面传给你的任何连结，还有呢其他人传给你的连结也都不要轻易点选。现在要再来警告一下大家哈，在搜寻引擎里面出现的网站也请你提高警觉哦。我觉得真的是太，怎么说呢，大家真的很辛苦因为我们以前都觉得用搜寻引擎搜出来的应该就是官方的正版的吧，没有，现在这个连诈骗集团都会下广告，还有可能呢就是会出现在很前面的顺序，让你以为它是真的，但其实那也是诈骗啊。所以呢，如果说你近期可能要出国的话，办理一些像泰国也有这种数位入境卡啦，美国、英国它都有一些电子的旅游许可等等的这种文件的时候呢，你要先确认官方的申请管道。你不要觉得说，可是它的网站名称看起来很像啊，它只差一个字还是怎么样，你就觉得它是真的，差一个字就差很多啊，真跟假也是差一个字啊，对不对？那就是天壤之别了。那再来呢，付款之前你一定要先确认官方的规费金额是多少。比如说呢，这一个文件好了，刚刚讲说它一般来讲是40美元，它却要刷你270美元，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这时候那个心里面的警报就要响起了嘛。另外，搜寻引擎提供的网站它有可能会包含广告或是代办业者，所以你在点击之前一定要再确认一下。如果刷卡之后发现这个金额明显异常的话，要赶快来联系发卡的银行来确认。如果说呢要出国了，然后还遇到这种诈骗，心情真的是会非常的差像我也是这边预告一下我9月中要出国，要去泰国，好久没有去了，对，所以呢9月中的时候会有大概1周的时间没有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有其他的这个主持人们在空中来陪伴大家。我也是大概在那一周的时候呢，就要来填写，这个就是电子泰国的电子入境卡这样子。来提醒路况，目前在台二线的双向 113.5 新北市跟宜兰县界目前积水，双向106公里龙门营区路段也是积水现在都已经通知处理。同样台二线双向51公里马甸49号桥因为下雨淹水，双向没有办法通过。双向的43.5公里万里加头路段也是因为淹水的关系，双向没办法通行。台二线双向44到50.5在万里路段也溪溢堤积淹水，导致山侧阻断，已经通知处理。同样呢，也是有这个积淹水的状况。台二线双向56.5到57.2，在清北跟基隆市交界路段，大武仑溪说是有溢堤积淹水，双向阻断。好，这个台二线呢，目前影响蛮严重的哈。另外是台二丁线双向11.5到12公里，瑞滨隧道路面积水，目前处理当中。台三线东向279.8竹崎路段有事故，台六一北上24公里大园路段小货车自撞占用。

部分车道，台七八东向25.6湖尾路段外线车道有木头。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314.9过台南系统外线车道跟路肩很多包的面粉跟这个好面粉呢已经洒落在路上，有一些是装在袋子里面的，有些可能已经破掉散在路上了，请你经过的话务必要小心。来听到的是藤井风的歌声《キラリ》。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3: 12:22，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黄维荣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带来了解气象资讯。香港机场现在是天气晴朗，气温来到33度，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在今天航班动线的方面，目前国际线、国内线的班机都是正常起降，但请搭机的乘客随时注意最新航班动态。至于国内其他机场天气状况，北部松山桃园机场气温是27度，下至小雨。离岛部分，澎湖金门机场气温是30到31度之间，多云时晴。而在国际机场的部分，目前的日本在东京是多云时晴，大阪及福冈是有下至小雨，气温落在25到26度之间。韩国的首尔及釜山都是多云时晴，气温29到31度。两岸部分，香港、澳门以及上海目前气温是28到29度之间，多云时晴。东南亚包含新加坡、曼谷、吉隆坡、马尼拉，气温28到32度之间，天气晴朗。以上飞航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收听，
3: 谢谢，拜拜。感谢黄维荣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

12:23。好，目前在即时路网图方面，北部地区呢，在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转接道北上到了内湖，南下内湖到圆山，桃园到中坜转接二，车速都是比较缓慢的。高架部分，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了环北，时速低于60公里。国二东向在大竹开始，一直到南桃园，目前车多。好，来看中部哈，中部的话呢，大致上是顺畅好走。南部地区目前在国十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低于60公里，也请您保持耐心。另外看到路况方面，国道二号东向7.3，在机场系统前外线，好，外侧两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台三线北上279.8竹崎路段有事故。

故发生。台六线北上 25.9 在公馆路段北上车道土石滑落，占用部分车道，那目前现场是维持双向通过，再请您小心驾驶。台61线北上24公里大园路段小货车自撞事故，占用部分匝道，部分的车道啦，好，不是匝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另外提醒你，在台二线的部分，哈，这边有很多个路段都因为下雨淹水的关系，导致呢目前是比较辛苦的。其中包括说在双向的43.5万里加头段，跟马链桥马链49号桥51公里处，目前都是双向没有办法通过的。除此之外，台二线的双向56.5到57.2公里，这里是基隆跟新北的交界路段，大五轮溪，目前也是双向阻断。还有台二线的双向106公里，这是龙门营区，以及双向113.5新北市跟宜兰县界，目前都是有积淹水状况，雨中行车再请您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咯。好啦，本周 Amy 就陪伴你到这边，最后听到到是阿豹阿任任的歌声，歌曲名称叫做《母亲的舌头》。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下周见，雨中行车一定要小心哦，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新北、基隆淹水一级警戒。 AI 科技建设热潮推升，美国对台湾贸易逆差创历史新高。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4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大雨下不停，气象署针对北北基及宜兰发布豪雨特报，受到低压带及台风外围云系影响，北台湾雨势明显，预估将持续一整天，下午强度减弱，周末天气仍不稳定，不过雨势会比今天还要小。记者杨欣报道。
1: 受低压带影响，今天北部及东北部下雨时间长，局部有大雨，南部雨势较短暂，中部及花东以午后局部降雨为主。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秉玉表示，周末还是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大台北北海岸仍有局部大雨，下周一二水气减少，天气相对稳定，下周三四因为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北台湾及东半部降雨几率高。
2: 今天因为受到低压带跟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所以一早的时候在北台湾，尤其在大台北跟基隆北岸地区，下雨情况是特别明显。目前气象署已经针对了包含大台北山区还有基隆北岸地区发布了豪雨特报，另外在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也都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请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个降雨的情况。我们预估这样的降雨情况会持续今天一整天，但是在今天的下半天下午以后，有机会降雨的强度会逐渐的缓和下来。而明天这个周休假期，在周六周日这段时间还是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所以各地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不过要发生像今天这种非常明显的雨势，明天的几率是降低了许多。
1: 科罗旺台风目前在冲绳附近打转，对台湾虽然没有直接影响，但周末外围偏北风影响，大台北北海岸还是有局部大雨，沿海浪高也会有2到3米，前往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水利署防灾资讯网发布，新北市跟基隆市多处淹水警戒，基隆市一级警戒地区包括中山区、信义区、仁爱区、中正区、暖暖区、七堵区、安乐区，新北市一级警戒地区有金山区、瑞芳区、三芝区、万里区、汐止区，二级警戒为淡水区跟平溪区。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台湾金融资产管理规模已达46兆元，将迈入4年有变的阶段，期盼透过制定专法及跨部会合作，逐步打造台湾成为亚洲金融枢纽。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台湾金融服务业联合总会与财讯共同主办金融发展与前瞻研讨会，赖清德总统出席致辞时指出，过去2年政府持续推动法规函令的调适与松绑，让金融机构有更大的空间开展资产管理服务，提供更多元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商品与服务，提升台湾市场对国内外资金的吸引力。
4: 那截至今年6月，金融业的资产管理规模已经达到46兆元，亚洲资产管理中心曾经定下2年有感、4年有变、6年有成的阶段目标，现在2年有感已经交出初步的成果，那我们正式进入4年有变的阶段。
3: 总统强调，政府将汲取高雄资产管理专区的经验，建立完整规划，并逐步推广到全国。而金管会也正研拟《金融市场与资产管理发展条例》专法，期盼在兼顾风险与投资人保护下，建立稳定制度，以利业者长期布局，并透过跨部会与公司协力，将产业优势转化为国家金融实力。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在电子族群带动下，早盘一度强弹超过700点，最高冲上46603点，

0: 不过追价量能不足，盘中涨幅收敛，目前上涨562点，指数来到46,419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市场原先预期美国联准会可能升息，不过联准会理事表示，通膨压力如果缓解，将支持维持利率不变，升息预期暂时降温。美股表态走高，激励台股开盘后买盘快速进场。早盘电子全指股全面走强，中小型电子股同步获得资金回补，但卖压也随之出笼，压低盘中涨幅。分析师江庆才说，
2: 因为从40,000点涨到46,000点左右，难免会有一个逢高获利了结的一个卖压。第二个来讲呢，成交量也是比较不足的，量要化解上涨这个卖压难度是来的比较高，所以就是在这边震荡盘整，然后累积动能才有办法突破。
1: 分析师指出，台股盘面缺乏明显主流，类股轮动快速，量能脚步没跟上，压抑指数上涨空间。不过随着年底旺季到来，偏多不变，有利中长线持续向上。然而前波高档套牢卖压不清，联准会政策利率未定，在相关重要通膨数据陆续公布前，台股短线预估将维持震荡盘间格局。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美国政府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随着 AI 科技建设浪潮推升进口额，美国七月的贸易逆差扩大到2025年3月以来新高，美国对台单月贸易逆差更飙上207亿美元，刷新历史纪录。在德国方面，面对中国车企竞争、美国关税与电动车需求疲弱等压力，福斯汽车集团管理阶层与工会达成协议，将在10年内裁减10万名员工，成为全球汽车产业史上最大规模的重整计划。诈骗集团联手会计师成立空壳公司，利用虚假的购物网站，将高达10亿多元的诈欺赃款跟博弈资金完美包装成合法收入来洗钱。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巡线侦破。记者徐俊秀报道。
3: 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与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凤山分局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散布假投资、假网拍等不实广告行骗，在勾结不肖会计师成立多家空壳公司从事洗钱犯罪，精心伪造不实的进出货报表，并架设虚假购物网站，将高达10亿多元的诈欺赃款和博弈资金完美包装成合法的货款与薪资收入。刑事局侦查第八大队第六队郑世新队长说，
4: 他拟指挥这些挂名公司负责人之犯嫌，凭借会计师协助美化伪造单据，大摇大摆至各实体银行临柜提领巨款，后续在上缴上游集团成员，初步清查至113年2月至114年6月间，其中统计仅潘女个人经手提领之洗钱金额计高达5亿。
3: 专案小组在高雄、台中等地发动两波具体搜索行动，将潘姓主嫌及共犯等16人查缉到案，全案依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复合形态加重诈欺、刑法加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新北市一名无姓男子涉嫌在树林的民宅内私设博弈机房，从中赚取不法所得。刑事警察大队连日搜证，查扣犯罪所得778,000元及博弈电脑，全案依法移送。记者刘维报道。
5: 九合一选举进入倒数阶段，新北市警局也全面展开防堵境外势力及黑道帮派借由选举赌盘介入，干扰选举公平性。刑事警察大队侦六队日前接获情资，一名30岁无姓男子涉嫌经营网络博弈，经警方多日埋伏跟监，确认无姓男子将树林区某住宅作为秘密基地，担任赌博网站代理，并招揽赌客。原警见时机成熟，破门攻坚，将人逮捕到案。队长黄子恩说，
6: 查扣博弈电脑、手机3支及犯罪所得现金新台币778,000元等证物，全案将吴嫌依涉犯刑法赌博罪嫌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5: 根据统计，新北警在专案期间共查获赌博案件81件210人，当中是以网络赌博及选举赌盘47件55人最多，查扣不法现金达178万元。警方也呼吁网络赌博常利用代理制度招揽赌客，后续将强化数位巡逻及情资搜严，从代理端向上追查幕后经营者，斩断不法金流。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台北市一名保姆受雇照顾六个月大的男婴，疑似因不满男婴哭闹，导致他的头部遭受撞击死亡。保姆一度被认定过失，获得轻判，但高院更一审改依伤害致死罪判刑九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李明洲报道。
1: 这名70多岁保姆八年前以每个月8000元代价受托帮忙白天照顾六个月大的男婴。案发当天，男婴突然吐奶瘫软，紧急送医救治，仍因颅内严重出血呈现脑死，宣告不治。保姆到案否认过失或凌虐男婴，但由于鉴定显示颅内出血属于心伤，男婴伤势是外力所为，一审法院不采信保姆辩词，以成年人故意对儿童犯伤害致死罪重判9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没有证据证明保姆是故意伤害男婴，只认定保姆照顾不周，因此撤销改依过失致死罪轻判3年6个月刑期。案件上诉发为更审，高院更一审根据相关事证，认为保姆确实因伤害导致男婴死亡，一审判决量刑没有违误，加上保姆否认犯行，犯后没有悔意，依伤害致死罪再判处9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保姆必须入狱服刑。另外，男婴的父母提告求偿近9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保姆有过失，应负赔偿责任，经过计算后判决需赔偿双亲共200万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农业部以减量增惠循环及绿趋势四大主轴，今天邀集产官学研各界交流3年来的净零科研结果。农业部长陈菊济期待聚集更多的研究量能，未来见到碳排量断崖式下降。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农业部部长陈菊济表示，农业是受气候变迁影响的第一线。农业部设定减碳目标，2031年希望减下282万公吨，并增加碳汇136.9万公吨。目前达成率仍需持续努力。
3: 所以我期待的不是这一两年、这两三年就要有等比的下降，我更期待的是我们能够聚会更多的研究量能，把这个研究的成果充分的落实在我们的产业的时候，那我们就有机会看到整个。我们的碳排能够有一个断崖式的下降，也能够达到我们2040年的努力。
2: 农业部说明相关科研成果，减量方面已建立适用台湾气候及土壤环境的水稻干湿浇灌技术，畜禽产业则开发低蛋白饲料配方及低碳饲料添加物，并配合修订相关国家标准。增汇方面，我国森林覆盖率已达67%，土壤碳汇已建立全台表层土壤碳除热区图资及光谱感测技术，蓝碳部分则优先建立量测方法及基线资料，同步开发海草床富裕技术。循环方面，回收及价值处理剩余资源目前已开发49项产品，创造1.5亿元产值，并引导19家企业投资达3.2亿元。下一阶段将由科研创新进一步走向永续实践。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文化部台湾文化遗产国际论坛聚焦在水晶酒、矿业遗址等产业发展相关的台湾世界遗产潜力点，并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从资产保存、企业 ESG 及青年参与等面向交流。记者吴英妮报道。
4: 2026年台湾文化资产国际论坛邀集国际工业遗产保存委员会、日本工业遗产咨询中心、国际文化纪念物与历史场所委员会马来西亚分会等国内外专家学者出席，探讨产业文化资产在当代社会中的新价值。文化部长李远说：“
5: 不像欧洲国家等等，台湾工业发展历史并不是很长，可是留下了非常多的工业遗址，譬如说刚刚讲的水酒精、淘金、淘煤矿，还有这个。”烟叶、酒厂、糖厂，现在反而成为我们台湾的文化的景观跟保存，可以跟国际人士交流的一些最重要的点。
4: 文化部文资局长张继明表示，今年论坛聚焦产业文化资产，以位于新北瑞芳水南洞金瓜石九份聚落群的水晶酒矿业遗址为探讨案例，回应当前国际社会对工业遗产保存、文化景观治理、企业永续与地方共好的关注。大会也安排现地参访，邀请国际专家提供台湾后续推动世界遗产潜力点与产业文化资产保存策略的第一手观察回馈。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联合国气象机构警告，本次的圣婴现象估计将成为过去40年有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而且几乎确定将持续到明年2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对此表示，全球已经陷入极端天气的危险区。WMO 指出，圣婴现象将在今年底达到。

0: 暴风，但对气候的连锁影响将一直持续到2027年。声音现象导致全球风向、气压跟降雨模式的改变，并带来洪水、干旱跟极端高温等相关风险。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的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其中在南下19.7到20.7公里过了内湖路段内线车道有坑洞，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1号北上的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稍早五羊高架北上在机场系统出口小货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南下191.7到191.8公里，而美交流道有大块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省道台日线双向包含在43.5公里的万里加头路段、51公里马链49号桥、78.5公里的瑞芳路段、106公里龙美营区，还有113.5公里新北宜兰县界都因为金水封闭管制，请驾驶朋友提早改道。台二丁线双向11.5到12公里。瑞滨隧道路面积水处理当中，台六线西行25.9公里的公馆路段有土石滑落，先前台三线北上279.8公里的竹崎路段机车还有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台78线东向25.6公里的虎尾交流道有木头掉在外侧路肩。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0: 各大专校院的学生目前已经陆续入住宿舍，但宿舍的环境引发讨论。学生团体今天呼吁教育部比照居住正义及社宅政策检讨新宿舍计划，以降低宿舍品质落差，保障学生的居住权。记者林雨晨报道。
3: 近期陆续有大一新生在网络上抛出宿舍的开箱文，但不同宿舍品质出现极大的落差，引发网友热议。青年思潮研究员陈烨指出，大学宿舍是居住正义的一环，如果学校没有提供足够有品质的宿舍，没有稳定收入的学生就会被迫流向租屋黑市，呼吁宿舍应由政府纳入居住政策的框架。
4: 那有的是像饭店、两人套房、教育厅、健身房，有的壁癌斑驳、漏水，然后呢，四个人一间雅房，那同样是缴学费住校内，那为什么落差会这么大呢？那这个落差呢，其实是充斥了制度因素在里面。因此我们提出了5项诉求：宿舍应该要纳入居住政策，然后第二个，经费应该要比照社宅非自产，重迁率应该要真实计算，老旧宿舍应该要检核改善，新改建应该要提前计划。
3: 针对宿舍重迁率的问题，台学联理事长陈玉仁说，教育部近期提出在117年之前将所有大学宿舍的重迁率提高到70%，但对各校的重迁率计算失真，像是有部分学校给旧生较低的重迁率，学生为了避免不确定性放弃抽签，呼吁教育部应检讨相关的规定，以符合学生的真实需求。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0: 国发会主委叶俊贤颁发就业金卡给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瓦谢尔。瓦谢尔是首位以诺贝尔奖得主的身份取得台湾就业金卡的学者，为揽才工作树立新的里程碑，也展现台湾对全球顶尖科研人才的吸引力。绍兴计程车司机因官司败诉，质疑司法不公，昨天开车冲撞台北地检署大门遭逮，检方讯问后依妨碍公务等罪嫌预令10万元交保，但司机拒绝交保遭声押，台北地院今天凌晨裁定收押。记者李明宗报道。
5: 今年53岁的绍兴计程车司机先前因妨碍名誉、过失伤害等多起诉讼都败诉，部分败诉确定案件多次申请再审也被驳回，他因此怀疑司法不公，心生不满，选在清晨时分在车子贴上司法已死、官逼民反等字样后，开上北检车道冲撞大门，所幸无人受伤，而男子还拍下现场照片上传脸书。辖区中正一分局员警获报，迅速赶抵现场将他逮捕，并以妨害公务、恐吓伟安和毁损等罪嫌移送侦办。
6: 张先生，你是不是有话要说？
7: 司法已死，官逼民反。

0: 我该走的程序我都走了，包括监察院，包括再审、再审、再审，再被驳回。
1: 前警察出绍兴司机犯案前，不仅曾在脸书发文预告要干大事，前一天还特别开车在博爱特区附近绕行观察地形，属于预谋犯案。检察官讯后预令10万元交保，但因绍兴男子拒绝交保，改向法院申押，台北地院也予以裁准。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花莲警方侦办一起毒驾案，向上溯源时查获两名男子租下一处歇业的民宿作为毒品的分装工厂，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其中朱姓主嫌已遭法院裁定羁押警戒。记者张涵报道。
3: 根据警方调查，44岁的朱姓跟38岁郑姓男子从北部到花莲，看准花莲县新城乡大安村地处偏僻，以每个月8000元租金租下一处歇业民宿作为毒品分装厂，时间长达半年。新城警分局副分局长潘玉荣表示，因一起毒驾案向上溯源追查要头时，发现经布线埋伏搜证，8月底见时机成熟，成功攻坚，当场查获伊托米脂烟油、安非他命等大量毒品以及制毒跟分装工具一批，逮捕朱姓主嫌以及郑姓嫌犯，全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
4: 疑似有民众利用民宿作为制造毒品场所，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并报请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于26日持搜索票执行搜索，当场查获毒品及相关制毒分装工具，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其中朱姓主嫌已经遭法院裁定羁押禁见，新城检分局宣示打击毒品犯罪，以维护社会治安，也呼吁民众发现可疑人事物务必向警方报案，紧密合作守护社区安宁以及环境。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彰化市区传出行车纠纷，一名黄姓男子左转时按喇叭提醒，竟然遭对向的驾驶持球棒挥舞叫嚣。彰化警分局互报后已通知涉案男子到案，以恐吓罪行送办。记者陈依玲报道。
5: 这起行车纠纷发生在彰化市中山路二段与陈林路口，当时正值下班尖峰，黄姓男子驾驶自小客沿中山路北上车道，准备左转陈林路时，因直行车辆未保持路口净空妨碍通行，他按鸣喇叭提醒，不料对向一名自小客驾驶竟持球棒下车挥舞并叫嚣，黄姓男子感到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立即报警，对方在远警到场前已经离去。彰化警分局民族路派出所所长何正哲说，
6: 本所在接获报案后立即调阅监视器等相关资讯，积极侦办，并在查获当事人身份后于本日通知其到案说明。
5: 全案依涉嫌恐吓他人罪嫌函请彰化地检署侦办。彰化警分局呼吁民众遇到争议应保持冷静理性，透过合法管道沟通或报警处理，切勿冲动以免触法。新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2: 新北市一名女大生在药局打工，喝水时突然出现断片的症状，怀疑遭老板下药，淡水警分局掌握到陈姓老板疑似在水杯内投药，全案将依法侦办。记者刘维报道。
7: 新北市淡水区经传女学生疑似遭药局老板下药，一名女大生在新春街某药局担任药师助理，案发晚间她用私人水壶饮水时，先是发现味道苦涩，细看水体呈现白色混浊，随后头晕、心跳加速及意识模糊，返家后甚至出现断片症状，并想起在打工期间曾见到50岁陈姓药局老板拿起水壶，怀疑遭下药，随后告知家人及学校教官前往报案。侦查队长方文村指出，警方火速将可疑液体送验，以试剂初筛呈苯二氮平阳性反应，依法逮捕陈姓嫌疑人，
8: 查扣监视器、主机、手机等相关证物，发现药局的负责人已有涉案行为，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函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7: 新北警也呼吁民众平时应该提高警觉，饮用自己携带或是经手的饮品时，如果发现有异味切勿继续饮用，如果饮用后出现头晕、心悸、意识模糊等身体不适，也应该紧速就医，并保留相关饮品以及容器，必要时报警以保障自身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九月是国际失智症月，高雄市卫生局今年以越早知道越多可能为主题，推出音乐会、健康讲座

0: 互动闯关等系列活动。记者黄义豪报道。
1: 失智症并不是正常老化的一部分，当发现家人出现记忆力减退、判断力变差、语言表达困难，甚至影响日常生活的时候，都应该要提高警觉，寻求专业的协助。高雄市卫生局这个月也串联了社教馆、科工馆、文化中心以及高雄市立图书馆，透过戏剧、音乐以及科技体验和健康检测，带领不同年龄层一起认识失智症。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2: 失智症越早发现越早了解，就越有机会提早做好健康管理与照护准备。因此希望透过国际失智症月系列活动，让民众不只认识失智症，更能将关心与友善落实在日常生活中。
1: 卫生局邀请市民九月一起响应国际失智症月，共同打造更友善、更有支持力的高雄。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嘉义市光之影舞迈入第七年，携手小熊维尼将北香湖公园打造成光影森林。记者施新凯报道。
3: 全台最受瞩目的秋季城市光影盛典光之影舞迈入第七年，迎来史诗级超萌重磅亮点。今年以迪士尼小熊维尼100周年为主题延伸创意，结合户外地景与光影变换，让跨越一世纪的经典故事以崭新形式重现，将整座北香湖公园打造成如梦如幻的光影森林。嘉义市政府观光旅游科科长林志荣说，
4: 那我们在展区会规划10个艺术作品，那以光影来重现故事内的这些经典的场景还有角色哦，让每一处都是拍照打卡的亮点，要让大朋友还有小朋友都能够沉浸在这个欢乐又梦幻的这个光影氛围当中。
3: 嘉义市政府邀请民众9月25日至10月11日一起走进充满童趣与想象力的光影森林，与最温暖的森林伙伴们共度100周年欢乐时光。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0: 屏东市公所在千禧公园举办萌趣侏罗纪恐龙宝宝诞生记灯饰展示，记者宋颖报道。
5: 延续2025年巨兔灯饰带动的观光人潮与话题热度，屏东市公所团队今年在千禧公园精心打造萌趣侏罗纪恐龙宝宝诞生记，现场分为萌诞初醒、恐龙乐园、萌萌村三大主题灯区，以 Q 版萌系恐龙、水域乐园以及恐龙宝宝孵化为亮点，打造兼具童趣与视觉体验的光影乐园。市长周佳琪说，
6: 主要也是运用我们草原的一个自然景观，那再加上一个灯光的造景有特色，然后有别于以往的一个千禧公园，特别在晚上的时候灯光打开就让大家很惊艳。那去年我们是一只巨型的大玉兔，今年我们就想说，哎，其实很多的小朋友都很喜欢恐龙，那我们干脆来设计一个萌趣侏罗纪的一个恐龙的一个活动。
5: 萌趣侏罗纪恐龙宝宝诞生记活动将展到10月11号。屏东市公所欢迎全台民众亲身探索童趣十足的恐龙世界，体验屏东夜晚独具魅力的城市风貌。金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0: 台南山上芭乐产业文化活动9月12至13号登场，记者施新凯报道。
3: 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台南各区都有深具地方特色的农特产品，市府持续透过农会辅导、产销推广及多元行销，协助农民拓展市场，提升农产品能见度。这场活动巴握先田 Love 山上，更是让市民看见农民辛勤耕耘与土地孕育的成果，透过从产地走向消费地，让更多人认识山上芭乐，支持台南在地农业。山上区农会总干事许宏林说，
7: 芭乐一档四季拢有，不过伫个目前就是吼，反正芭乐就要让咱的消费者知影讲吼，芭乐来到寒天的时吼，册都甜都吼，拢相当的好。
3: 主办单位表示，活动当天将有限量芭乐冰沙欢乐送、芭乐料理教学、泡泡达人秀、小农市集等，希望借由活动让更多人认识山上的产业，支持在地农民。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

0: 下午一点钟去和喜欢的人相处，做着热爱的事情，
1: 让自己就像夏天阳光一样，随时充满期待与希望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凹与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其中在南下19.7到20.7公里，过了内湖路段内线车道有坑洞；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53.2公里，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两台小货车发生事故；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西湖高架北上31.1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191.7到191.8公里，在和美路段有大块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省道台日线双向包含在43.5公里的万里加头路段、51公里马甸49号桥、78.5公里的瑞芳路段、106公里龙门营区，还有113.5公里新北宜兰县界，都因为积水封闭管制，请驾驶朋友有提早改道。台日丁线双向11.5到12公里，瑞滨隧道路面积水处理中；先前台六线西行25.9公里，公馆路段滑落的土石已经清除完毕；台61线南下176.3公里，鹿港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木板掉落；台78线东向25.6公里，在湖尾交流道有木头掉在外侧路肩；台84线西行22公里，在西庄路段则是有砂石散落。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1: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0: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早的1:0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今天来到了2026年9月4号礼拜五，你今天上班路上还好吗？我记得我刚出车站后，就是离开呢有遮蔽物的捷运站之后呢，马上就传讯息跟朋友抱怨说，这个雨到底是要人怎么样啊？真的辛苦好所有呢上班上课所有的开车组好机车组或者是说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朋友们好，一定非常辛苦哦。雨天呢一定要记得好帮我们多加留心自身安全，天雨路滑走路开车骑车都要多加当心咯。好，先来提醒一下，在省道台64线东向的3重路段车多定点询问北分局相关单位。另外台84线西向22.8到22.7公里的西庄路段哦，内侧跟外侧车道沿线都有砂石掉落，也麻烦您帮我们多加当心。国营五羊高架往北在54.5公里的机场系统之前，总共有3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内侧2线车道。北区交控提醒好，正在进行处理，再麻烦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多加留心，小心切换车道了。这首歌曲来听到，只想要你知道，我还在等你的消息。

0: 这首歌曲只想要你知道，我还在等你的消息。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0，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主任航务员江恩廷主任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主任午安，您好。
4: 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有小阵雨，气温26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竿、北竿机场。目前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都落在29到31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国内线澎湖的航班有部分取消，建议旅客出发前务必确认航空公司最新的航班资讯。其他国际及两岸线的部分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拜拜。

非常感谢主任提醒，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部分要飞往澎湖航班好有部分取消情形，要提醒朋友今天如果原定利用松山机场前往各地，记得出发之前再跟航空公司联系了解最新的航班资讯咯。

好，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好，今天主要就是受到台风的外围云系加上低压带影响，天气非常不稳定，主要在桃园以北地区有阵雨或雷雨，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情形，尤其是基隆北海岸还有台北市山区会有局部豪雨，大台北地区以及宜兰的头城同样也有短延时的豪雨发生几率，所以今天要特别提醒，在靠近山区道路部分随时可能会出现有溪水暴涨情形，非必要的话提醒朋友后先不要外出咯。

好，来看一下目前庄气象署是针对了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还有台中市跟彰化县地区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提醒，预计要持续到接近下午的2:30为止。再麻烦用路朋友今天外出行车一定要记得多加注意自身安全，雨天行车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行咯。

好，道路资讯好，马上来帮大家更新提醒。首先看到在国一北上的大叶隧道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五号往北在苏澳到宜兰之间外侧车道还有路面的移动性清扫作业。另外是国道五号北上32.3到31.5公里之间，头城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施工封闭，也麻烦用路朋友好经过这边的道路施工地点多加留心。国一北上24公里在圆山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出现伸缩缝有裂缝情形，也已经转达处理。另外是国一五羊高架往北在53.1公里的机场系统之前外侧车道两台小货车交通事故，还有高架往北的54.5公里同样在机场系统之前，这边是三台车事故，占用的是内侧的两线车道，统统都还在进行后续排除作业，麻烦用路朋友好帮我们多加当心。好，省道台日线好好几个路段现在都是受到雨势影响，有出现积淹水甚至是路面渗水情形，包含在台日线双向，先来看到台日线双向的43.5公里是万里加头路段呢，因为淹水后导致目前双向都没有办法通行，麻烦您配合先行改道。还有台日线双向的51公里是马列49号桥这边，目前也都是受到积水影响，暂时无法通过。台日线双向另外在78.5公里的瑞芳路段，路面有渗漏的泥土情形，通知北分局处理。还有台日线双向113.5公里新北市宜兰县界这边，同样也出现了积淹水情形。省道台日丁线双向11.5到12公里是瑞滨隧道，路面有积水，相关单位现场持续的处理当中。国一补充提醒，北上24公里的圆山交流道之前，本来说中线车道后伸缩缝有出现裂缝情形，听众特别提醒后发现这裂缝好像越来越大的后特别特别危险，也已经马上转达北分局北区交控，尽速协助后续的处理咯。我今天好，真的很需要这一首歌曲来听到吴青峰的歌声《晴天娃娃》。

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在北上的 53.2 公里，好，更正一下，好，国一平面 53.2 公里的机场系统之前，原本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是说已经排除，感谢北区交控提醒，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好，另外还要来提醒一下，在国道一号平面北上的24公里是圆山之前，中线车道朋友刚刚经过说有出现好伸缩缝的裂缝，好像越来越大的情形，也已经尽速转达北区交控中心协助后续处理。另外来看到在省道台64线灯巷三重路段，朋友提醒说有车多定点拥塞回堵，那北分局刚刚来回报说目前这边好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只是平面车多回堵影响后导致台64线高架上方现在也都是车流平行点，提醒用的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台84线西向20公里在新庄路段说有砂石掉落，也通知处理咯。省道台61线南下 176.3 公里，在鹿港路段外侧车道掉落的木板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台热丁线双向 11.5 到12公里之间的瑞滨隧道里头路面积淹水情形，北分局现在来回报哦，同样也已经排除，这边恢复正常通行，不过提醒朋友后雨势还在持续当中，所以同样麻烦您后雨天行车帮我们多加留心，那有相关的外出行程后或者是说觉得雨势比较大一点点会影响到用路安全，记得考虑后先找个安全地方超越车辆停放休息一下下后，等待天气好转再来重新出发咯。早的1:22，更多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 Travis Joplin 歌手 Forever Blue。

转到台64线东向，在三重的出口匝道这边，说是有大货车抛锚停放。那所以好，原来现在才知道说是因为这台大货车故障情形，导致东向的三重路段严重拥塞回堵。建议驾驶朋友帮我们先行改道。目前台64线东向在 14.8 公里的三重出口匝道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后方车多下不去，回堵至主线路段哦。所以东向的三重路段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台78线东向要往古坑方向的虎尾入口匝道，说有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也麻烦驾驶朋友好配合先行改道。目前也通知员警尽速进行后续的处理作业了。待会1:30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听到椅子乐团的歌声，你知道天空有多蓝？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双元街一处出租民宅疑似暗藏天九牌职业赌场，经警方搜证确认后，持搜索票到场查缉，当场查获负责人、四名工作人员及18名赌客。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万华警分局日前接获线报，称双元街一处出租民宅出入情形可疑，疑似暗中经营职业赌场。警方随即组成专案小组，并调阅监视器，掌握周遭人员进出状况。经长期搜证确认后，向法院申请搜索票展开查缉。台北市万华警分局华江派出所所长王竹瑜说：“
3: 警方当场查获负责人及工作人员4名及赌客18名。”并查扣赌资新台币32万余元，天九牌一副，监视器镜头9颗等证物。全案询后，将现场负责人及工作人员依刑法第268条赌博罪移送侦办，赌客则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裁处。
2: 据了解，这处民宅是黄姓负责人特地租下经营，并采熟人介绍方式才能入场。警方表示，地下赌场除了涉及赌博犯罪，也容易衍生高利贷、暴力讨债等治安问题，也呼吁民众若发现住家附近有异常情形，也可以立即向警方反映，共同维护社区治安。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彰化一名妇人遭网友诱骗投资虚拟货币，准备贷款新台币600多万元面交，所幸金融业者发现异状，立即报警。在彰化警分局员警耐心劝说下，当场打消贷款念头。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彰化警分局刺桐派出所指出，一名64岁妇人近日透过通讯软体结识男网友，被对方的甜言蜜语蛊惑，诱使投资虚拟货币，并安排到台中面交。妇人为了筹措资金，前往金融机构申办高额贷款，所幸业者察觉异状，立即报警。刺桐所副所长刘明勇说：“
5: 警方火速到场之后，发现该名李姓妇人正准备办理贷款，其金额高达新台币600多万元，还欲将全部之贷款投入虚拟货币。经远景研判之后，发现为常见之假爱情交友真投资诈骗手法。远景耐心劝说及解释后，李姓妇人终于恍然大悟，打消贷款，并对警方及时关怀及积极协助表示感谢。”
4: 彰化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若涉及投资、汇款或面交现金，务必提高警觉并查证，以免积蓄落入诈骗集团口袋。警广记者陈怡玲彰化报道。
1: 响应9月10号世界自杀防治日与10月10号世界心理健康日，嘉义市政府举办活动，宣告心理健康月正式启动。记者施欣凯报道。
6: 嘉义市政府串联名人讲座系列活动及安心店家的心理健康照护等多元管道，将心理健康资源深入社区，呼吁民众有心理健康才有真正的健康。卫生局长廖玉伟表示，卫福部每年公布的国人十大死因调查，自杀已于113年重回行列之一。今年1到5月资料更警示，嘉义市10岁到24岁的青少年自杀通报率有升高的趋势。廖玉伟局长说，
7: 从卫福部的资料发现呢，这个自杀呢已经重返国人的10大死因之一了，也代表自杀防治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不下于癌症的防治、慢性病的防治。所以呢，我们应该更重视心理健康这个议题。
6: 嘉义市卫生局表示，今年心理健康月特别聚焦青少年心理，规划7场校园讲座与1场音乐会，协助学生建立情绪调适能力，呼吁民众若发现亲友或家人言语情绪异常，应发挥警觉，主动寻求专业协助。警广记者施欣凯嘉义市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台风外围云系及低压带影响，桃园以北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中基隆北海岸及台北市山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北部地区及午后中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1度。

南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 Pia 吴贝雅。

0: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1: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2: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1: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0: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1: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太过诱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0: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呢、
1: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3: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的1:39，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00到4:00，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先来帮大家关心一下，好，气象署目前持续针对了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台中市还有彰化县以及花莲县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提醒，预计都要持续到接近下午的2:40左右，好，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再麻烦朋友好相关的外出行程，好，记得帮我们

减少一下下哦。那尤其不要前往山区道路或者是海边进行相关的观浪以及任何的户外活动喽。我早上上班路上只有个念头，我就想说这个天气你真的就是叫我拜托我出门我都不想要出门呢。所以真的麻烦大家好，如果说有一些既定的行程安排好不能够取消，或者是说好尽量让自己考虑有没有延期的可能性好，毕竟呢雨天呢不但会影响到道路上的通行，可能会比较出现有塞车或者是说回堵拥塞好，还是说也可能会影响到自己出游的心情嘛，所以呢可能要考虑一下好，变更一下您的计划咯。好，要来提醒一下台铁部分，今天在瑞芳到八斗子，还有今天的三貂岭到金同之间，平溪线以及深澳线好都是受到豪雨的影响，预估在今天下午4点之前，汤汤好都是停驶，包含了平溪线还有深澳线。另外在南回线的部分，要来看到平都到潮州之间受到耗制故障情形，接近中午11点钟开始后，在平都到南州之间上下行的列车后都有一点点延误，也麻烦大家好随时留心台铁最新的列车的通行资讯喽。好，路况部分来补充看到，首先提醒您在台64线西向的 8.7 公里五股一之前路间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通知处理，还有台64线东向 14.8 公里的三重出口匝道使大货车抛锚停放，导致这边车多下不去，也回堵到了主线路段，所以台64线往东的方向三重路段现在沿线都是拥塞回堵，都是受到的几号出口匝道的货车抛锚影响，有路朋友如果来得及的话帮我们先行改道。另外在台66线东向9公里是过了富链桥的平交路口，因为道路施工后只剩下内侧一线车道能够通行，但是内线车道现在出现有坑洞情形，非常危险，麻烦周边驾驶帮我们多加当心，现在也转搭北分局进行后续的处理作业。另外在台78线东向的25公里大约是虎尾的入口匝道这边有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建议用路朋友配合现场远景指示帮我们先行改道通过咯。

好，省道要持续补充一下，在台二线双向51公里的马速49号桥这边，因为雨水淹袭后，导致这边有积水，双向都没有办法通过，麻烦您帮我们配合先行改道。台二线还有提醒，在双向的44公里是万里路段，路面同样有积淹水情形。那受到这边的淹水影响后，现在只有开放双向的内侧车道能够通过。远景以及相关单位都在现场后进行后续的处理以及疏导作业。麻烦驾驶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记得帮我们减速慢行，留心这边的指示哈。地点台二线双向44公里的万里路段，路面积水，现在只有内线车道和双向的内侧车道能够正常通行。台二线还有在双向43.5公里的万里加头路段呢，同样是受到淹水影响，双向道路阻断。还有台二线双向78.5公里的瑞芳路段，路面有泥土渗漏，以及台二线双向113.5公里新北市宜兰县界这边，同样也出现了道路积淹水情形，麻烦驾驶朋友小心通行喽。国道3号北上，在210公里，大概是过了雾峰交流道之后，说有大块的帆布掉落在外线车道，通知争取交控中心。另外是在国道1号，来看到先前南下19.7到20.7公里，大概是过了内湖之后，内线车道的路面坑洞情形，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国营平面北上53.1公里，在机场系统之前，外侧车道的2台小货车事故，北区交控刚刚也回报事故，同样排除完毕哦。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补充提醒，在国道1号南部地区的双向372公里哦，高雄末端要往金福路的匝道这边，外侧车道后有大大小小的路面坑洞，都会影响用路通行，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如果来得及的话，后也是考虑先行改道喽。

好，又提醒一下，在国道一号往北的大叶隧道外线车道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还有在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到宜兰之间的外线车道目前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国道五号往北是 32.3 到 31.5 公里之间，头城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施工封闭，麻烦你好配合现场道路施工警示，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目前的道路施工地点是在国道五号北上 32.3 到 31.5 公里，头城交流道之前暂时封闭内侧一线车道进行道路施工，提醒驾驶朋友配合现场的施工警示，小心的改道通过咯。好，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

国道一号南下，现在从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还有国一南下桃园，经过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内坜，再到中立转接道，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北上的部分，国一往北的中立转接道到了中立服务区，还有在国道一号往北的三重、台北、圆山，再到内湖，沿线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高架部分也要提醒您，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开始，经过环北再到下塔哟，也是受到这边的天气影响，平均时速现在只有5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国三往北的三鹰到树林，再到土城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平均时速现在是30到50公里。还有在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但同样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哦，时速大约6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桃城，平均时速降到了50公里，都是受到这边的道路施工影响。好，施工地点是刚刚说到，国道五号往北在32.3到31.5公里之间，桃城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施工封闭，随后方现在车多走走停停。还有要提醒是国道二号登上大竹机场系统，再到南桃园沿线，车流回堵拥塞，时速大约只有40到50公里之间。

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可以放心的多多利用。但是南部地区要提醒哦，国道10号往西的方向，顶金系统到左营段沿线拥塞回堵，时速大约只有30公里。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早的1:48，更多道路资讯、后续最新状况要补充，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要来听到歌单里最温柔的放客。

省道在台66线东向的9公里是过了富联桥的平江路口，因为现场有道路工程作业，只剩下内侧车道能够通行，但是驾驶朋友提醒说好这边的内行车道有大型的坑洞，会影响到相关的交通通过，所以现在已经转达北分局尽速进行耗时的处理作业。好，台78线要来提醒一下，东向在虎尾的入口匝道这边有发生了一起大货车的火烧车事故，要麻烦朋友配合改道行驶。那目前呢，工程分局提醒的改道路线后，可以从虎尾交流道先衔接到145线道，转到158甲线道，再衔接到台一线，继续回到台78线的斗南入口后继续往东行驶，麻烦朋友配合现场远景相关处理单位先行改道通过咯。

高架部分来提醒一下，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号现在来到了 51.2 公里，接回一起最新道路事故消息。高架往北大约在 51.2 公里的位置号，大概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说内侧的两线车道有接获一辆小货车，再加上七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号，太多车辆了吧。目前事故地点号在国一五羊高架往北的 51.2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之后，总共有八台车的事故现场都在进行后续的处理作业。看起来拖吊车号刚刚到场，正要开始进行后续处理，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目前事故地点在国一高架五羊高架往北 51.2 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一辆小货车加上七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通知处理，后方已经出现车多排队情形。高架往北的机场系统到泰山转接道时速现在大约是60公里左右。好，另外来提

提醒一下，在国道的南部地区，蛮多路段同样有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国一北上在318到316公里，过了永康辅助车道有护栏的工程作业，还有国道一号往北250到248公里是过了大林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一号往南316到318公里是过了台南系统之后，同样在辅助车道也有护栏的工程作业正在进行当中，都提醒用路朋友好帮我们先行呢改道通过，那或者是刚好在车阵当中经过这些施工地点，多加注意现场的施工警示咯。

省道台78线要持续提醒朋友，东向的25公里在虎尾交流道的入口匝道这边，大货车的火烧车事故正在进行处理，请驾驶朋友后务必帮我们先从虎尾出口离开，避开这边的事故拥塞情形。待会2点钟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是彭佳慧的歌声《被放弃的你》。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

0: 咪上亲，景广的路况最近，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双向在372公里高雄端的外线车道路面都有坑洞。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51.2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小货车跟七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土城，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速低于5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二线双向51公里马速49号桥路面积水，双向无法通行。台66线东向9公里在富链桥平交路口的内线车道有大坑洞。台78线东向25公里在湖尾入口匝道有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登山戏水前，请先查询天气及环境状况，备妥安全装备。途中遇到不明状况，请立即停止活动，马上撤离，不要勉强冒险。出门在外，平安回家最重要。
1: 每天都在刷短影音，这次换你当主角。如果你喜欢拍影片，脑袋里总有满满的创意，现在就是你发展能力的舞台。移民署特别举办下一格让理解发声短影音竞赛，邀请你用镜头拍出对消除种族歧视的观察，分享对平等、尊重与多元文化的想法。参赛们
2: 都把我的这些经验可以完完整整的讲出来给他们，导致我可能会漏掉几个细节，然后我又错过了那个很完美的时机，所以我就在那一场面试的时候就失误了。
3: 那另外一个再聊一个，就是因为我觉得好像现在新鲜人

0: 在找工作，他当然他的过程是非常困难啦，而且你作为一个外籍人士，刚听你的分享里面似乎他应该是没有办法体现任何的优势的，对不对？即使你可能在语言上会有更多语的这个优点，可是在你面试的时候你感觉不出来有这样子的优点，是吗？
1: 我觉得是，我觉得他们更看重的是你有没有很像行销的能力。像我去面试了其中两家关于行销方面，他们就说那你有没有实际的行销的那个专案的经验，而不是先问你的那个语言能力。
0: 那

0: 然后他就说那这可能只是作业完成作业要求可能有点没有达到我们的公司的基本要求，那有点可惜
1: 哦、那你会进一步去 present 你的这个行销做过的这个方案吗？
0: 我可能就会跟他说，因为我毕竟是小白，那 我希望就是我有这个基础，那如果我真的有可以有荣幸加入你们公司的话，我会听我的努力我的全力去学习如何去完成一个真正现实中要如何去、做的一个实际的例子。
1: 是哇，听起来真的是很困难哦。这个跟其实不只是外籍生，我觉得台湾的新鲜人在找工作同样面临同样的、那个问题。你上去104看、大部分都要有2到4年经验。对你来讲，我觉得还有一个大问题是什么呢？因为一般我们台湾的新鲜人、他找工作的过程可以住家里的吃家里的用家里还有零用钱啊。对你来说，你的父母有跟你准备这个吗？
0: 是没有，因为我的家庭没有到很富有，所以其实我会来台湾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台湾提供我们外籍人士可以半工半读的选项，就可以帮忙减轻、父母的负担，所以我才来到台湾。所以到现在目前为止，我如果真的有困难，我才会去向父母求一点点的资助，但我目前都没有，就是我都想要尽量靠我自己。
1: 目前有没有在做什么样的临时工呢？
0: 目前没有，但是我想如果我到9月中9月尾都还没有的话，那我可能会先尝试一点临时工。
1: 其实对你来讲，你有了这一个一两个月的经验，那你这个一两个经验告诉你什么？其实你在台湾准备找工作之前，你应该要有什么样的准备呢？
0: 我觉得应该是在毕业前，像是我会推荐大四上就开始先看看、台湾的社会，像他们的企业文化工作要求了，而不是等到我、毕业了才要开始去看，这样的话会有点来不及，跟会让自己增加那个焦虑的感觉。
1: 是，那很多系所不是都有在大四的时候会有 internship 啊，这种就是到企业去上班的这样子的。
0: 推荐他们去争取，像学校可能每年的年初会一定会举办像很多的企业参访或者是什么企业到校摆摊的那个活动。但是因为我自己在学校虽然有参加这些活动，但我之前有过不好的经验，像是我
1: 会、怎么说呢？举个例，
0: 像我去到某一个摊位，然后我就开口，我就询问，我就说，请问我能了解看看这个工作的要求吗？他又听到我的口音是外国人，他就说，哦，不好意思，我们不招外国人。我想说，我不能先了解看看吗？他说，哦，没必要。我就，好，不好意思。
1: 那如果说，学校的实习经验，就是有实习的机会的话，你建不建议大家去呢？
0: 我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去。
1: 一定要去实习，对不对？那才
0: 可以
1: 更了解嘛。
0: 对对对。
1: 所以你开始找工作以后，你才开始发现你自己不了解台湾社会是吗？
0: 我觉得可能因为我又有半年交换时间，就是跟台湾有暂时脱轨了，所以又更加的困难。
1: 是是是是，因为像我个人的经验是这样哈，我觉得在这里念书是一回事，在这里生活工作那是另外一回事，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前者呢，只是牵涉到你要跟这个学校里面象牙塔的人相处的好就好就可以了，然后后面呢，你可能要跟这个社会有融合的问题、你要知道很多、台湾的文化啊，社会文化啊，人情世故啊，比如说对不对？像这一类呢，你去找工作的时候有没有慢慢的体会到跟学习到呢？
0: 有，就是刚开始找工作才发现到，原来我真正去开始了解了才发现到是真的不太一样，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因为像是我们在
1: 有什么不一样
0: 读书的时候啊，像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学长姐都会说、你读的学校是全台蛮靠前排名蛮好的学校，加上我们学校的商学院是数一数二的优秀，然后你又是统计系的，那是非常加分的一个项目。但是我实际去找工了之后，我发现其实
1: 统计系也没有优势，
0: 对，
1: 顶大也没有优势，
0: 对，是
1: 所以这个才反而是更让你觉得意外的一件事情。
0: 对，有一点挫折。
1: 所以这你觉得说是因为你顶大的这个条件不够好呢，还是说其实因为你是外国人，所以反而让这个

0: 条件没办法凸显了。
1: 我觉得顶大只是别人可能太过夸张化，让我有一个期待值拉高的那个前提。
0: 学校里面不管是老师啊、学长学姐、学弟学妹，大家都是非常的相敬如宾，又非常客气这样子啊。到外面其实那就是实打实的比较，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啊，远超于你有没有这份学历。好，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啊。黄世颖你的分享，因为其实我们从你的分享里面就知道说，其实在大学里面学的东西呢是只是一个基础的准备，当你真正要进入社会的时候呢，还是需要下一番功夫，让自己的特点能在你的履历表里面展现出来。那非常谢谢世颖今天的分享，谢谢你世颖。
1: 好，谢谢。
2: 新住民新力量在警广 FM104.9 每周五及周六下午2点播出，同时在各大 podcast 平台还有 YouTube 上线。本节目为内政部移民署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谢谢您的收听。
3: 早的2点27分，感谢今天世颖好相关的找工作的一些辛苦分享哦。其实我觉得在找工作的部分呢，刚刚说到说觉得大四的时候先去实习是一件还蛮重要的事情哦。就算你今天对于自己有兴趣的内容还不太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先去尝试实习之后呢，可能会更加了解各行各业背后好在业界的一些实际操作的运作，所以可能也可以帮助你好更快的让自己找到自己生活的目标咯。好嘞，补充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在省道台78线东下25公里的虎尾交流道这边，说是有发生好货车的火烧车交通事故，还在进行处理，现场会暂时封闭这边的车道，好进行后续的拖吊作业，要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那目前受到事故影响，后方也是拥塞回堵，所以呢，现在台78线东向先封闭了25到32公里，麻烦驾驶朋友配合现场的远景指示，帮我们先从虎尾出口离开。省道台74线东向在过了松竹匝道还有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路肩，后方还没有来得及摆放警告标志。台二线东向81.7公里的鼻头服务区之前是砂石车的自撞事故，同样正在进行处理。另外来提醒，在国一五羊高架北上51.2公里的机场系统之前，原本在内侧车道说有小货车加上7台小客车，后总共8台车辆的事故现场，北区交控现在回报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但是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当中，回堵有将近5公里车流后，导致日目前高架往北的中岭转接道经过机场系统再到探山转接道，沿线车速都只有50到60公里左右，赶时间的用路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咯。好，高架部分要再补充一下，在虎阳高架北上54.5公里的机场系统之前，又接获说在高承载车道有小货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国一南下30.7到30.8公里的五股转接道之前，中线车道是调路情形，转达北区交控中心。台11线南下39.9公里的金旗路段，稍早这起交通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喽。待会2点半收听南台湾新闻，任何道路资讯记得打电话告诉警。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森。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诈骗集团联手会计师成立空壳公司，利用虚假的购物网站，将高达十多亿元的诈欺赃款和博弈资金完美包装成合法的收入来源。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巡线侦破，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0: 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与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凤山分局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散布假投资、假网拍等不实广告行骗，在勾结不肖会计师成立多家空壳公司，从事洗钱犯罪，精心伪造不实的进出货报表，并架设虚假购物网站，将高达10亿多元的诈欺赃款和博弈资金完美包装成合法的货款与薪资收入。刑事局侦查第八大队第六队郑世新队长说，
1: 安妮指挥这些挂名公司负责人之犯嫌，凭借会计师协助美化伪造单据，大摇大摆至各实体银行临柜提领巨款，后续在上缴上游集团成员。初步清查至113年2月至114年6月间，其中统计仅潘女个人经手提领之洗钱金额计高达5亿。
0: 专案小组在高雄、台中等地发动两波拘提搜索行动，将潘姓主嫌及共犯等16人查缉到案。全案依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复合形态加重诈欺、刑法加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一名德国软体工程师被台湾警车的外观吸引，兴奋合影留念，所长热情推广在地美食和交通安全宣导，建立良好的国民外交。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0: 来自德国的软体工程师 Felix 因沉醉于高雄独特的人文风情与巷弄美食，在友人陪同下走访男子，品尝远近驰名的在地小吃，饱餐一顿后行经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翠屏派出所，被台湾警察巡逻车外观所吸引，驻足合影留念。副所长黄君毅说，
3: 所长欧阳品及副所长黄君毅发现后热情向前交谈，并邀请其入内品茗相谈，不仅悉心指引辖区私房景点，更于言谈间温柔传递交通安全观念。
0: 男子警分局表示，警方除持续致力于辖区治安与交通维护外，也期许透过温暖友善的互动服务，展现台湾警察的专业与热忱，建立良好的国民外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前镇区今天凌晨出现一名意外交客，一只梅花鹿深夜跑上道路，让警方展开紧急追踪。远警从凌晨一路找到了上午，最后在动保处以及饲主的协助下，顺利的将梅花鹿诱捕，所幸没有造成人车事故。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前镇分局一心路派出所凌晨3点多接获通报，梅花鹿现身和平路以及英德街口，但远警赶到时他早已跑得不见路影，只好沿着周边的道路展开搜寻。直到上午8点多，警方再一次接获通报，发现他躲在二圣路跟凯旋路口旁的草地，远警随即到场接获交通，并和动保处四组一起围捕。经过一番耐心的引导，终于在上午9点45分成功把这一只深夜翘家的梅花鹿带回家。高雄市动保处副处长郭明清说，
4: 动保处于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处理，由于梅花鹿容易受到惊吓，现场先由警方配合协助维护安全，并由饲主进行引导，目前该鹿只已顺利捕获并交还饲主照顾。动保处提醒民众，如发现大型动物在道路上游荡时，不要自行追赶或靠近，应立即通报相关单位处理，饲主也应妥善管顾动物，避免因动物逃脱而影响公共安全。
2: 另外，动保处提醒饲主，梅花鹿虽然可以合法的饲养，但人应妥善管理，若未做好防护让动物上道路，最高可罚15000元，也建议避免在市区饲养，兼顾公共安全与动物福利。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云系以及低压带的影响，桃园以北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中基隆北海岸以及台北市山区有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亦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北部地区及午后中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1度，北部地区25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5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6: 哎，请问阿贺今晚跟我爹？

0: 真啊，你哪有赢过来啊？
1: 哦，阮社区哦，即马配合政府来做独居老人的访问啦。
0: 啊，是要问啥？
1: 就是了解你平常时的生活啦、身体状况啦、各厝内环境啦。
0: 哦。
1: 看你生活上哦，敢有啥物会当斗相共的所在？亲像每个月安排人来看你，送便当，安装紧急救援的装置。
0: 真好哦！
2: 独居安乐卖孤单，社区主动来关怀。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当开车经过起雾的地区，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
1: 也要注意路况，小心驾驶，提高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娟英。迷失方向的时候，谁都会害怕，也都会心慌。人总是为爱受了伤，却也在挫败中成长。怀抱希望吧，坚定方向，大胆勇闯，让金广陪你一起踏出生命的步伐。
1: 迷

继续来提醒一下朋友哈，今天受到了台风的外围云系加上低压带的影响，各地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情形。那今天尤其在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以及宜兰县的头城镇呢，都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同样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同时可能会伴随着雷击以及强阵风，甚至是溪水暴涨情形，道路积淹水状况也非常非常多。麻烦驾驶朋友外出行程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加当心。连日降雨呢，山区道路土石会变得比较松动，随时可能会有落石坍方等等情形，提醒朋友非必要的话尽量不要前往山区进行相关的户外活动咯。

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要提醒您，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50.1到50.2公里的机场系统之前，路间说有两台小货车加上一部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在通知处理。还有在国一五羊高架北上54.5公里是机场系统之前，又接获一起小货车加上自小客车交通事故，占用的是高承载的车道，好最内侧的一线车道。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现在转达北区交控中心。在国一平面南下30.7到30.8公里的五股转接道之前，中线车道说有个掉落物，还有在国一南下的五股准备衔接台65线往南的匝道，路面有坑洞，并且在同个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同样等待国道警察队后续的处理介入。在国一南下200.8到200.9公里，是过了彰化交流道，有个铁块散落在外线车道。

省道台78线东向在25公里是虎尾交流道这边，说是有两台大货车的交通事故持续进行处理。现在呢，因为事故要进行拖吊作业，所以呢会先暂时封闭台78线东向的25到30公里沿线。麻烦朋友好经过这边，配合现场的远景一交指示，帮我们小心的改道通过，提前从虎尾出口离开，避开前方的道路事故以及目前的管制路段了。好，省道来看一下，在台11线南下39.9公里的金崎路段，稍早这起交通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另外还有在高架部分来提醒一下，鬼武洋高架往北刚刚说到的54.5公里，在机场系统之前高承载车道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高架北上51.2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内侧两线车道小货车加上七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同样也处理完毕，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

首到台二线东向，在81.7公里的鼻头服务区之前，稍早还有接获朋友提醒说有一起砂石车的自撞事故，目前都还没有收到后续的事故处理或者是排除回报哦。麻烦用了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那如果发现事故处理后续，不管是还在脱掉当中，或者是已经平安的离开现场，都可以随时打电话帮警广补充最新的道路资讯。任何道路消息，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下午的2:42来听到这首歌曲，是孙淑媚的歌声《最傲气的狼》。

0: 这首歌最傲极了狼，来自孙淑美刮下，时间是下午的2:47。国营五羊高架南下，在50.1公里的机场系统之前，路肩说有2台小货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通知处理。再来是国道1号南下343.5公里，是过了高客交流道之后，还有发生了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而占用的室内线车道，也在等待后续的拖吊作业。那不过受到事故影响，高客南下到了冈山，平均时速已经掉到了50公里左右。提醒赶时间的用路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了。好，待会的2:47，现在要来收听到的是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欢迎收听和平守护者，我是敏玲。人民的保姆警察，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警局，在巡逻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生活日常呢？
3: 贷款先汇保证金，小心是诈骗，
2: 究竟是怎么啦？让我们透过片片小剧场来细说从头。
3: 片片小剧场由警员罗小薇、侦查队副队长陈建安、侦查组黄轩林以及杨如勋，还有巡佐林张仲康联合演播。

0: 陈先生最近因资金周转需求，经常在网络上寻找贷款资讯。这一天他滑脸书的时候，看见一则标榜低利率快速拨款免保人的贷款广告。
1: 哇，这贷款条件很不错，刚好是我最近需要资金，赶快来加入他们的 LINE。
2: 哎，你好啊，陈先生啊，我是贷款专员啊，你的条件是非常的好啊，贷款很快就一定能核准啊。
1: 真的吗？那太好了
2: 啊。不过哦，陈先生，依照规定啊，需要先缴交6000元的保证金，确认身份后就能拨款。
1: 真的只要6000元就可以办理吗？
2: 这次绝对是真的啦，而且哦，今天汇款最快明天就能拿到贷款了啦。
0: 急着用钱的陈先生不疑有他，决定就到邮局去准备汇款了。
3: 先生您好，请问您要办什么业务？
1: 我想要汇款6000元。
3: 请问汇款用途是什么呢？
1: 因为我想要办理贷款，但是对方要求我要先缴保证金。
3: 保证金？对方是透过网络联系您的吗？
1: 对啊，我是在脸书广告上看到的。
3: 嗯，好的，我了解。先生，请您稍等一下，我帮您办理，等我一下哦。
0: 邮局人员觉得很奇怪，觉得这可能是诈骗。要贷款，为什么要先缴保证金？

0: 呢？所以他利用时间先打电话到派出所请求警方协助，警员也是立刻赶到邮局的现场。
1: 陈先生你好，我是关山分局警员罗小薇，听说你要汇款办理贷款吗？
2: 是啊，警员你好，贷款专员说我要先缴6000元的保证金才能贷款。
1: 是银行通知您的吗？
2: 不是，是脸书广告加 LINE 联络我的。
1: 陈先生，正常的金融机构办理贷款不会要求民众先汇款当保证金、手续费或是验证金哦。
2: 真的吗？他说不汇款就不能核准贷款耶。
1: 这正是常见的假贷款诈骗手法，诈骗集团会利用民众急需资金的心理先骗取保证金。
2: 那如果我真的汇了呢？
1: 那你就被骗啦，对方可能会继续要求你支付开通费、认证费、税金等各种名目的费用，一骗再骗，最后贷款根本就不会下来。
2: 哈，原来如此，我差点就汇款了。
1: 而且也幸好邮局人员及时发现异常，以后只要听到先汇款才能贷款，先缴保证金才能拨款，一定要提高警觉哦。
2: 谢谢警察小姐提醒，不然我的钱就没了。
0: 幸好有邮局和警方联手拦阻，成功的保住了陈先生的血汗钱呢。
3: 我是关山分局侦查队副队长陈建安，提醒大家办理贷款请寻正常金融管道，若对方要求先汇款、先缴保证金、手续费或解冻金，极有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或向附近派出所寻求协助。记住一句话，贷款先汇款，十之八九是诈骗，多查证一分钟，守住辛苦一辈子的积蓄。让我们一起提高警觉，远离诈骗。台中县警察局关山分局关心您。

谢您收听和平守护者，警察朋友帮助民众解决问题的故事。早的2:53，感谢今天的和平守护者，也要再次呼吁所有朋友们哦，网络上如果让好看到有一些投资或者是说贷款等等之类的金融的相关广告呢，有提醒你好先跟你加 LINE 投资群组，或者是说有老师要找你好跟你分享投资的诀窍之类的呢，很有可能都是可疑的诈骗陷阱，提醒朋友好一定要记得做好相关的查证工作，有任何疑虑随时拨打165的反诈骗咨询专线咯。好，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看到在台日线东向81.7公里的鼻头服务区之前，稍早这起砂石车的自撞事故终于顺利的排除。还有在国一南下30.7到30.8公里的五股转接道之前，中线车道的掉落物现场都没有发现。国一平面北上在53.1公里的金场系统之前，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顺利的排除完毕。还有国道5号往北32.3到31.5公里，头城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的工程作业现在结束撤收，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台日线在116公里的石城路段哦，原本说有泥流情形会影响到这边的用路通行，那北分局刚刚也来回报，这边的状况同样顺利的排除完毕。省道台64线要补充提醒，当向观音山隧道出口之前，有接获一起小货车自撞导致翻覆的交通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内侧以及外线车道。台78线东向25公里的虎尾路段是两台大货车事故，暂时封闭东向25到32公里的主线车道进行事故的拖吊作业处理。再麻烦用路朋友配合现场远景指示，帮我们小心好提前改道，先从虎尾出口离开，避开前方的道路拥塞以及事故处理路段喽。

位五羊高架南下，在48.5公里的机场系统之前号中线车道，现在又接获一起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通知处理。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343.5公里，是过了高科内线车道，同样是两台车的交通事故，也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同样受到事故影响，目前的高科路段平均时速大约是50到60公里左右。

国道三号要来持续提醒，在国三南下202公里的快关交流道，准备衔接台74线的东向匝道，说路间有机车停放。还有国三南下331到333公里靠近关田系统桥梁的维护施工，现场占用外侧一线车道。国三南下378到379公里，准备进入中寮隧道之前，外线车道也是正在施工，再麻烦驾驶朋友经过施工地点，多加留心现场道路施工警示，同时也要注意一下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喽。

下午的2:56，这首歌曲要送给你，郭中佑的歌声《话康人帮》。待会3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同样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有南下的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343.5公里过高科交流道的内线小客车还有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北上中坜到中坜服务区，还有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交流道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48公里，在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南50.1公里，同样在机场系统路段前的路间，两台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到土城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双向嘴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驶到台64线东向在观音山隧道出口之前，小货车自撞翻覆事故占用内线还有外线车道。台78线东向25公里在湖尾路段两台大货车发生事故，目前封闭全线车道处理当中，请您提早改道。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行政院会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税入税出均编列新台币3兆9266亿元，达成税入税出平衡，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国防整体预算、社会福利支出以及中央挹注地方整体裁员都突破兆元。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出达3兆9266亿元，历史新高。其中国防、社福及挹注地方裁员三破兆，另有10项重点政策加码，并且维持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零举债。
2: 三个破兆，还有10个重要的加码。第一个破兆是国防整体的预算破兆，达到1兆1225亿，也维持了3%的 GDP。这代表着我们有决心捍卫国家安全，也有能力投资和平。第二个破兆，社福整体的预算也破兆，1兆3438亿。我们要从孩子的出生、青年的成家、弱势的关怀、长者的照顾，全面性的提供完整的服务。第三个破兆，刚刚院长也有提到，我们挹注地方的整体裁员达到1兆3579亿，这个是2016年的3倍。
1: 赖清德总统听取行政院第二次报告后指出，台湾凭借长期累积的半导体、资通讯及制造供应链优势，经济成长率表现持续上修，渴望创下39年以来新高纪录。而伴随经济成长的上修，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入也上修到3兆9266亿元。因此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政府决定税出增列2357亿元，用来明年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
3: 这10000元怎么使用，由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自己决定。可以拿来支付孩子的教育费，可以照顾长辈，可以减轻家庭负担，也可以增加消费，支持在地店家以及百工百业。我要特别强调，普发现金纳入整体预算后，明年度总预算仍然维持收支。

0: 平衡，债务净额没有增加，我们要照顾人民眼前的需要，也对未来的世代负责，分享经济成长的果实，也守住国家财政的纪律。普发现金之外，加薪、减税、增福利、少负担、拼建设，政府也都会持续推动。从2016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出约1.9兆元，到明年度3兆9266亿元，十年来税出规模翻倍，正表示台湾的国力倍增。国力提升要反映在国家的安全与竞争力，也要落实在人民生活的进步。接下来，请行政团队依照时程完成总预算整编，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如期审议明年度总预算。成长的果实，国人一起分享；国家的未来，我们团结打拼。我们会继续把握 AI 带来的历史机会，壮大台湾，投资台湾，也照顾每一位努力打拼的台湾人，让科技带动经济，让经济壮大国家，让国家的进步回到人民的生活日常，我们一起努力。
1: 行政院长卓荣泰说明，这次普发现金10000元与过去不同，明年度总预算税入税出达到收支平衡，没有赤字，也没有增加新的债务。政府未偿还债务余额占 GDP 比率降到 23.4%， 且主计总处日前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经济成长率预估将达到 11.05%。 行政团队重新盘整财政空间，最终增列2357亿元作为 AI 红利全民共享。卓荣泰强调，这是在符合财政纪律下提出，没有举债，没有穷台，也不会排挤既有的政策预算，而是将经济成长的成果与全民共享。
2: 那今年债务我们予预没有举债，所以没有穷的问题，我们把财富让人民来共享，是富民，没有举债，没有穷台。行政院依照宪法编制预算送交立法院，这是我们措施性的法律，这是合乎宪法的规定，只要依照宪法体制，这样的一个程序就是合法合宪。
1: 财政部长庄翠云补充指出，2025年度税计剩余仍有857亿元尚未运用，若未来遭遇疫情、战争等重大突发事件，政府预算仍具有弹性，并且也可视需要办理追加预算或特别预算，举债额度则依公共债务法及财政纪律法等规定办理。至于普发现金所需要的2357亿元预算，已纳入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待立法院总预算完成三读后，再尽速规划普发现金的发放时程及相关作业。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公子。开车如果遇到车多路段，或许会有点着急，甚至有点生气。这时候，请多发挥耐心，做个深呼吸，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来顺利抵达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时间来到下午的3:11，您现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好，要先来更新一下好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看到台64线东向在4.7公里关山隧道出口之前的内侧车道有一起小货车自撞导致翻覆的交通事故，目前已经转达相关单位协助进行处理，再麻烦用路朋友好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当心。好，另外来看到在国一五羊高架南下50.1公里的机场系统之前，路街还有两台小货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同样正在进行后续的拖吊作业。那在国一北上大叶隧道里头外侧车道的工程作业持续进行，先前国一五羊高架南下48公里的位置哦，在机场系统之前中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后方大约回堵1公里车流疏解当中。还有高架北上51.3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外侧车道的小货车加上自小客车事故同样也处理完毕了。国一南下343.5公里再过了高科，内侧车道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南区交控刚刚也回报，事故同样排除完毕，后方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台78线东向25.6公里在虎尾路段这边，外侧路肩掉落的木头现场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

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桃客交流道之前，朋友提醒说外侧车道有枕木掉落情形，目前也已经通知北分局要尽速进行清除作业，再麻烦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台78线东向25公里是虎尾路段的两台大货车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目前持续封闭东向25到32公里的主线车道，提醒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记得放慢车速，配合现场远景指示帮我们先行改道，可以从虎尾出口后提早离开，避开前方的道路事故还有永森路段咯。同样好，天宇路华在提醒用路朋友雨天行车一定要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行咯。

0: 时政重点
1: 要，
0: 国土发展
2: 要，
0: 人口政策
1: 有，
0: 行政治安
3: 要，
0: 社会福利
2: 要，
0: 灾害防救
1: 要，
0: 民主人权
3: 要。
0: 小心以后都到内政部集合，小心。
4: 内政部空中服务处。

0: 下午的3:16进行今天的内政部空中服务处，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线上来宾，连线到的是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油气服务科的黄怡婷。Hello， 怡婷，午安，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要请怡婷好帮大家介绍一下，算是垦丁国家公园2026一个蛮大的盛典活动，对不对？
1: 对，
0: 听说今年活动叫做2026的垦丁奇遇玩色漫游，想来请怡婷先帮大家介绍一下，好，为什么会想要办一个这么特别的活动呢？
1: 哦，是的，那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垦丁国家公园位于北回归线以南的微笑曲线上的恒春半岛，那我们是属于热带性的气候区，那我们气候温暖，然后四周海域海水都非常清澈，我们辖区里面的人文跟物种都相当的丰富，我想这是全国人民都知道。那刚好管理处近期也有计划推动三项重要建设，分别是我们后壁湖服务中心与泊位设施的更新优化，然后还有我们景观道路跟自行车道更新优化，以及我们鹅銮鼻公园卖店的考古遗址馆的新建及周边景观的改善。那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垦丁国家公园的服务设施更加到位。那除了我们硬体设施的优化之外，我们半岛这边的自然景观也是我们游客到访的一大主因。那不过大部分的游客到这边都是以水域游戏活动为主，比较少机会可以放慢脚步深入了解，所以我们想要透过这个活动以低碳的方式带领我们民众来认识我们陆域的垦丁国家公园以及恒春半岛。
0: 所以其实跟以往不同的，大家想到垦丁大概都是先从玩水开始想嘛，但这次的垦丁奇遇玩色漫游想让大家也认识一下陆地的生态跟自然风景，对不对？
1: 是的，因为我们水域跟陆域的部分都相当的精彩丰富，那想说先透过这个活动先让大家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0: 没错没错，而且这次这个垦丁奇遇，好，这个奇就是骑脚踏车骑乘的骑，就是像刚刚怡婷说到，好，希望用一个比较低碳的方式让大家很轻松的然后漫游这一段垦丁国家公园。所以最主要到底垦丁奇遇环色漫游要怎么样的玩活动呢？可以请怡婷帮大家介绍一下吗？
1: 好的，那现在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的活动主要有分为我们数位自主认证以及我们的主题七乘日两大的主题活动。那数位自主认证共有 Color Walk Bike 五色任务以及我们寻找小豆芽这两个系列活动。那这两个活动很简单，民众只需要使用 LINE 的官方账号进行我们数位打卡，然后任务收集以及互动闯关，那完成我们指定景点探索与任务之后，就可以兑换礼品，获得我们的数位勋章以及合作店家的优惠。那这个活动是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单车都可以完成任务，所以是适合我们各种年龄层的民众，那也可以是全家一起共同完成的活动。那另外我们主题七乘日的部分呢，这是我透过我们的领骑达人的带领，那我们会串联我们辖区里面的融水、后湾、万里同等恒春半岛特色的聚落社区，让我们的参与者以低碳骑行的方式，那深入探索我们地方的文化。那沿途我们除了会安排特色的体验，还有社区互动以及在地的风味餐食之外，我们也会透过导览解说提升我们民众对于恒春半岛自然环境以及人文历史跟永续旅游理念的认识。
0: 哇，所以除了我自己骑脚踏车看风景之外呢，还有专业的导览解说，就是不是那种看了可能很一知半解的，对不对？
1: 没错，我们是这个领骑达人，会带大家以最适合的角、最适合的速度跟角度带领大家来认识这些地区。
0: 既然活动这么精彩的话，相信大家都很好奇，那到底完整的活动的举办的时间，或者是说要怎么样进行报名，可以请怡婷帮大家详细的说明一下吗？
1: 好的，那现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我们两项的自主认证呢，我们的自主认证期间是从8月15号就开始，一直到11月15号。那我们的活动范围是在我们的恒春半岛地区，也就是我们的恒春镇、车城乡以及满洲乡，那还有就是我们管理处里面的园区计划道路。那我们这两项自主认证的兑换礼品各有400份，那这些都是不需要报名，只需要使用手机加入官方的 LINE 账号，然后使用我们手机 GPS 打卡的机制，在指定的景点完成指定的任务，就可以获得好礼。那我们详细的活动内容以及操作

0: 要在网络搜寻垦丁奇遇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报名网站。那我们8月20号已经开始报名了，到9月30号截止，我们是限额250名。那我们活动的起终点是在我们的猫鼻头公园，那我们当天入园还有免停车费。另外我们参加这个活动的车友凭我们安全帽上面的帽贴还可以免费进入我们的鹅銮鼻公园哦。
1: 所以其实活动的报名方式蛮简单的，也不用说特别要报名，只要加入 LINE 的会员就可以了，对不对？
0: 没错，这是自主认证的部分。那主题骑乘日的话，就还是要麻烦大家上我们的 eBayter 官网或 eBayter 的报名网去报名。
1: 所以可能要先请大家好稍微评估一下，自己比较想要参加什么样的活动方式，或者是你可能要带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参加，然后选择好之后再来去依照官网有介绍不同的报名或者是参加活动方式好来进行选填。那刚刚怡婷有介绍到，其实活动赠送的小礼品非常丰富哦，有没有一些怡婷自己的小配宝帮大家分享一下，我到底要怎么样拿到这些精美的礼物呢？
0: 好的，那我们这次活动的好礼真的很丰富，那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奖品。首先我们 Color Walk Bike 五色任务的礼品是可以斜背的自行车挂包。那原本这个包包是适合有本身有单车平板单车的人，它可以挂在前面，但是我们为了让它更多功能性，所以我们有多加了一个背带，所以不论本身有没有单车都可以使用。那另外我们的寻找小豆芽的部分，我们送的是我们有磁吸功能的手机支架水壶。至于主题骑乘日的活动物资呢，除了有纪念 T 之外，最特别的就是我们的玩骑里的多功能网布装备小包，这个是有兼具洗衣袋功能的哦。
1: 太酷了吧。
0: 对，很特别，大家一看就会觉得哦好妙。
1: 对啊，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这边也不尝试的跟大家来分享要怎么样同时获得我们这三项好礼。
1: 好，
0: 那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呢，先报名我们11月8号的主题骑乘日的任何一个组别，就可以先获得我们玩骑里的多功能网布装备小包。那在当日的骑乘过程中呢，其实也可以顺便执行我们的 Color Walk Bike 五色任务。那至于寻找小豆芽的部分，则是可以在我们活动前一天就可以提早来到我们的恒春半岛入住，解锁任务，拿我们的礼物。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入住合法旅宿，还可以申请500元的补贴，限额50名。然后另外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秘诀，就是现在我们运动部也有推出一个叫做挥汗有礼的活动。
1: 对，
0: 那这个活动里面其实也有走路步数跟骑单车的任务。
1: 对，
0: 所以其实来参加我们的垦丁奇遇完胜漫游的活动之时呢，其实也可以一并完成挥汗有礼的方案任务，这个是一举两得的方法。
1: 天啊，这个大礼包怡婷真的不藏私了，感觉好像完成一次就是去玩的时候还可以拿这么多礼物，然后顺手解了很多任务，解了很多关卡。
0: 真的，2天1夜就可以完成。
1: 对啊，就可以2天1夜，可能行李要多带一包哈，要把这些礼物带回家了。
0: 对，那我们当然也欢迎，希望大家也可以再多留宿一晚，也是没问题的。
1: 没错没错。好，那想问一下怡婷，刚刚有提到一个住宿补贴之外，听说好像有其他的优惠也可以同时申请吗？
0: 哦，没错。那这次呢，因为我们活动主要是要推广低碳旅游，所以因此除了鼓励大家到恒春半岛住宿可以申请我们的住宿补贴之外呢，那我们前50名还可以享有我们单车租任的补贴1000块钱哦，可以直接在我们的报名页面去做加购。然后另外还有我们搭乘两铁列车的车友，只要凭我们11月6号或11月7号的两铁的车票以及我们人车合影照片，也可以获得我们的环保好礼，也是限额50名。那除了我们以上这些绿色奖励之外，其实我们这个活动有为了落实我们的减碳减塑的措施之外，我们活动现场是不提供一次性的纸杯，也使用了我们环保餐具的循环租借，也取就是我们绿色补给给低碳的餐饮这样子。所以那另外我们还有导入我们的电子化的资讯服务，包括我们的电子活动手册啊、 LINE 官方电子机卡，就是摒除一些以往传统的纸本作业，主要就是为了要降低我们纸张的印制废弃物的产生，来实践我们绿色活动精神。
1: 所以其实除了刚刚说到好这些精美礼品，其实也是一干礼稿，好像刚刚说到可以当做洗衣袋用的一个网状的小包之外呢，还有很多的比较环保的礼物哈。整体这个活动出发点本身就是低碳旅游嘛，所以呢，除了这些的减速政策之外呢，现场还有很多的一些好，比方像是环保杯、环保餐具的循环租借哈，都是让大家在这次旅程当中可以感受到。

0: 永续爱地球的精神，对不对？
1: 没错，
0: 了解。所以好，最后就是要提醒大家，垦丁奇遇的玩色漫游这个活动好，现在都还在持续的报名当中，欢迎大家好赶快呢到官网了解最新的资讯，然后掌握一下好报名的期限，一起带大朋友小朋友到垦丁一起游玩了。那今天再次感谢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游憩服务科的黄怡婷，谢谢怡婷。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0: 谢谢，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拜拜。

国三北上在272.5公里的古坑路段内侧车道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还有好，目前要提醒这起事故是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国一南下309.7公里的曾文新桥是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台三线南下286公里的番路路段还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同样也转达相关单位。台66线东向23公里平镇三交流道之前有帆布掉落在外线车道，通知北分局进行清除作业喽。待会3:30收听新闻，这首歌曲听到小江的歌声，始料不及的遇见。

0: 景广新闻。
1: 新北好雨不断，尤其是北海岸的金山跟万里一带，因为剧烈的降雨导致溪水暴涨，又逢涨潮，新北的万里一级警戒，新北市府已经预防性撤离金山跟万里八所学校的师生，而台铁的深澳还有平溪线下午四点前则是停驶。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北海岸以及东侧地区雨势猛烈，万里区三个小时雨量超过150毫米，金山、石门、瑞芳、平溪等降下超过100毫米雨量，豪雨造成金山及万里地区多处溪流暴涨。消防局减灾规划科长林胜杰提醒民众，切勿前往海边、山区以及溪流沿岸等危险水域，行经低洼容易淹水路段或是山区道路时，务必注意路况，
3: 切勿前往海边、山区及溪流沿岸等危险水域观浪或戏水垂钓等活动，行经低洼地区及山区道路应务必减速慢行，注意道路状况及摊崩落石，并遵守现场交管警示作业。

0: 务强行涉水通过，以维护自身及行车安全。
1: 此外，以师生安全为优先考量，教育局授权各校弹性应变进行预防性撤离，包括万里区大鹏国小、万里国中、坎角国小、大平国小及中华商海、金山区中角国小、三和国小、金美国小。教育局表示，目前已经撤离安置的学生都安全无虞。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欧洲和日本合作执行的贝皮可伦坡水星探测任务，在历经八年飞行超过100亿公里之后，正式进入棘手的抵达阶段。相互连接的两具探测器三号成功脱离一路推进他们的转移模组，预计11月21号进入水星的轨道，并在12月份分离到不同的轨道展开研究。文化部台湾文化遗产国际论坛今天是聚焦在水晶酒矿业遗址等产业发展相关的台湾世界遗产潜力点，并邀请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从资产保存、企业 ESG 以及青年参与等面向进行交流。吴怡妮的报道。
3: 2026年台湾文化资产国际论坛邀集国际工业遗产保存委员会、日本工业遗产咨询中心、国际文化纪念物与历史场所委员会马来西亚分会等国内外专家学者出席，探讨产业文化资产在当代社会中的新价值。文化部长李远说，
4: 不像欧洲国家等等，台湾工业发展历史并不是很长，可是留下了非常多的工业遗址，譬如说刚刚讲的水酒精、淘金、淘煤矿，还有这个烟叶、酒厂、糖厂，现在反而成为我们台湾的文化的景观跟保存，可以跟国际人士交流的一些最重要的点。
3: 文化部文资局长张继明表示，今年论坛聚焦产业文化资产，以位于新北瑞芳水南洞金瓜石九份聚落群的水晶酒矿业遗址为探讨案例，回应当前国际社会对工业遗产保存、文化景观治理、企业永续与地方共好的关注。大会也安排现地参访，邀请国际专家提供台湾后续推动世界遗产潜力点与产业文化资产保存策略的第一手观察回馈。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响应九月国际失智月，嘉义大林慈济医院十亿乐园举办了成果发表，十位失智的长者透过音乐、艺术创作，还有亲自泡茶品茶，展现非药物照护的成果。周佑谦的报道。
5: 一壶茶看似平凡，对失智长者来说却是找回熟悉生活角色的重要一步。医疗团队走进了社区，透过认知促进、运动及社会参与，陪伴长辈维持生活功能。大林慈济医院失智症中心主任曹文龙说，
6: 失智的问题啊，是一个全世界的问题，需要我们国人全部来了解它、认识它，然后能接纳它，这样子每个人的失智就不会恐慌，我们共同来打造一个祥和失智友善社区。
5: 大林慈济医院表示，十亿乐园以失智长者的个别需求为核心，协助长者稳定情绪，维持生活功能与人际互动，从医疗端走进社区，不只是照顾失智者的症状，更可陪伴长者保有生活中的角色与尊严，让失智者、家属、医疗与社区共同成为支持彼此的力量。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豪雨特报，台风外围云系还有低压带的影响，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今天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宜兰县，特别是头城镇有局部大雨或豪雨，而中部以北花莲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要留心雷击、强阵风、溪水暴涨。而连日的降雨，山区也要慎防坍方落石，低洼地区要慎防积淹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7到29度，中部阴短阵阵雨或雷雨，29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阴短阵阵雨或雷雨，28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悠悠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哎、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阮是青藤敖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时间来到下午的3:39，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今天受到了台风的外围云系加上低压带影响，各地都有短延时的强降雨情形。那中央气象署现在好又针对了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以及彰化县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提醒，预计要持续到接近下午的5点钟为止，越来越接近大家的下班时间哦。所以待会下班下课务必记得帮我们多加留心，注意天气变化，小心自己的安全喽。好，来补充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要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272.5公里的位置，过了古坑地磅镇之后，内侧直道说有发生一起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现场持续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后方现在也是车多，走走停停。再麻烦用路朋友后赶时间的话，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用色情形。目前国三北上古坑服务区到古坑路段平均时速大约是60到70公里之间。好，再来看到是国道10号底西向的顶金系统往民族路出口方向车多回堵，

省道在台66线东向23公里的平镇三之前，外侧车道说有帆布掉落，通知北分局。还有台64线东向 4.7 公里是观音山隧道出口之前，这边发生了小货车自撞，导致翻覆事故，还在进行处理。那新北交控特别提醒，后方有回堵大约 3.4 公里的车流，已经好拥塞回堵，再麻烦沿路朋友配合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路段。台三线南下288公里是番路路段，这边还有一起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同样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那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里头，外侧车道的道路施工作业现在结束撤收。国营五羊高架往北 51.3 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中内线车道小货车加上自小客车事故顺利的排除。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309.7公里的曾文溪桥上，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也处理完毕，后方大约回堵1公里车流持续疏解消化。

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在 51.7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之后，中线车道现在接获说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北区交控而进行处理，再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是国一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在省道部分要来补充提醒，台64线东向 4.7 公里观音山隧道出口之前的内侧车道小货车自撞导致翻覆事故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后方受到这起事故影响车流严重拥塞，回堵将近 3.4 公里左右，提醒用路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还有台66线东向23公里在平镇三交流道之前有帆布掉落在外线车道，台三线南下286公里的番路路段是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同样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好，那先前在国一五羊高架北上 51.3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之后，中内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国三北上 272.5 公里是过了古坑地磅站，内侧车道小货车自撞护栏事故现在也处理完毕，车辆平安离开现场了。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稍早说的车多拥塞情形，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

来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北部地区国一南下的内湖经过圆山再到台北，还有国道一号南下目前的三重到五股转接道，五股到高工局，南下从桃园交流道开始，经过了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内坜再到中立转接道，车多不好走。国一往北从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还有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了中立服务区，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目前大概从三重经过台北圆山还有内湖到东湖，基隆到基隆墩，通通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高架部分要来提醒，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只有20公里。那五西武高架北上好，目前车流瓶颈点五股转接道经过环北再到下塔哟，时速都只有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同样车流回堵，还有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平均时速50到6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灯下，现在从大园交流道开始，好，几乎刚上来国二地方，经过了大竹机场系统，再到国二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也是车多拥塞，时速大约都是40到60公里左右。好，再来看一下，在中部地区沿线车流还算是大致顺畅好走，但是好往南走一点点，特别提醒国三北上的古坑服务区到古坑，受到先前自撞事故影响，平均时速现在都只有40公里左右。南部地区还要特别注意，是国一南下的仁德服务区，经过鹿竹再到高科，车多回堵，平均时速大约40到50。还有最后的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同样拥塞情形，平均时速大约都只有30公里。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朋友哦，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了。下午的3:51，这首歌曲在不着边际的太空漫游。

这首歌曲在不着边际的太空漫游，下午的3:54，接近55分。国道3号南下，在南港系统准备衔接国道5号南下的匝道，内侧车道现在接获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交通事故通知处理。还有在国一五羊高架北上51.7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两台小客车事故，这边占用的是中线车道。国道1号南下平面的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沿线车多，走走停停。那还有在国三北上388公里的斜张桥路段，外侧车道说有一包的散落物情形，也通知处理。省道台一线南下高平大桥要往屏东方向，内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也通知南分局协助进行耗时排除作业。好，提醒一下，刚刚才说到国三南下的南港系统准备衔接国五南下匝道，内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濒临情况现在回报，这起事故顺利的排除，后方的车流也都在持续疏解消化当中。

下午的3:56，露露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最后要送给你这首歌曲是木吉秀太的歌声《染上爱的色彩》。同样持续提醒朋友后，周末两天。

那天气好像还没有这么的晴朗哦，所以可能都还是有降雨情形，也麻烦朋友后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加留心相关的天气变化，记得携带雨具，雨天行车务必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行了。微笑多一点，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去。

0: 新广州好啊！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新广路况导航 ，Let's go。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6.3公里，过高雄有许多铁片掉在外线和辅助车道。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1.7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接国道五号往南匝道上，先前占用内线的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387.8公里，过九如的外线有掉落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4.7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出口前，内线和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自撞翻车的事故，后方车多回堵。台一线南下高平大桥内线有故障车，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宜珍。雨袂堪地接接落，茫茫夜雾路看无。落雨的时阵，就爱把大灯泡开，较看会清楚哦。而且唔通开收紧，才袂打滑。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

0: 那个我
1: 啊，
0: 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9月4号，农历来到的是7月23。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台64线在东向的 4.7 公里，原本的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还在进行处理，那造成后方车流回堵将近有 3.4 公里左右。台78线在东向湖尾路段的大货车事故，目前呢暂时封闭了这个事故的现场，请您从湖尾交流道赶紧改道了。国道10号在西向的 16.5 公里燕巢路段中线跟内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台一线在南下高平大桥要往屏东方向，内线车道有故障车辆停在这里。国道1号在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二路段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好了，今天的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

0: 视频之外还帮大家介绍好朋友不见，让我们掌声来欢迎金曲奖最佳演唱团体幻蓝小熊。 Hello 你们好。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幻蓝小熊。
0: 哇，接着来了三位代表，分别是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快乐病毒彩珍。
1: 我是队长信。
4: 我是韩国人阿燕。
0: 哇耶、今天真的请到了三位来跟大家介绍最新的单曲，对不对？
1: 对，没错
3: 没错、
0: 我真的有点意外，拿到作品的时候吓一跳，说哈，为什么会唱这个？
1: 没错，大家应该都
3: 蛮吓到的。
0: 对，可是唱了之后觉得很棒哎，
1: 是不是很洗脑？
0: 对，很洗脑。然后透过这个方式，让更多朋友认识台湾的好。
1: 对，没错，没错，夜市在地我。
0: 哇，这首单曲最新单曲的名字叫做
1: 《夜市王》。
0: 夜市王，对。然后夜市王呢，其实就是你想象的夜市当中，你一进去一定会买的那些东西。
1: 对，鸡排啊，蒸奶啊，蚵仔煎，臭豆腐，
0: 全部都写在歌词里，
3: 没错，
0: 对不对？为什么会当初什么样的想法要来有这首歌曲呢？
1: 因为一开始我们前面的歌曲都是韩文，
0: 对。
1: 然后我们这一次，我们想说得了金曲奖，我们应该要宣传一下我们在地的文化，
0: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大家都觉得说，从食物，大家会比较有共鸣的东西，然后夜市又是大家耳熟能详，就是。外地的游客来我们台湾的时候，我们都会就是推荐大家去逛夜市，
3: 吃什么，
1: 对，所以就觉得夜市是一个很好的开头，
0: 而且也是一个台湾很代表性的观光地，
3: 对，
0: 对不对？
3: 对， 对， 对，
0: 你来台湾没有去过夜市，就等于没有来过一样，
3: 对，白来了。
0: 我们可以这样讲嘛，对不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然后里面他的歌词唱的每一个食物，你来台湾没有品尝过，就像没有来台湾一样，
3: 没错。
0: 我听完就有感想，就说妈，肚子好饿、哦。
1: 对，大家都听完都有分享，
0: 是不是？它里面不断的唱鸡排，鸡排，是不是？然后呢，还有什么芒果冰、
3: 蚵仔煎
0: 哈，对不对？哇，卤肉饭，我的老天爷啊，都是大家爱吃的。
3: 对，
0: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想法说。既然我们的歌曲也真的会有部分的外国歌迷朋友会支持鼓励，对不对？
3: 对啊。
0: 所以我们把这东西唱出去，不但让他把鸡排这两个字最起码你锁在脑袋里，
3: 对，
0: 是这样就够了，对不对？
3: 对对对。
0: 然后也提醒台湾说，你很久没有逛夜市了齁，今天虽然下雨，不过六日都可以好好安排嘛，对不对？
1: 对啊，休息一下，然后去逛个夜市，吃个好吃的。
0: 真的。所以刚开始录这首歌曲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障碍，还是觉得越唱越饿呢？
1: 障碍哦，我们请我们的韩国成员阿用来分享一下。
0: 真的，阿用，我想问问看，这些东西你都吃过吗？
4: 都吃过，我是阿用，我都吃过。然后我们在录音的时候啊，其实我真的越唱越饿，然后对，很专心，要想象那个画面嘛，那个食物的那个画面，然后。在那个集中在那个就那个好吃的感觉要拿出来去唱啊，所以哇，这那个录音的是超痛苦的。
1: 对
3: 对啊，
0: 因为我比较好奇是你真的会跟韩国朋友，如果说今天我要去台湾玩哦，你要推荐我什么？真的会带他们去夜市吗？
4: 当然是第一个是夜市啊，逛夜市的，
0: 真的、
4: 对，
0: 那你也会跟我们台湾人一样到夜市就边走边吃，然后一直吃一直吃这样吗？
4: 对，没错。
0: 是哦，
4: 没错没错，
3: 很道地哦。
1: 对对对
0: 对啊，因为我们都想说，这样会不会不好？可是这也是一个逛夜市真正的精髓嘛，
3: 拿不完的食物，丢不完的垃圾，
0: 对哈，吃冷的再吃热的，吃咸的再吃甜的，然后哇，然后玩完游戏之后继续再吃，
3: 对，
4: 完美完美的行程，
0: 很棒很棒。所以这首歌曲叫做《夜市王》，是不是？
1: 夜市王。
0: 好，我们先来跟大家来欣赏这首真的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幻蓝小熊的最新作品。待会呢，在歌曲过后，我们再来请他们跟我们聊聊。听说这一个 MV 也是拍的厉害的不得了，对不对？
1: 对，
0: 来听听这首歌曲，就叫做
2: 《夜市王》。鸡排

0: N64 现在东向4.7公里的事故现场，目前排除了回堵车流，车阵正在消化当中。高平大桥往南往屏东方向内线车道有故障，车辆停在这里。今天现场邀请到的是幻蓝小熊，你们好。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幻蓝小熊。
0: 来的分别是，
3: 大家好，我是快乐病毒彩珍，
1: 我是队长信，
4: 我是韩国人阿燕。
0: 哇，三位呢来帮大家介绍最新的单曲《夜市网》啊。那这首歌曲除了洗脑好听、节奏明确，然后舞步可以好好的学习之外啊，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如果你外国人朋友来台湾问你说去夜市要吃什么，你就说全部吃完一次就对了。
1: 对。
0: 对不对？
1: 不知道吃什么就去听夜市王。
0: 对，夜市王告诉你，哇，有甜有咸，有冰有凉有热的，对不对？
3: 对，真的。
0: 所以听说这几位为了要更融入，而且更感受到夜市的那个火气，让大家能够更了解，还真的去做田野调查，是不是？
1: 对，
3: 没错。
0: 因为这样有一些工商是吗？
3: 是，
1: 对，我们去逛了好像差不多3到4家的
0: 夜市，对不
1: 对？然后。
3: 吃多了就是那个工伤，就是体重有稍微重了一些，
0: 真的哦。而且你有没有发现说，台湾夜市你们讲的这些东西都有，
1: 对，
0: 几乎都有，
1: 几乎都有。
0: 而且夜市随便拿都好吃，
5: 真的。
0: 对啊，你看夜市随便一个卤肉饭，妈，好好吃哦。
3: 对啊。
0: 然后那个夜市的鸡排也真的就是
1: 炭烤鸡排超好，
3: 很少会踩雷的。
0: 哎呦，韩国人跟我讲炭烤鸡排真好吃，
4: 对啊，
0: 是不是？
4: 超
0: 好吃。
1: 对、啊。
0: 然后听说最喜欢的其实是地瓜球。
5: 哦，真的地瓜球真的超好吃，
0: 是不是？地瓜球，请问你们是大颗派还是小颗派？啊，
1: 大颗派的，
3: 空气要很多的，
0: 空气，对对对，
1: 吹的那种，
0: 要那个一咬下去，里面都是空气，然后
3: 圆圆
0: 哦，你看。
3: Perfect。
0: 爱吃地瓜球的人就知道有两种派别，一种是小颗可是比较 Q、哦、
3: 那种，
0: 对不对？
3: 还好。
0: 然后一种那请问是撒粉派还是不撒粉派？
3: 眉、哦、粉要加好加嘛，
1: 眉粉
3: 加
1: 对眉粉
0: 你看你看都聊阿用也是这样吗？
4: 对，我也一定要眉粉加
0: 眉粉加很多、哦、你看
3: 懂吃懂吃，
0: 你看他们真的不是唱唱而已，是真的去夜市看看，对不对？
3: 对、
0: 啊、而且唱的是非常符合夜市王的感觉，
3: 没错。
0: 也因为这样，刚刚讲说他们的 MV 很厉害，
1: 对，我们直接把夜市搬进我们的那个
3: 片场里面。
0: 对，我们说，哎呦，这是跑去夜市，可夜市那么多人，怎么可能拍出没有人的场景呢？他说没有，是整摊请去摄影棚里面，好多摊，
3: 对，
1: 而且厉害到那个粉丝以为是 AI。
0: 真的耶，
1: 对啊，
0: 可是他是真的在那边煮，
3: 对，是老板直接把那个摊搬来，
0: 真的耶，
3: 对。
0: 然后他你在那边跳舞，他就在旁边冒出香气，
1: 对对，真的
4: 真的真的。
1: 而且我们几乎每一家都有去点来吃，就现场
0: 對對、啊，他真的就做给你们吃，
3: 真的真的。
0: 而且你知道那个 MV 最坏最坏就是，哇，你看了这么多漂亮的舞蹈，然后最后结束之后说。然后他就开始收一些那个炸的声音，
3: 对对对，吃饱的餐具放下来，
1: 真的真的。

0: 很恶是不是、
1: 啊、
0: 所以因为那些声音才知道说真的是把摊位原封不动搬进来、嗯、就像在做生意一样现场煮现场炸现场倒这样子、嗯、哇然后结束之后大家开始去排队吃那些东西
2: 我们中间休息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吃
0: 就开始吃了
2: 对对
0: 哇你看好棒的一个感觉而且整个氛围非常的好
1: 对
3: 没错
0: 所以包括了整个像是歌曲的设计然后 MV 的包装甚至连自己个人的 造型都有放入很多夜市元素台湾元素在里头、嗯、
2: 没错
1: 阿用的头上就插了
2: 筷子
0: 筷子
1: 对啊
0: 我所以、嗯、真的是我觉得我他们开始担任起很多很多跟国际交流的一个身份了
1: 对不对
0: 而且更多更多因为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市场或自己的这样子一个歌迷的圈子我们希望让所有的人能够更多的理解跟喜爱、嗯、
1: 对
0: 包括这个地方的文化跟这个地方的特色 对不对
3: Yes
0: 哇很棒耶
1: 从美食开始深入
0: 真的哦所以像好阿用是、来台湾多久时间
1: 我是阿用我差不多三年多了，
0: 三年多哈，
3: 还没、
0: 嗯。对，那其实我们小熊也在韩国待过一段时间嘛，
2: 对，
0: 长期有一段时间是没有办法在家里的，
2: 对 对, 對，
0: 所以美食永远都是离乡背景的挂念嘛。
2: 哇，真的，那时候我记得我在韩国，我们在吃那个什么。那个什么拌饭的时候，我一直在念说：“哦，好想吃肉圆哦，哦，好想吃地瓜球。”
0: 这彩珍，彩珍在韩国最想吃的就是台湾的霸王跟地瓜球。對那队长嘞？
1: 我最想念我妈煮的牛肉面。
0: 啊、哦，
1: 牛肉面
0: 、欸，那个味道真的韩国没有办法哎、欸。
1: 对啊，
3: 是。
1: 但我是韩国人嘛？
0: 对。
1: 但我也在韩国的时候想念那台湾的食物。你知道吗？真的，
0: 真的
1: 在讲，
3: 对啊，
0: 是哦。你、啊、我希望现在只能讲一道菜哦，哦，只能讲一道菜哦。你推荐来一定要吃的是什么？
1: 我觉得臭豆腐哎、
2: 欸，哦，
1: 对，
3: 臭豆腐，
2: 还用超苦的、
0: 啊。你喜欢吃臭豆腐？
2: 对，對很少韩国人会喜欢吃臭豆腐。
0: 你怎么这么台呀、
3: 啊？我也不知道哎、欸，
0: 你好台呀、啊？为什么我不会被那个味道吓到吗？
1: 我第一次闻到那个味道的时候是
0: 有点害怕
1: 吓到的，
0: 嗯哼。
1: 怎么那么臭啊？这样子，但是我吃一口就爱上它了，
0: 就爱上了，
1: 啊、
2: 哇哦，
0: 哇！所以炸的跟蒸的都吃吗？
1: 哦，我比较喜欢炸的，
0: 炸的。OK， 好，没关系，慢慢的进阶之后。真的把真的也觉得好吃就是真的融入你的血液里面就都是台湾的血液、嗯、是不是、
1: 嗯、
0: 所以你看啊惠南小熊我们真的一度很担忧哦因为有这个奖项的加持、
1: 嗯、
0: 是不是对你们来讲其实也会造成一点点的压力在
1: 哦，对我是队长信我们一开始其实最初听到夜市王的原版、嗯、就是 还没有就是到大家听到这样子精华过的时候、嗯、我们大家其实都是很吓到就是因为刚得完金曲奖我们希望是用一个超级厉害的歌曲让大家看到就是也是想要证明我们自己的实力、
0: 嗯、
1: 但是一开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们要、怎么会这样完蛋了完蛋 了我没办法
0: 是觉得好像没有那种实力好像没有展现的机会是不是
1: 对没错但是后来有一直跟公司们讨论然后去精化 这一首夜市王就是把我们日常文化就是逛夜市的时候我们会讨论的加不加香菜啊、花生卷冰淇淋有加香菜不加香菜、然后跟在夜市里常听到的叫喊声然后把它融入进去让大家比较有共鸣一点就是熟悉感比较多一点然后我也觉得我们之前的歌是比较偏就是强硬一点的但是这首歌比较符合我们成员的个性对所以我也觉得说可以让大家多认识我们一点
0: 对我觉得小熊真的非常非常的认真跟用心他们也知道说既然已经得到了无论是评审还是观众的肯定我们的第一个回馈就要表现出我们的诚意跟用心
2: 對
0: 是所以你知道其实要唱这样子的快歌韩文的咬字跟中文的咬字差很多
1: 对
2: 对、
0: 啊、要符合那个 tempo 跟旋律说真的啦我们的中文有的时候比较没有办法
1: 嗯，对
0: 那他怎么样去调到你听得懂听起来又好听那个旋律的 tempo 又不会坏就厉害耶呢
2: 对啊就厉害
0: 你看他那个鸡排不知道练了几次才可以喊到那个又碎又发音又 OK 的对不对
2: 对啊
4: 鸡排鸡排

0: 菜菜
1: 是不是哈？真的有在用心，真的是希望大家在知道说他们得了金曲奖之后，才会说哇，难怪有这么棒的作品出现，是不是？
2: 对，
1: 再来听听他们过去也是大家非常喜爱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
0: Ballad》。

0: 虽然这样问好像有一点给他们压力，毕竟单曲才刚发，可是就在问说他单曲成绩这么好，那专辑有计划吗？
1: 我们希望是能够赶在，就是也跟公司讨论一下，赶在今年年底，希望再发一下
0: 真的
1: 新的作品。
0: 哇，年底
1: 我们都有陆续在录一些 demo，然后就是有存好的 demo，
0: 是，
1: 但是就是要先发哪一首，就其实还在讨论当中。
2: 对，
0: 那有可能是迷你专辑，专辑还是单曲的形式呢？
1: 希望是专辑，
0: 专辑，
1: 迷你专辑，
2: 专辑也可以。
3: 对
0: ，OK， 最起码不是只有一首，会超过三首以上嘛？
3: 对啊，让大家听得够啦。嗯，
1: 对。哇，
0: 他们讲的哦，
3: 年底大家那个记下来，
0: 对哈，年底哦，今年年现在已经是九月了，
3: 对，
0: 所以放眼望去也大概只有四个月左右不到的时间哦，
3: 没错，
0: 嗯，然后如果他们做不到，你们就在那个脸书
3: 上
0: 面敲碗，敲碗留言，赶快让他被看到，是不是哈？专辑嘞，专辑嘞，
3: 敲
0: 击嘞，是不是？好，不过也因为单曲的关系，很开心。现在在很多很多的场合都可以遇到花篮小熊的演出，比方说像前阵子在大巨蛋，
1: 对，大巨蛋
0: 那个也真的是厉害的不得了，首次的这个
3: 新歌书舞台，
0: 新歌对新歌书舞台就可以把舞蹈什么都呈现的这么好，
3: 对啊。
0: 好，那接下来呢，还会在一些户外的场合看到你们吗？
1: 我们10月18号，我们会在高雄办书跑杯，然后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跳鸡排舞跟跑步。
2: 对，
0: 书跑杯你爬得起来耶？
3: 对啊，
1: 吃完鸡排要有氧运动，
2: 对啊，
0: 因为那是跑步完之后的演出嘛，
3: 对
0: 不对？那不到10点的早上。
3: 对啊，
1: 很早，
3: 前天晚上可以吃宵夜了，早上跑步就消消
0: 水。真的真的真的，好，我懂了。来高雄跑书宝杯，对不对？
1: 对，
0: 一定会去逛夜市。
1: 哦，
0: 对，
1: 对
0: 不对？高雄夜市那么多，那么有名。
3: 对啊，刚好我们，
0: 对啊，好，
3: 刚好我们团里有那个高雄人，可以让他带我们去逛一下高雄。
0: 真的要去，好好玩哦！而且他们吃的东西的摊位的密集度比台北多好多，哎，
1: 真的，
0: 真的耶，
1: 感觉有更多丰富的
0: 选择哦。然后大家去看他们的表演，顺便把要吃的东西抄下来。对不对？然后晚上就去逛夜市，
3: 耶！
1: 先做
0: 一个很棒的安排。十月几号？
1: 10月18号
0: ，十月十八就可以来这边跑步的同时，也可以看到花篮小熊的表演，然后呢，有关于相关的一些资讯跟内容，我们可以在哪里找到你们最新的消息跟动态？
1: 都可以在我们的 IG 跟 YT 都会有我们最新的动态。
0: 对，
1: 幻蓝小熊，
0: 直接找幻蓝小熊就好了。
3: 点 official，
0: 是的。然后呢，也可以去支持他们讲 YT、YouTube 上面一定要好好去看，他们也很多很多的画面，
3: 对，
0: 对不对？拍的一些 real 或者是一些拍 MV 的幕后花絮，
3: 大家也可以多多去看我们 YT 的 MV， 刷一下流量哦。
1: 舞蹈版也出来了。
0: 对，舞蹈版不论是你自己跳叫别人跳通通都有，
3: 对，
0: 是不是？
3: 对，还有应援法教学，大家如果想要来看我们现场的话，欢迎去学习一下。
0: 对，
3: 现在喊最大声可以被我们看见，
0: 真的。对啊，现在歌手好辛苦哦，还要自己先把应援学起来，然后
3: 教
0: 歌迷，教歌迷说什么时候你要喊什么东西，对不
3: 对？
0: 然后呢，在这个他们在现场演唱的时候呢，你要大声的呼喊，让他可以听得到，你看得到，
3: 没错。
0: 哇，所以新的这首歌曲叫《夜市王》，然后也是像这样快节奏的歌声。
1: 对，
0: 那未来的你说，在年底之后会有一些专辑的安排跟露出的机会。
1: 对，
0: 也会有中文的比例拉高吗？还是以韩语跟英语为主呢？
1: 目前还不确定，因为有太多首歌，就是我们现在录好的有

0: 文、英文、中文都有，
1: 都有。
0: 对
2: 对，
1: 所以就看公司的最后选择。
0: 对，
3: 是的。
1: 哇，
0: 看怎么安排，
1: 看怎么安排，那到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的形式？嗯、
0: 对。
1: 好期待哦！
0: 对啊，我自己也很期待。
1: 对啊，好期待哦！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支持他们哦。然后呢，专辑的方面，有你的支持跟鼓励，就能够让他们有更快的作品能够出现，对不对？好，今天真的非常开心，也谢谢蕙蘭小熊来这边介绍最新的夜市王，谢谢你们，
2: 谢谢，
1: 好，拜拜，
2: 拜拜。
1: 好了，音乐声中来收听5分钟，尽管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在台北市，有一名保姆受雇照顾六个月大的男婴，疑似因为不满男婴哭闹，导致于男婴的头部遭到了撞击死亡。保姆一度被认为是过失而获得了轻判，但高院更一审改依照伤害致死罪来判刑九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这名70多岁保姆8年前以每个月8000元代价受托帮忙白天照顾六个月大的男婴。案发当天，男婴突然吐奶瘫软，紧急送医救治，仍因乳内严重出血呈现脑死，宣告不治。保姆到案否认过失或凌虐男婴，但由于鉴定显示颅内出血属于心伤，男婴伤势是外力所为，一审法院不采信保姆辩词，以成年人故意对儿童犯伤害致死罪重判9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没有证据证明保姆是故意伤害男婴，只认定保姆照顾不周，因此撤销改依过失致死罪轻判3年6个月刑期。案件上诉发为更审，高院更一审根据相关事证，认为保姆确实因伤害导致男婴死亡，一审判决量刑没有违误，加上保姆否认犯行，犯后没有悔意，依伤害致死罪再判处9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保姆必须入狱服刑。另外，男婴的父母提告求偿近900万元，一审法院认为保姆有过失，应负赔偿责任，经过计算后判决需赔偿双亲共200万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各大专院校的学生最近陆续入住了宿舍，但

0: 但是宿舍环境引发了讨论，学生团体在今天呼吁教育部要比照居住正义以及社宅政策检讨新宿舍计划，以降低宿舍品质落差来保障学生的居住权。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1: 近期陆续有大一新生在网络上抛出宿舍的开箱文，但不同宿舍品质出现极大的落差，引发网友热议。今年思潮研究员陈烨指出，大学宿舍是居住正义的一环，如果学校没有提供足够有品质的宿舍，没有稳定收入的学生就会被迫流向租屋黑市，呼吁宿舍应由政府纳入居住政策的框架。
2: 那有的是像饭店、两人套房、教育厅、健身房，有的壁癌斑驳漏水，然后呢四个人一间雅房，那同样是缴学费住校内，那为什么落差会这么大呢？那这个落差呢，其实是充斥了制度因素在里面。因此我们提出了五项诉求，宿舍应该要纳入居住政策，然后第二个，经费应该要比照社宅非自产，重迁率应该要真实计算，老旧宿舍应该要检核改善，新改建应该要提前计划。
1: 针对宿舍重迁率的问题，台学联理事长陈玉仁说，教育部近期提出在117年之前将所有大学宿舍的重迁率提高到70%，但对各校的重迁率计算失真，像是有部分学校给旧生较低的中签率，学生为了避免不确定性放弃抽签，呼吁教育部应检讨相关的规定，依符合学生的真实需求。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农业部以减量、增惠、循环还有绿趋势的四大主轴，在今天邀集了产官学研各界交流三年来的近邻科研成果。农业部长陈俊济期待能够聚集更多的研究量能，未来能够在碳排放量有断崖式的下降。记者李义成报道。
3: 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表示，农业是受气候变迁影响的第一线，农业部设定减碳目标，2031年希望减下282万公吨，并增加碳汇136.9万公吨，目前达成率仍需持续努力。
4: 所以我期待的不是这一两年、这两三年就要有等比的下降。我更期待的是我们能够聚会更多的研究量能，把这个研究的成果充分的落实在我们的产业的时候，那我们就有机会看到整个我们的碳排能够有一个断崖式的下降，也能够达到我们2040年的努力。
3: 农业部说明相关科研成果，减量方面已建立适用台湾气候及土壤环境的水稻干湿浇灌技术，畜禽产业则开发低蛋白饲料配方及低碳饲料添加物，并配合修订相关国家标准。增汇方面，我国森林覆盖率已达67%，土壤碳汇已建立全台表层土壤碳除热区图资及光谱感测技术，蓝碳部分则优先建立量测方法及基线资料，同步开发海草床富裕技术。循环方面，回收及价值处理剩余资源目前已开发49项产品，创造1.5亿元产值，并引导19家企业投资达3.2亿元。下一阶段将由科研创新进一步走向永续实践。警广记者李成台北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刘佩腾刘预报员，您好。
5: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受到台风外围云系以及低压带的影响。那主要在北边有偏北风、南边有偏南风的环境底下，南北风交汇，因此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在大台北地区、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北角出现短延时的豪雨。那这个降雨的情形其实到了下午之后还是比较持续，只是强度上有稍微减少，因此到了今天下午晚上，北台湾地区都还是比较容易有持续性的降雨。而至于在其他地区，特别是在中部地区还有花莲地区，中午过后午后的降雨是比较明显一些的，也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所以如果今天傍晚晚上要外出的话，还是要携带雨具的备用。而到了明天，我们持续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但是明天的环境风场是比较偏北风的，主要的降雨会出现在桃园以北迎风面的地区，降雨的情形大概是以大台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为主，不会像今天有这么强的短延时强降雨，不过整体累积雨量在大台北地区还是相对多一点点，而其他地区不定时也会有一点局部降雨的情形，只是说明天除了桃园以北之外，其他地区的降雨是以午后降雨的几率会比较高一些，特别是在中南部的山区，中午过后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在明天的温度方面，中南部以及东半部的高温大约可以来到30到32度，北部的高温大约是20到30度， 至于各地的低温大约是二十。

0: 到26度，感受上都还算是舒适。不过中南部还有东半部在一早如果看到阳光的话，还是有稍微比较感觉闷热的感觉。而此外，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在兰屿、马祖以及澎湖局部地区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包括北海岸、宜兰、花莲、马祖沿海可能浪高都是比较高的，也可能会有局部强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而至于今年第23号台风科罗旺，在今天下午2点的时候位于台北东北方790公里，其实明天它会有稍微向南缓慢的移动，会带来比较明显的偏北风，不过主要在周日都在琉球群岛附近移动，而后续会逐渐的向北转，然后逐渐的减弱对我们没有太大的直接影响。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柔淳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子贤。下雨天开车，视线雾茫茫，别忘了打开车灯，看清楚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打滑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用温暖的声音，让你小碗口，伴你行千里路。

来自于魔力红的歌声，在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车多，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东向的板桥往中和，西向中和往板桥路段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还有呢，是在台64线东向 2.7 公里的地方，观音山隧道原本自用车的事故现场现在排除了回堵车流，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以及在靠近台三线的南下286公里的番路路段呢，自用车自撞事故现场倒是接获状况已经完全排除。

0: I'm a blingy, blingy, blingy.
1: 三台65线南下土城一要往国道3号的方向，这里呢开始出现了排队的车流，还有在台65线北上泰山新五路往国道1号方向也开始车多走走停停的。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现在雨势好大，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车灯打开，安全距离保持好，平安开车最重要。我们赶快检查一下自己的车灯是不是都已经打开来了，要跟前方的车辆呢保持更长一点的安全距离，避免车辆打滑，然后呢安全距离拉长一点，才会这个因应突发状况有办法可以在遇到前车之前有效的停煞了，好不好？我们赶快把安全距离拉得再更长一点，检查一下车灯是不是都已经打开来了。

改变的你。在国道十号高雄支线西向顶金到民族路交流道的出口处，车多排排队，要下来平面车道这边也一样是车多，好难走。还有呢，在补充的包括了台北地区南港林路道要上国道三号这边回堵车流越来越辛苦了。在国道十号西向仁武交流道出口匝道路面上有好大的坑洞，下来之后要衔接水管路口这边也同样出现了好大的一个坑洞，要麻烦驾驶朋友闪避，同时呢要确实打好方向灯，小心您的车速。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车多，走走停停的。另外呢，中央气象署在3点左右就是特别针对于云林嘉义台南地区发布了局部大雨的讯息，也同时发布了豪雨的特报哦，要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尤其是在基隆、台北、新北、宜兰地区，还有云林嘉义山区都有局部的大雨或豪雨发生的机会，中部以北花莲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强阵风、溪水暴涨、连日降雨，在山区道路也要特别留心落石，以及低洼地区要慎防淹水、积水。好了，那容易造成车辆打滑的快速道路区域，也要提醒驾驶朋友不要过于频繁的变换车道。准备来到5点钟这时喽。

0: 尽管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We are 平凡，
0: 努力了一整天就准时下班，邀喜欢的人去约会吧，
2: 可以趁着午后吹吹海风，也可以一起享用烛光晚餐，让每一刻浪漫都耐人寻味。现在时间下午5点钟。

0: 飞的高，警广路况导航。
1: 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和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土城一样是车多，车速低于40。南下蓝白42公里竹山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国道三号北上423.8公里，在南州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发。

发生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北上 62.2 公里过大溪交流道的内线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2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大竹，以及国道10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另外在国道10号往西 3.3 公里顶金系统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仁武交流道。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内线有掉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公，俺根本你想爱去警察去补习班，教俺一下啦。
1: 等一下啦，你的亚太警察有跳步强制稽查基因项目啊？
0: 无保险咩无要紧，过几年张跳步出好了啊？
1: 做唔得啦，稽查警察。还有迷信天通两零彩的强制稽查基因保险，过去六十年没继续投保。根据强制稽查基因保险法第51条之一的规定，为了资料啊送到公路监理机关，你的牌照啊为本人注销停呢。
0: 哈，为本人注销查牌哦？
1: 错啊，还会处罚稽查1500块以上3000块以下的罚款哦。假使发生查获的话，还会罚很卡重诶。
0: 哇，假使发生查获，会罚几多钱呐、啊？
1: 千多哦，最高就得罚到32000块呢。
0: 俺用爱闲去摸去骑车的出门好嘞。阿哥，唔夹夹老爱听书跳步啦。
1: 好啦好啦，我等下好多托你去处理啦。下礼拜我记得按时间报销哦，莫去查有些些，你个查牌都会帮你注销脱嘞。
2: 稽查稽查老迷信天通两零查强制稽查基因保险都去超过六十年还忙去投保，根据强制稽查基因保险法第51条之一的规定，公路监理机关会注销牌照哦。以上广告我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5:08，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内湖路段哦，南京东路一上来没多远，说中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在往北的方向，还有在靠近高架路段北上14.5公里西武高架汐止端之前，说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自用车的事故。在台88线西向凤山到五甲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北上车多，国道一号在北上五甲系统的交流道入口遭到两部自用车追撞事故。国道3号北上423.8公里过了南州路段内线车道小客车撞上护栏的事故。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
1: 这是什么声音啊？
0: 这是阳明山火山喷气口所发出的沸腾声，深吸一口啊，还能够闻到硫磺特殊的气味哦。
1: 嗯，真的哎，这又是什么声音啊？
0: 这是台湾特有种暗蝉的声音，你有听得出它特殊滴嘎滴嘎的叫声吗？
1: 哇，好可爱哦！
0: 还有，它叫乌头翁，你听听看，它是不是在叫巧克力巧克力？
1: 好有趣哦！这些在哪里听得到啊？
0: 赶快跟上来！
1: 要去哪里？
0: 跟我们一起用耳朵旅行，
2: 国家公园慢慢听。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国家公园慢慢听。过去呢，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会带大家到个别的国家公园或是自然公园来走一走。那今天比较不一样哦，很开心我们在现场邀请到的是内政部国家公园署油气管理组油气服务及灾害管理科的科长张雅慈张科长来跟大家聊聊。科长您好。
3: 大家好。
0: 低碳哦，现在已经是全世界的议题了，必须把它融入到个人的生活当中，所以国家公园署呢在这几年非常极力的来推动所谓的低碳生态旅游。这个一般旅游有什么不一样呢？
3: 国家公园肩负的这个自然保育跟环境教育还有学术研究以及永续油气的这个使命，推动低碳的生态旅游理念里面呢，当然就会包括怎么样去兼顾自然环境的保育，然后尊重在地的文化，并且要跟在地的产业共荣，这样子的永续旅游的模式哦。
0: 到底什么是低碳旅游？它跟一般旅游不一样，它具备什么样的特色呢？
3: 我们就要从它的食宿游购行去入手。食当然就是我们出门旅游一定会想说啊，在地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啊，有什么它的特产啊。那所以我们食的部分，我们当然就是要食当季，吃在地，它就可以减少它的运输过程的碳排或者是保存过程的碳排。我们会去辅导这整个游程当中的一些餐厅，他去取得这个绿食餐桌等等的认证。
0: 再来是宿
3: 住宿的部分的话，当然我们一般就可以选择一些环保的旅宿
0: 哦。对，
3: 游当然就是我们提到的游程嘛，去到在地你会想要知道说这个地方的特色是什么，比如说像我们国家公园里面就生态很丰富，
0: 对，
3: 所以我们就希望有在地的导览解说说员

0: 可以跟着我们去，然后告诉我们说，哎，他每天在这生活的环境当中，他们会看到什么样的自然美景啊，或者是一些可爱的野生动物啊等等的。
1: 嗯，
0: 那还有就是可能会有开发一些手作的课程啊
2: ，DIY
0: 在地原本的生产，不管是农特产品啊，或者是它的一些特色的工艺等等，就可以做一些
2: 体验
0: 体验。
2: 再来是我最喜欢的购物，对不对？
0: 是购物的话，就会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在社区方面，它可能会有一些地产地销的特色。
2: 对，
0: 像我们去阳明山的时候，它的社区就是一个无毒的有机的蔬菜盲包哦，就是说在他导览结束之后，每个人掏100块出来，
2: 然后给你一个盲包，就是我今天采到什么卖你什么。
0: 没错，给你一个袋子，这个袋子里面是一个季节的当季的蔬菜，
2: 新鲜采的。
0: 没错，新鲜的。
2: 哇，拆盲包这个也太幸福了吧。
0: 是
2: 哦，好喜欢哦。哎，真的是在地才买得到哦。
0: 没错没错，而且不同季节去都会有不同的收获。对
2: 哦，好，最后一个行呢？
0: 行就是我们的交通工具的部分。那当然这个也是我们所有的旅游哦，最大的一个碳排。
2: 对，
0: 那我们怎么样在国家公园里面去推动这个降低碳排的工作？我们可能第一个选项就是先优先搭乘这个大众运输工具，可能就是可以先搭个高铁或是火车，用铁路的这个运输的方式，那先到最近的区域之后，我们再去搭乘可能是接驳车，或者是我们也有台湾好行的公车的串联。对，那等到了更靠近目的地的时候，我们会安排一些可能是自行车啊，或者是步行的方式。
2: 对，
0: 我们就可以尽量的减少利用这个私人的交通工具啊，什么汽车啊什么的，就可以来降低移动旅程当中的碳排放。
2: OK， 好，科长先稍等一下，我们先关心一下路况。台61线北上117公里的新埔路段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里，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350到345公里的新化路段外线车道呢是有三角锥掉落，国道1号南下内坜交流道出口处有自用车撞上了外侧护栏，国道3号在南下中寮隧道的外线车道故障车停在这里，驾驶在后方推车当中。哇，我的天哪，看得清楚吗？国道3号在南下白河路段中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在国道1号北上南京东路入口没多远，说中间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今天的国家公园慢慢听，我们邀请到的是内政部国家公园署游戏管理组的科长张雅慈张科长，来跟大家聊聊什么叫做低碳生态旅游。刚只是随便丢了一个蔬菜盲包就让我心动到不行，科长说他今天有十几条示范的旅程要跟大家做介绍，可是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求科长说你真讲两条，哇，手心手背都是肉哦。科长要介绍哪两条的示范流程呢？
0: 确实就是刚刚主持人问我说要推荐哪一条示范游程的时候，我非常的挣扎。因为现在虽然已经九月了，还是有点热，最适合我们可以上到雪霸国家公园来。我们雪霸国家公园规划的这一个路线哦，是一个3日的游程。
2: 嗯哼，
0: 的内容会有眺望我们整个圣灵线，然后白兰部落的健行跟三焦鱼的生态之旅。圣棱线啊，我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听过，
2: 在哪里？
0: 圣棱线其实是我们在登山界里面啊有一个玩笑话，是说你爬完圣棱线你下山以后才能结婚。
2: 什么意思？
0: 意思是说呢，因为这个路线啊就是中间这个困难险阻，然后如果你是一个男生的话，你就是通过这个困难险阻的登山的路线之后呢，你才能够就是完成一趟艰巨的旅程，表示你有这个成家的承担。
2: 这么难你都挺过了，结婚有什么好怕的？是不是？
0: 是，对，对对对。
2: 那可是我们没有要去走圣棱线吗？
0: 没有没有，我们就远远的眺望它就
2: 好。看圣棱线，
0: 对，
2: 那
0: 圣棱线它是台湾雪山山脉的北端，从大霸尖山

0: 绵延到雪山的主峰，看到它这个棱线啊，其实就是、一个非常优美的险峻的形状。
1: 爬不动，我们可以去看一看。
0: 对，
1: 对对，
0: 没错。然后我们会到观雾游憩区，可以在观雾这边住宿。那它会有不同的步道，比如说像是快山的巨木群森林浴步道，然后也可以走到我们的大陆林道东线、嗯，然后一路到这个云雾步道，还有像我们停到了林道。林道就是以前在林务局时代还会有伐木的时期
1: 运、哦、送的路线，
0: 对， 對，就是林道这样子。那所以它也会有一个伐木的文化。
1: 嗯哼，
0: 一提到我们的观雾，就不能忘了我们的观雾山椒鱼。观雾地区当然是山椒鱼适合的生态环境，
1: 对。
0: 可是因为山椒鱼这个物种其实就是一个冰河绝移的物种、
1: 哎、
0: 所以其实是很少的，是一个保育的，
1: 需要被保护的。
0: 对，没错。那初步呢、嗯、我们会安排一些像工作假期，是去帮他保护好这个栖地
1: 哦、
0: 所以目的呢不是去找到山椒鱼或抓到山椒鱼这样子、
1: 哦、一个行程是去帮助山椒鱼。
0: 是的，是的，
1: 好有意义哦。
0: 跟着我们生态中心的解说人员，他也可以带给你一个哇奇妙的物种的体验这样子。
1: 哇，
0: 对，
1: 科长，你光一个行程讲得这么丰富，很吸引人。他说还有一条更厉害的，是不是？
0: 是，
1: 哇，国家公园办的行程通常不是两天三天一天，
0: 对，
1: 你要给我的是一个很长的行程，是不是？
0: 是的。对，我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行程是一个我们这整个示范游程里面最长的天数，是一个五天的行程。
1: 五天耶、欸、
0: 它的名字叫岛屿漫行阅读文化路径国家公园生态漫旅，是不是感觉跟我们的主题很契合？
1: 对，真的是慢慢行耶，慢慢听，慢慢行，哇、哦、好棒哦。
0: 它是一个很长的路线哦，我们会一路从我们的、嗯、之前有介绍过的台江国家公园，
1: 哇，
0: 一路着从海、
1: 嗯、
0: 那慢慢的往阿里山的方向前进，
1: 哇，
0: 然后就上到了我们的塔塔加区域，所以它就是一个从海到山的路线，
1: 包山包海耶、欸、这行程也太棒了吧。
0: 对，在这个台江的部分，他会体验到我们在海边啊赶海啊，或者是甚至可以摸海摸蛤蜊啊、
1: 嗯、摸蛤蜊、哦、
0: 对对的，这样子的海洋的形态、
1: 嗯、
0: 那会进入到我们阿里山刚刚讲的就是林业铁路这 这一段。
1: 真的、啊、
0: 对，我们会搭乘一段火车、
1: 嗯、
0: 那这个林业铁路其实也是我们刚刚讲的林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的，
1: 没错，
0: 一个文化资产、
1: 嗯、
0: 对。那到阿里山我们就会遇到周族的部落、
1: 哦、
0: 对，当然大家一定会说要去阿里山看日出，
1: 对
0: 对，然后要在他的森林游乐区里面去漫步、
1: 嗯、哼，
0: 那选一个漂亮的步道这样子。接下来从阿里山可以就是衔接到塔塔加游憩区，这是我们玉山国家公园的范围。有一句话是台湾人一生一定要登一次
1: 玉
0: 山，
1: 对，我们在山脚下算不算？
0: 算，
1: 也算，有碰到就好了。
0: 没错，因为我们会到玉山的登山口。对，大家就看着这个登山口，然后把体力练一练，说不定有朝一日我们也可以登上玉山。接下来我们就会到我们的塔塔加的游客中心了、
1: 嗯。
0: 那玉山国家公园庇护物种就是台湾黑熊。
1: 哦，
0: 对，那所以在塔塔加地区呢，我们这个游客中心里面也有介绍一系列关于台湾黑熊的一个生态。对对对，还会串联到我们刚刚讲的从塔塔加下来之后我们就往南投的方向走哦，所以就会到我们的望乡部落。
1: 是，
0: 对，那它现在的名字叫卡里布安。
1: 嗯哼，
0: 对，那望乡部落我们就会去走猎人古道，然后最后回到水里。
1: 好棒的一个行程哦。
0: 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行程，而且你可以想象它串联了两个国家公园、
1: 嗯、
0: 然后它串联了不同的林业文化、
1: 嗯、
0: 原住民文化啊等等，就是串联了不同的文化这样。
1: 哇，我跟你说，其实我们国家公园慢慢听到现在也做了一定的集数了，我们只有一个感想，就是这些工作人员跟筹划这个行程的人员真的很用心，他把这个地方的美好，不论是好吃的好玩的甚至是好买的，
0: 是
1: 还有这么棒的一个风景区，这么棒的文化都放在行程里面，希望可以让所有人来这边都带回满满的收获，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哇，所以咯，现在要请大家，如果你有机会，如果说你说、啊、我没有办法有五天，没关系，你先去看看它有多棒，

0: 有一个国家公园低碳旅游魅力的成果展，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Wow.
1: 就是会在今年的9月16到17号两天，那在松烟的1号仓库。
0: 嗯，
1: 那。

0: 元素跟它的碳模组，
1: 有数据证明你这样做真的有帮助。
0: 是的是的、哦、就是告诉大家哎、欸，你减了多少碳、嗯、那大家在 实行的时候也许就更有感，然后愿意来走一趟我们这样的低碳游程、
1: 嗯、哼。
0: 除了这个知识性的展示之外的，我们会有一个比较趣味互动的内容，就是一个南安黑熊去的旅行桌游体验，
1: 玩桌游、嗯、
0: 对我们就是会规划每天有三场次，这个桌游呢据说应该也是有一个参加评比得奖的部分，对、
1: wow.
0: 然后会在这一天算是初登场首次的让大家来体验这个桌游的内容、wow. 对，当然我们在现场也会请我们各个国家公园管理处还有一些在地的社区跟我们这些游程的业者来做一些摆摊的活动，
1: 真的，
0: 那也希望大家就是来的时候也可以顺便的带走一些当地的特产带回家，
1: 我们可以不用跑到那么远，在台北松烟买到所有你推荐的东西哦。
0: 对，我们会跟着厂商好好的请他们带这些最适合带到现场，因为毕竟现场没有冷藏或是怎样的空间，对，
1: 所以就是数量有限，
0: 没错
1: 只有16、17两天，
0: 对，
1: 在松烟是不是，
0: 对，一号仓库、
1: 哦、一号仓库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时间。好了，科长，这个松烟我知道了，可是你刚刚讲了这么多的行程可以参与的方式或是更了解更多的资讯，有没有一个可以查询的地方呢？
0: 哦，之后当然就是欢迎大家上我们国家公园的主题网、嗯、在主题网里面我们会有一个专区，就是这个低碳旅游的专区，
1: 哦，
0: 对，那除了游程的介绍之外，我们在上面也会有一些已经跟我们合作的旅行社，
1: 是，
0: 那大家也可以就是可以参加这个旅行社的团这样子，也可以自己的走这个路线都可以，
1: 因为他们都很大方把行程直接公布给你，你可以自己照着走，或是也有相关单位来负责帮你安排，
0: 是，是，
1: 对不对？重点我要告诉大家，不论是国家公园署的粉丝专页，或是其他各个国家公园的脸书粉丝专页，请大家都去按赞关注起来，对不对？
0: 对，
1: 因为他们都会丢一些不定时很好康很棒很丰富的行程在里头，是不是？
0: 是的，
1: 然后科长都说我都还来不及宣传他就满了是不是？
0: 对，这是秒杀团的
1: 秒杀团，所以刚刚讲的你很心动，请你一定要做好刚刚所说的那一些动作，去按赞关注，9月16、17就留给我们哈。
0: 是，
1: 今天非常谢谢科长，谢谢您，
0: 谢谢。
2: 以上节目由国家公园署及景管共同制播，祝您旅途愉快。
1: 9月16、9月17就在台北的松烟哦，欢迎大家一同来参加由内政部国家公园署所举办的国家公园低碳生态旅游成果展。好，如果你现在才知道说哦，原来你们有在办这样的旅游，你就一定得要去看看，这些成果当中有很多很棒你从来也不知道的好玩的地方。那如果说你曾经参过的，当然参加过的，当然也要来这边来找到其他你还没有去过地方的惊喜，重点是还会有很多很多这种由国家公园署所帮大家精挑细选的伴手礼，在这边有机会可以把它带回家，好不好？9月16、17虽然不是六日哦，但是可以拨空到松烟这边来看看很棒很棒的成果展。台74线呢，在东向往雾峰，说西屯到北屯路段，还有在东向潭子到太原，以及在西向的雾峰到大里路段车多。台66线双向18.2公里平镇一路段，之前有砂石车撞上了分隔岛之后，糟糕了，翻覆，哎，占用的是内侧的两线车道，不对不对，占用的是双向的内侧车道，哈。哇，这翻的还蛮严重的哦，在台66线18.2公里平镇一路段这附近，砂石车撞上护栏之后整个翻覆，所以双向的内侧车道都被占用了。好，您小心处理人员的安全。国道3号在南下 160.3公里院里到大甲路段有长形的铁棍掉落在这里。国道1号北上 16.3公里过了内湖路段，这边小货车跟三部自用车事故，一共有2起。 哦，原本说在北上过了内湖接近南京东路这边就有事故，现在说连续两起事故都正在进行处理当中。国道10号在西向3.3公里接近顶进系统交流道有自用车小

货车的事故拖吊完毕了，现在还在进行路面的清理作业。同样车流的回堵状况将近有7公里这么长哦。好了，发挥一下耐心，我们循序渐进的走。0800-000-123，0800-000-123。5:28，音乐声中，我们准备来收听5分钟的金广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9月4号星期五的警广中台湾新闻。台中市刑警大队网络巡逻，发现直播平台疑似出现改造枪支，巡线锁定两名男子，并在北屯区将人查缉到案，当场查扣改造冲锋枪及手枪各一把。陈韵涵报道。
2: 台中市刑警大队执行网络巡逻时，发现有男子在抖音平台直播，过程中展示疑似改造枪支，警方立即成立专案小组，透过比对直播中的行车街景及调阅路口监视器，锁定37岁徐姓男子及43岁江姓男子设有重嫌。台中市刑警大队侦缉队队长林玉成表示，江姓男子平时以直播贩卖佛具为生，9月3号凌晨在直播中亮枪并出现恐吓言语，引发社会关注。
3: 经报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于9月3号晚间与台中市北屯区查获徐男等两嫌到案，并当场查获改造冲锋枪、手枪各一把。全案警询后，将两人依违反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及恐吓公众为安等罪嫌，已请台中地检署侦办。
2: 台中市刑警大队强调，将持续追查枪械来源及相关共犯，防止危险枪械流入社会，同时强化网络巡查及科技侦查，全面防治暴力及枪械犯罪，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视察台中火力发电厂，他指出新一号机即将升准，二号机也将在十月接受调度，为了推进五六号机工程，就有烟囱将如期拆除，全力迈向2034年台中电厂无煤供电目标。请听报道。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以气换煤是迈向2050净零碳排的重要桥接工程，需要中央与地方共同努力。台电多年来累计投入400多亿元，完成十部燃气机组替代燃煤。他肯定台电同仁与工程团队的辛劳，并指出中火空污排放量相较于2014年大幅降低80%，二期工程四部机组已经通过环评，2031年起会陆续上线。2034年台中电厂将达成无煤

0: 供电的目标。
1: 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一号机就会商转，二号机十月也可以接受调度，这都是我们的期程当中的。更要向台中市民跟国人同胞一起向大家再承诺保证，但是烟囱一定会如期的拆除，因为它不拆除，五六号机没有办法施工。拆除之后，一二号机也不可能再有任何发电的功能了。
0: 卓院长也再次重申，六部紧急备用机组只有在国安或天灾等重大因素下限时启用，平时只会进行维修保养与测试，不会增加当地负荷。新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中台湾一日生活圈人口超过700万人，交通往来密切。台中市政府今天举办酒驾防治跨县市联合倡议，邀集七县市共同响应，宣示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陈云涵报道。
2: 台中市政府透过中台湾区域治理平台提出拒绝酒驾倡议，获得彰化、南投、云林、苗栗、新竹县、嘉义市及新竹市响应，八县市共同表达拒绝酒驾的决心。台中市政府副秘书长张大春表示，台湾酒与社会责任促进会我宣誓 2.0 今年适逢十周年，结合中台湾区域治理平台推动跨县市联合倡议，政府与民间共同建立酒后不上路的社会共识。
3: 今天参与的中台湾区域治理平台的八个县市，谢谢大家，我们共同一起来宣导。我想公司合作，把这个不要酒驾的这样子的观念啊，深入到我们这个社会的各个阶层，到各个角落去哦，让民众知道要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绝对不要酒驾哈。
2: 交通局表示，八县市将透过跨域合作及多元宣导，鼓励民众酒后选择代驾、大众运输、计程车或请亲友接送，并勇于劝阻亲友酒后驾车。市府表示，将持续透过跨县市合作深化交通安全意识，让拒绝酒驾成为全民共识，共同打造更友善、安全的交通环境。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风外围云系影响，桃园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中午过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以及外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中部以及南部地区多云，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2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请问阿贺阿姊门口有滴诶？
1: 阿姊呐，你哪有闲过来啊？
0: 哦，阮社区哦，今麦配合政府来做独居老人的访问啦。
1: 啊，是要问啥？
0: 就是了解你平常时的生活啦、身体状况啦、各厝内环境啦。
1: 哦，
0: 看你生活上哦，敢有啥物会当斗相共的所在？亲像每个月安排人来看你，送便当，安全紧急救援的装置。
1: 真好哦！
2: 独居安乐卖孤单，社区主动来关怀。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5: 回去的路要安怎走？路上遇到任何路况，都可以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路况电话0800-000-123，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对蛙叫好，来自于许富凯的歌声。好，在国道十号西向3.3公里，有说顶进系统交流道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自用车小货车发生事故了。再补充呢，包括是在靠近国道哦，这个事故现场排除了，国道十号的事故现场排除。过了内湖路段，国道一号这边连续的两起事故现场，现在也接获状况解除，您可以放心通过。在靠近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三号方向的车多走走停停的情形呢，也依旧是出现了明显的回堵状况，要麻烦您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走。下班车流开始出现了，再加上雨势不小，尤其是在北部、中北部地区哦，北部、东北部地区今天的雨好大，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开亮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任何的后续道路补充，尽管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在每个人的家里哦，其实都一定会出现所谓的灯管跟灯泡。那长时间使用的这些发光灯具，如果使用久了，发光效率难免会降低，有的时候就必须要考虑到汰旧换新。不论是传统的省电灯泡，还是现在的 LED 灯，汰换下来之后呢，都一定要进行回收。听说在9月到10月期间，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跟照明工会，还有照明光源品牌业者，以及连锁贩卖业者，要合作推出照明亮99减费新生活的活动。这个活动要怎么样参加，对于民众有什么样很棒的优惠，很开心我们今天在现场邀请到的是环境部资源循环署郑安利分组长来跟大家聊聊。分组长您好。
1: 主持人好，以及线上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那我们要邀请到分组长，首先就帮大家来介绍这一次的活动，叫做照明亮99减

0: 费新生活，活动的内容跟办理的方式是怎么样呢？
1: 是的，现在其实市面上的照明光源的品项啊，跟大小还有形状亮度都不同。
0: 对，
1: 那大致上其实是可以分为传统照明跟这个 LED 照明两种。
0: 嗯，
1: 那只是因应呢现在国内这个节能减碳的政策，那像荧光灯管啦、省电灯泡这一些低效率的传统照明，在市场上已经都被 LED 照明这个取代，逐渐退场了。
0: 对，
1: 那所以我们希望民众呢可以检视家里的这一些照明的设施，那来借由这次本次的这个优惠活动来进行汰旧换新，同时做好回收的动作。
0: 嗯，
1: 那我们本次的活动期间预计是在今年的9月9号开始到10月31号为止，为期两个月。那民众的参加方式其实可以到我们的指定店家回收灯管灯泡。
0: 嗯，
1: 那并且购买 LED 这个灯管灯泡都可以享有这个店家提供的抽奖折扣或回馈的优惠活动。
0: 哇，
1: 那相关的活动资讯其实我们都会在我们本署的活动的专网，以及在我们本署的 FB 粉丝的专页，还有我们的资源回收网也都会发布相关的讯息，活动店家也都会有张贴相关的活动文宣可以参考。
0: 所以这一次活动的指定店家会有哪些呢？
1: 这一次的指定店家其实我们就是结合了这个照明工会他旗下的会员，我们有邀集了品牌的业者跟通路商。嗯，那在品牌的业者部分呢，有包含武光、东亚照明、亮博士照明、乐亮 LED、 飞利浦等照明品牌。那另外在这个贩卖通路部分呢，我们有包含了光能大批发、正宇五金、特利屋，还有爱买亮饭店。那本次我们更有这个接洽了这个电商平台，像 Momo、 PC Home、东森购物的一起来共襄盛举这一个回收活动。
0: 大家都熟悉的品牌跟这些量贩店电商其实都加入了这一次的活动，对于民众来讲其实很方便哦，可能在你住家附近就有了。那可以再帮我们说明一下这些店家会提供哪方面的优惠活动呢？
1: 好的，那在优惠活动的类型其实我们包含了三种，一个是抽奖、折扣以及回馈这样子的类型。那其实都是由这个参与活动的店家提出方案，那我们循环署来的进行整合跟宣传，透过公司合力的这样子的力量来鼓励民众来汰旧换新这个照明光源。那比如来说以抽奖的话，主要就是民众他可以做一个大概是满额消费，那就可以参加抽奖活动。那折扣方式呢，大概就是以购买特定品项或者是一个满额消费可以集齐享用这个现场的折扣。那另外回馈的部分就是有一些店家他你满额消费之后，他就提供他店家所自己所拥有的这个消费回馈金来供民众这样使用，
0: 拿去回收顺便买新的是最划算的。
1: 哎，没错。
0: 哇，刚刚听到我们分组长一开始就告诉大家这些传统的照明要逐渐退场了，那其实也表示说这汰换灯管灯泡的时候尽量可以选择 LED 的照明。为什么啊？它会有哪些地方比较好吗？
1: 是的，那近年来就是 LED 的照明技术快速提升，那它比起传统照明其实更具备寿命长、更省电或更减碳的优势。以相同亮度的 LED 所需要的这个瓦数比传统照明光源还要低，也就是说你可以用比较少的电费维持同样的亮度，并且能减少这个能源消耗跟降低这个排碳量，同时具备响应目前近零减碳的这个趋势。所以居家照明逐渐汰旧换新是有其必要。比方说省电灯泡跟 LED 灯泡在寿命上的比较，省电灯泡大概一颗可以用大概5000小时左右，那 LED 灯泡我们预估可以用20000小时。
0: 哇，
1: 那其实在寿命上足足就可以延长了4倍左右。那在同样亮度的这个耗电量的瓦数部分，省电灯泡呢它一颗是23瓦，那 LED 灯泡只需要16瓦，那在耗电量呢其实又可以省了这个30%左右。
0: 嗯，
1: 那在排碳的部分，一颗省电灯泡它一年大概排碳大概32公斤，那 LED 灯泡呢一年排碳量大概22公斤， LED 灯泡又可以叫这个省电灯泡省了这个30%左右的排碳量。
0: 嗯，
1: 那以电费来讲的话，一颗省电灯泡一年呢要花费大概336元左右，那 LED 灯泡一颗大概只需要花234元。以一年的角度来看，其实 LED 灯泡就叫省电灯泡节省了100元左右的这样一个经费，所以省电灯泡它的这个效果当然就不如这 LED 灯泡来的好了，
0: 可以用的比较久，那也比较省电，是这样吗？
1: 对，没错。
0: 好，那如果说家里还在使用传统照明的朋友，可以赶快

0: 汰换成 LED 照明。那大家也都知道，不要使用的灯管灯泡就必须要进行资源回收。什么样才是一个正确的回收灯管灯泡的方式呢？
1: 是的，那为了避免这个照明光源它的污染环境可以促使这个资源循环利用、那不论是换下来的传统照明或是 LED 这个照明啊，我们换下来都必须要进行回收，而不是丢到这个所谓的一般垃圾进到这个清洁队里的那个垃圾车、那我们汰换下来的这一些的灯管灯泡其实可以就你新买来的东西会有它的包装，你只要再放回这个新买来的这个包装里面，再交由我们的清洁队的这个支收车回收就好了。那如果不小心破损也是可以回收，你还是做好一些外观的这些包覆，它还是可以交给这一些清洁队的支收车回收。
0: 哦，其实我们也要尽量避免把这些灯管灯泡打破，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好，里头还是会有一些化学物质外泄的可能啦，哈。
1: 是。
0: 好，那回收灯管灯泡真的要特别注意这些小细节，避免打破受伤。所以有哪一些管道除了给资源回收车之外呢？
1: 目前我们这个废照明光源除了刚才提到资源回收车可以回收以外，那我们政府还有合可的回收商跟回收点可以做回收。那例如刚才前面有提到参与活动的这次的像量贩店跟电器行这一些，那如果你在附近有看到像特利屋啊、爱买或光能大批发、正宇五金这一些的通路商，都可以将这个废照明光源交给这个店员回收，或者是自行投入店家设置的回收箱，而且并且还可以同样买这个新的产品，不用跑两次，在这个指定活动期间内还可以享优惠，还是希望鼓励民众多多参与。
0: 好，就是资源回收车啦，哈，说包装好交给清洁人员啦，或是刚刚所讲的这些量贩业者跟卖灯泡的地方，都可能尽量可以帮大家回收嘛。
1: 是是。
0: 那也有很多民众对于回收之后循环再利用感到很好奇哦，可以分享一下这些灯管灯泡回收之后的处理方法吗？我们台湾回收照明光源的情形跟回收再利用的过程呢？
1: 好啊，那个目前这个照明光源回收是有很大的一些再利用用途啦。经过这个回收之后，我们会进行破碎分选的这种处理流程，那它会分离出来，主要有玻璃啊、铁、铝、塑胶等再生料，这一些再生料呢，在送交我后端的再利用进行循环，像是废玻璃，我们就可以作为这个水泥添加料，或者是一些绿色建筑的材料来做添加剂。那另外呢，像这个塑胶，我们也可以重新这个抽成塑胶粒，再做成塑胶制品。那金属部分也可以做成金属锭，那另外就可以再进行金属加工这个使用。
0: 如果好好的回收它，经过了一些专业的分解方式，它是各个材料都可以再被回收利用的。
1: 对，没错。
0: 啊，如果今天我任意抛弃，反而会造成环境的污染。
1: 对。
0: 哦，所以其实就在你一念之间，我们都要好好的去妥善回收它哈。好，最后呢，为了要落实废照明光源的回收，可以让它再次获得新生，还要提醒民众什么样的讯息呢？
1: 我们循环署再次提醒民众，照明光源是生活中的消耗品，那它汰旧换新是必要的动作，只是要记得汰换这个灯泡灯管之后要做好资源回收，就可以减少废弃物，并且让后端的资源最大化。当然也不要错过这次循环署办的这个照明光源汰旧换新的推广活动，就在9月9号到10月31号活动期间，欢迎民众到全台指定的店家进行回收以及消费照明光源，可以参加优惠活动。
0: 所以时间是落在9月9号到10月31号，整整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嘛，哈。
1: 对。
0: 然后呢，您刚刚说在资源循环署的官方网站或资源循环署的脸书粉丝专页都可以查询到相关的资讯跟内容。
1: 是的。
0: 或者是就店家的部分，他们有各个店家有的一些优惠措施。
1: 没错。
0: 好，重点就是回收，然后采购新的对于环境好的一些照明光源，才是真正一个爱环境最棒的方法哈。
1: 是。
0: 最后我们还是要再一次提醒所有的朋友，就在今年的9月9号到10月31号照明亮99减费新生活的活动，请所有的朋友一定要好好的来把握。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分组长，谢谢您哦。
1: 好，谢谢主持人，以及谢谢各位听众。
0: 国道一号在南一下说，原本内坜交流道出口处自用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现场排除了，没有回堵。国道一号在南下156公里

三一到泰安服务区的中线跟内线车道有梯子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在南下337公里过了关田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有铁条掉落，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316到317公里之间，接近台南系统交流道过后的外线车道施工的关系，后方车流大概排队将近有7公里这么长，哇，这么难走啊！国道一号在南下44.5公里无阳高架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前，外线车道有两部小货车事故，国道十号。在西向3.3公里的顶金路段，原本小客车、小货车的事故现场，确定已经排除了，围堵车流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国道一号在北上16.3公里，说过了内湖路段呢，中线跟外线车道。原本的事故一共有2起，连续2起在北上过了内湖路段，这个2起事故都排除了，但是加加减减一共回堵将近有3公里的车流，从建国路段这边开始就车速缓慢，现在呢也正在消化当中。国道一号呢在是国道十号在西向过了燕巢到顶金路段车速缓慢，西向仁武出口处也出现了排排队的状况。台61线在南下的29.9公里大于原匝道口有钢缆掉落在这边，这什么东西哦？然后呢，南下24公里的沙仑匝道则是有铁棍掉落在这边，都要麻烦您小心闪避。国道三号在北上，从新化到善化路段这边，路间有机车不小心跑上来了。国道三甲线东向万方到木栅路段车多，台61线南下的清水到57路段有塑胶。有橘色的树袋掉落在这边，小心闪避，同时你要把方向灯给打好，提醒后方驾驶朋友你即将前往的方向。0800-000-123 0800-000-123。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环境部资源循环署郑分组长的分享，要告诉大家照明亮99减费新生活，这个资源循环署他们特别就在9月9号，因为照明亮99很好记哦，99，所以是9月9号，一直到10月底都会有一个希望你能够汰换这些比较不省电或比较伤害环境的灯具哦，把它汰换成 LED 的灯具，不但可以亮得比较久，也能够减少一些环境的伤害。汰换的同时呢，也当然会有一些优惠活动，可是你要确实的去回收这些旧的灯具，或者是照明的程度比较不好的灯具，也要用环保的方式来做回收。现在这个时间你听完了插播之后，听完了专访之后呢，我们有一个有奖征答的活动，有奖征答的活动，你可以拿起手机脸书搜寻 DJ 视频，脸书搜寻 DJ 视频就有关于刚刚所做的这个专访，会进行一个小问题，那答对问题之后呢，就有机会能够拿到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所准备非常非常实用又精美的礼物，非常实用又精美的礼物，大家赶快又开车当然是要专心啦，回到家之后也可以打开脸书搜寻 DJ 视频，就会有相关的有奖征答活动，欢迎你一同来参与。好，再补充刚所传进来的最新消息，国道三号在南下过了竹山路段内线车道有自用车撞上了分隔岛，打着警示双黄灯，警告标志不明显，现场又下着大雨，请您小心留意它的安全。这是由卢广仲所带来的歌曲《冒烟的灯泡》。好，灯泡对冒烟了就得要回收，好不好？好了，准备来到6点钟的时。

0: 超级爽。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寻人启事。
3: 生活要 juicy， 吃饱就是福气。享受晚餐，让我们一起。
1: 我肚皮 chubby， 整个人都 pretty pretty， 加上景广在身边，每天都 happy happy。
3: 现在时间
2: 晚上六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59到160公里之间，后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铁梯，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杨梅到内坜，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和北上的圆山到东湖，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一样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44.5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两台小货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机场系统，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土城一样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南下过竹山交流道的内线，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南下337公里，过关田系统的外线有铁条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三鹰，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南桃园，往东的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二甲往东的圳头到大园。

国道4号往东的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8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10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往西的燕巢到左营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4公里，在沙仑路口匝道有铁棍，就是往南到 29.9 公里大园交流道掉落钢索。台66线双向 18.2 公里，在平镇营路段内线有砂石车自撞翻车的事故，经过请减速慢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Phoenix。
2: 想要随时随地收听警广，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0: 让警广用热情驱散寒冷和孤寂，带给你温暖和力量吧。每个

陶晶所带来的歌声《女人心事》，6:08，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国道一号在北上72.5公里五羊高架杨梅端这边两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倒是截获事故现场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在北上过了南州路的内线车道有自用车撞伤护栏的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三义到泰安路段，大概在155到156公里之间，内侧跟中线车道呢有一把梯子掉落在这边。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在永康交流道出口匝道的路肩有一只小狗跑上来了。国道三号南下过了竹山路段内线车道有自用车撞上了分隔岛的事故，打着警示双黄灯警告标志，距离不够，还下着大雨。台61线南下8里2衔接台64线往东的方向出现了回堵的车流。

0: 6:14，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请学子告诉大家。您好，
1: 视频晚安，各位驾驶朋友晚安。今天是周末，车流相当的大，尤其在国一的部分，国一南从东湖沿路一直到三重路段都是走走停停，车速大都维持在20到30左右，以及在南下的五股路段，另外从桃园一直到内坜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20到30左右。湖口湖区到竹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不等。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左右。右势路段，另外在北上的林政系统到中坜路段，另外从指标41公里过了林口，一直到泰山路段都是走走停停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左右。圆山到细子路段，以及在五堵路段，车速大都维持在30左右。高架的部分车流就更大了，在南下从堤顶沿路一直到三重路段，目前车速大约是维持在20到30左右。北上的高架北上的部分呢，目前在北上71.1的内侧有两部小车的追撞事故，以及北上的55.7内侧也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后方都是有回堵的，以及北上的环北到重庆北五股的路段，在细子端都是走走停停，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国二的部分，东向的机场端沿路到机场系统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左右，以及在东向的大南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20到30不等。国三的部分，在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另外从新店一直到安坑路段，过了综合的路段，沿路到土城，车速大都维持在20到30左右。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不等。中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在南下的111中线又一起事故，也已经通知警察队前往处理了，后方是有回堵的。在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左右。那至于在南部路段方面的话，南下的安定到永康、鹿竹到高科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40左右。至于在国十的部分，西向在燕巢到左营端，以及东向的左营端路段都是走走停停，车速大约是维持在20到30左右，其余的大致上是良好的。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尤其我们北部路段天候不佳，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0: 谢谢，
1: 不客气，拜拜。

国道一号北上42.7公里，过了林口二路段内侧车道有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再来呢，是在台78线东向虎尾路段，原本说有两部大货车的事故现场，

来自于 Super Junior 的歌声，时间来到了6:27。听说高雄地区在今天难得的出现了阳光，是不是？不过呢，整个雨势集中在了北部跟中部地区哦。听说这个周末也都是湿湿哒哒的。好了，大家周末时间呢，尽量不要前往山区，好不好？山区道路我们还是尽量不要过去，因为下了这么多天的雨，边坡已经容易出现很多不确定的状态哦。山区道路行车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好了，准备跟你说拜拜喽，祝福你的周末假期都能够轻松愉快，在家好好休息。星期一下午4点下班有事吗？我们下月空中再相会，行车顺畅，路平安，我们星期一见。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周奎视察中火，承诺2034年以气换煤，达无煤供电。北基等7县市豪雨特报，北台湾明天续防大雨。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纯，欢迎收听今天9月4号的星期五金光晚间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视察台中火力发电厂，他指出新一号机即将商转，二号机也将在10月接受调度。为了推进五六号机工程，旧有的烟囱将如期拆除，全力迈向2034年台中电厂无煤供电的目标。陈怡琳的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以气换煤是迈向2050近零碳排的重要桥接工程，需要中央与地方共同努力。台电多年来累计投入400多亿元，完成10部燃气机组替代燃煤。他肯定台电同仁与工程团队的辛劳，并指出中火空污排放量相较于2014年大幅降低80%，二期工程4部机组已经通过环评，2031年起会陆续上线。2034年台中电厂将达成无煤供电的目标。
2: 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一号机就会商转，二号机10月也可以接受调度，这都是我们的期程当中的。更要向台中市民跟国人同胞一起向大家再承诺保证，那是烟囱一定会如期的拆除，因为它不拆除，五六号机没有办法施工，拆除之后一二号机也不可能再有任何发电的功能了。
1: 卓院长也再次重申，六部紧急备用机组只有在国安或天灾等重大因素下限时启用，平时只会进行维修保养与测试，不会增加当地负荷。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好雨不断，气象署发布北北基、宜兰、南投、云林、嘉义七县市的好雨特报。受到低压带还有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北台湾周末仍要严防局部大雨。杨欣的报道。
3: 受低压带影响，今天北部及东北部下雨时间长，局部有大雨，南部雨势较短暂，中部及花东以午后局部降雨为主。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秉玉表示，周末还是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大台北北海岸仍有局部大雨，下周一二水气减少，天气相对稳定。下周三四因为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北台湾及东半部降雨几率高。
4: 今天会受到低压带跟台

0: 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所以一早的时候在北台湾，尤其在大台北跟基隆北岸地区下雨情况是特别明显。目前气象署已经针对了包含大台北山区还有基隆北岸地区发布了豪雨特报，另外在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也都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请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个降雨的情况。我们预估这样的降雨情况会持续今天一整天，但是在今天的下半天下午以后，有机会降雨的强度会逐渐的缓和下来。而明天这个周休假期在周六周日这段时间还是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所以各地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不过要发生像今天这种非常明显的雨势，明天的几率是降低了许多。
1: 科罗旺台风目前在冲绳附近打转，对台湾虽然没有直接影响，但周末外围偏北风影响，大台北北海岸还是有局部大雨，沿海浪高也会有2到3米，前往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新北豪雨不断，尤其是北海岸的金山万里一带，因为剧烈的降雨导致溪水暴涨，又逢涨潮，新北万里还一度一级警戒。新北市府已经紧急预防性撤离金山跟万里八所学校的师生。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北海岸以及东侧地区雨势猛烈，万里区三个小时雨量超过150毫米，金山、石门、瑞芳、平溪等降下超过100毫米雨量，豪雨造成金山及万里地区多处溪流暴涨。消防局减灾规划科长林胜杰提醒民众，切勿前往海边、山区以及溪流沿岸等危险水域，行经低洼容易淹水路段或是山区道路时，务必注意路况。
4: 切勿前往海边、山区及溪流沿岸等危险水域观浪或戏水、垂钓等活动，行经低洼地区及山区道路，应务必减速慢行，注意道路状况及摊崩落石，并遵守现场交管警示作业，切勿强行涉水通过，以维护自身及行车安全。
3: 此外，以师生安全为优先考量，教育局授权各校弹性应变进行预防性撤离，包括万里区大鹏国小、万里国中、坎角国小、大平国小及中华商海、金山区中角国小、三和国小、金美国小。教育局表示，目前已经撤离安置的学生都安全无虞。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雨炸北台湾，截至今天下午4:50，累积的雨量以基隆暖暖区262.5毫米最多。基隆部分地区还出现了极淹水灾情，市府团队前往灾区视察，协调国军投入救灾，并启动灾害准备金从宽补助。林孟平的报道。
5: 雨势来得又快又急，西定路一带部分居民来不及架设防水挡板，也有住家因为河水水位快速上升和排水回堵，出现水流从浴缸、洗手台倒灌情形。市长谢国良表示，降雨强度明显超过原先预期，造成积水来不及排出。
6: 气象署临时在10点发了一个强降雨的一个通知，那结果它在这个10点到11点，大概一个小时就下了70几毫米。那我们的雨水下水道的这个承载量如果超过76毫米的话，就会有积淹水的一个情况发生，所以今天算是我们今年度下的最密集的一天，或者下的最密集的一个小时。
5: 谢国良感谢国军弟兄迅速投入支援，市府并将启动灾害准备金，要求区公所2天内完成受灾户清查统计，依淹水深度提供1到3万元的灾害慰助金，同时将持续优化防汛 SOP 及应变作业，编列相关补助，强化住家及店家的防汛设备。金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2: 刑事局破获帮派诈团勾结银楼，在诈得对岸民众的银联卡之后，以假买黄金的方式洗钱上亿元。刑事局为斩断洗钱产业链，持续侦办，再揪出北市万华老字号银楼等业者涉案，再将9名嫌犯依法移送侦办。吕明宗的报道。
7: 刑事局先前接获警资显示，有银楼跟诈团勾结，提供刷银联卡换现金的方式洗钱。巡线查出，现年42岁的王姓主嫌与竹联帮成员合组诈团，专门以假检警方式诈骗中国民众。取得被害人银联卡资讯之后，再找上国内老牌的银楼和精品店，并以买卖黄金的假交易将赃款洗进到台湾。短短一年得手上亿元，银楼也借此抽取20%报酬。刑警局正二大队二队队长古三明说：“
8: 诈骗大陆被害人之银联卡绑定至手机软体上，安排刷手使用手机感应刷卡，与指定的银楼进行购买黄金的假交易。等到银行误信拨款后，再由车手前往银楼收取现金，并以多层现金转手的方式制造金流断点，完成跨境洗钱。
7: 为彻底铲除洗钱产业链，针对金流隐秘难以。”

0: 勾稽的银楼业持续扫荡，前往台北市一间老字号的银楼搜索，陆续逮获失信银楼业者父子三人，警讯之后再将王姓主嫌业者等九名嫌犯依加重诈欺、洗钱、组织犯罪和银行法等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南投竹山发生了暴力犯罪集团私刑拘禁致死案，刑事局查出辜姓主嫌涉嫌指挥成员强压殴打被害人，造成被害人送医不治，警方扩大追查，并将多名涉案人都移送侦办。陈韵涵的报道。
2: 刑事局侦六大队接获情资，发现辜姓主嫌在南投竹山等地组织暴力犯罪集团，涉嫌妨害自由、恐吓取财、伤害及毁损等案件。警方调查发现，辜姓犯嫌疑似因砸车纠纷，指挥成员将庄姓被害人强压到竹山镇某处据点殴打，直到隔天发现庄姓男子意识不清，全身瘫软，才将他载到医院急诊室门口后离去，庄姓男子经抢救仍不治。刑事局侦六大队副大队长柯宏仪说，
3: 专案小组在今年8月29号、30号陆续集体征信干部等六人到案，本案扩大追查，在今年9月1号、2号另外查缉辜姓主嫌等10人到案，移送南投地检署侦办，辜姓主嫌及征信干部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
2: 刑事局强调，将持续落实系统性扫黑策略，针对涉案组织溯源查缉，并全面清查不法金流。警方也呼吁民众，若遭遇黑道帮派暴力讨债或恐吓取财等行为，应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社会治安。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菲律宾法院今天针对副总统萨拉杜特地涉嫌恐吓刺杀总统发出了逮捕令。法新社报道，萨拉杜特地上个月被控重大威迫罪，起因是他在一场深夜的记者会中声称，如果自己先遭到杀害，他已经雇用杀手要刺杀总统小马可士夫妇以及他曾任国会议员的表弟。这起涉嫌暗杀的威胁也是目前参议院对他进行弹劾审判的核心关键，如果被判有罪，他将被免职并终身不得参政。再来关心今天台北股市的表现，在电子群的这个族群的带动下，早盘是一度强弹了超过700点，中场是净扬了693点，收在46551点，站回五日线的关卡，成交值8256亿元。游淑燕的报道。
4: 市场原先预期美国联准会可能升息，不过联准会理事表示，通膨压力如果缓解，将支持维持利率不变，升息预期暂时降温，美股表态走高，激励台股开盘后买盘快速进场。早盘电子全指股全面走强，中小型电子股同步获得资金回补，但卖压也随之出笼，压低盘中涨幅。分析师江庆才说，
5: 因为从40000点涨到46000点左右，难免会有一个逢高获利了结的一个卖压。第二个来讲呢，成交量也是比较不足的，量要化解上档这个卖压难度是来的比较高，所以就是在这边震荡盘整，然后累积动能才有办法突破。
4: 分析师指出，台股盘面缺乏明显主流，类股轮动快速，量能脚步没跟上，压抑指数上涨空间。不过随着年底旺季到来，偏多不变，有利中长线持续向上。然而前波高档套牢卖压不清，联准会政策利率未定，在相关重要通膨数据陆续公布前，台股短线预估将维持震荡盘间格局。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行政院会昨天提出今年度的追加预算，规模上看6000亿元。民进党团表示，中油为配合稳定物价，先动涨油价并吸收成本，因此才追加预算挹注，希望在野党要理性审议。而国民党团则强调会严审，不排除全数删除。林宇晨的报道。
6: 行政院会提出今年度的追加预算，金额创下史上新高。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表示，追加预算是针对顾民生，增加社会福利以及强化国防，也为了因应中东冲突安定民生措施以及提升军公教的待遇等，呼吁在野党能够理性审查，
7: 不要马上就膝盖的一个反应，就是行政部门提出来的全删现在扬言全删，都还没有仔细去看提出的预算的一个内容，这个追加到底合不合理，应该进到立法院以后每一项来看看它的合理性必要性。
6: 国民党立委赖世葆则强调会认真审查，
8: 所以我们会严加审查了每一个项目。

0: 追加的合理性在哪里，他不要变成说这个民意是假，民意是追加预算，事实上就是我们删掉全部再补进来呀、啊，这个我们不能接受啊。
1: 行政院会拍板6076亿多的追加预算，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中油，增至2338亿，再来则是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共1875亿。其中中油及无人机的预算引发在野党质疑，预料新会即将上演朝野攻防。晋广记者刘玉成台北报道。
2: 公主邮轮日前宣布要撤除台湾的办公室，港务公司表示，因为疫情之后已经没有台湾母港的航线，所以对旅客的影响不大。此外，港务公司也持续提升澎湖港邮轮靠泊的能量，打造离岛邮轮的示范港。杨欣的报道。
3: 针对公主邮轮宣布停止台湾地区营运服务，基隆港务分公司邮轮发展处处长魏硕良表示，公主邮轮疫情后已经不再以台湾为母港，目前挂靠航线维持正常，明年也预计安排多个航次高跨高雄及花莲港，今年跟明年整体邮轮市场大致维持稳定。
4: 公主邮轮它在疫情之前呢是以台湾为母港，那疫情之后呢，他们因为策略的调整，所以在台湾疫情之后就只剩下挂靠港的航线。那这一次大家可能有看到消息揭露说他们台湾的办公室撤除，那其实对一般的旅客，台湾的旅客来讲影响是不大的，因为他在疫情之后其实就已经没有台湾的母港航线，是改由其他的邮轮公司来主要扮演台湾市场的这个营运的角色。
3: 另外，澎湖港马公一号码头研建启用后，可以提供150,000总吨级大型国际邮轮靠泊，目前已经迎来40艘次邮轮，今年更首度有双邮轮同日靠泊。港务公司表示，邮轮旅客可以带动交通、餐饮及地方特色产业消费，会持续拓展市场，也提供旅客免收码头订泊费以及旅客服务费7折等优惠。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晚上6:45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车多速缓，其中在南下15.7公里过东湖交流道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林口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时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05.8公里麻豆交流道前中线和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都是车多速缓，其中在北上42.7公里过林口 B 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的车流，北上38.7公里过林口 A 交流道内线车道又发生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时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47.7公里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北上57.5公里过中立转接道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丰交流道车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时速比较缓慢。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48公里南云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不明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172.3公里在清水服务区内线车道掉落一捆绳子，北上57.5公里更正，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拥塞，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11.7公里土城二交流道前路间有抛锚车停放。路况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88.4公里过湖口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0: 与立陶宛深化半导体合作，工研院与立陶宛研究机构签署了备忘录，聚焦先进封装抑制整合雷射科技的技术。两年期的计划由台湾政府投入了560万欧元，并透过技术交流还有媒合促进双方企业合作。朱瑞森的报道。
1: 工研院在 Semicon Taiwan 2026与立陶宛雷射协会、立陶宛物理科学暨科技中心签署合作备忘录，聚焦半导体先进封装抑制整合雷射技术，深化台立半导体技术合作。外交部长林佳龙指出，台湾与立陶宛共享民主自由价值，透过结合双方产业互补优势，深化尖端技术合作，可强化民主与经济韧性，并协助台湾产业拓展全球市场。
2: 在这一个半导体科技方面，结合我们的先进的制程，还有他们的雷射科技，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合作乃至于合资，能够把立陶宛导入到先进半导体供应链里面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1: 立陶宛贸易代表处代表裴凯伦表示，自2023年台湾与立陶宛共同成立超快雷射创新研发中心以来，双方持续深化雷射与半导体技术合作。这次签署将引进新时代雷射，拓展先进晶片制造应用，扩大立陶宛零组件供应，协助台湾产业因应 AI 的技术发展。新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又有女信徒遭到拘禁施虐重伤，台北地检署再起诉佛学作家王韵。吕明宗的报道。
3: 自称上师的佛学作家王韵30年前开设佛学课程，并成立宗教团体，拥有众多信徒跟随。前年他疑因不满蔡姓女信徒主理账目不清，指使韩姓女护法等干部长时间体罚教训，导致女信徒死亡。一审法院将重判12年刑期，正上诉二审审理中。台北地检署又查出，王韵还因不满跟随他近20年的蒋姓女信徒，导致妻女离家又没有照料好别墅。111年6月开始，下令将女子囚禁在精舍的据点，不仅派人24小时看管，还在女子尝试偷跑时，指示韩姓干部加以围殴施虐，造成女子断腿骨折，甚至一眼失明。直到蔡姓女会计师命案发生后，被拘禁施虐长达两年半的女子才得以脱困。检察官痛批王韵形同帝王，只因私怨就以残酷手段凌虐奉献多年的信徒，犯后推卸责任，侦查后再依私刑拘禁致重伤罪嫌，将王韵和施虐的六名核心干部提起公诉，建请法院从重量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诈骗集团联手会计师成立了空壳公司，利用虚假购物网站，将高达十多亿元的诈欺赃款还有博弈的资金完美包装成合法收入来洗钱。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巡线侦破。徐俊秀的报道。
4: 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与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凤山分局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散布假投资、假网拍等不实广告行骗，在勾结不肖会计师成立多家空壳公司，从事洗钱犯罪，精心伪造不实的进出货报表，并架设虚假购物网站，将高达十亿多元的诈欺赃款和博弈资金完美包装成合法的货款与薪资收入。刑事局侦查第八大队第六队郑世新队长说，
5: 他拟指挥这些挂名公司负责人之犯嫌，凭借会计师协助美化伪造单据，大摇大摆至各实体银行临柜提领巨款，后续在上缴上游集团成员。初步清查至113年2月至114年6月间，其中统计仅潘女个人经手提领之洗钱金额计高达5亿。
4: 专案小组在高雄、台中等地发动两波具体搜索行动，将潘姓主嫌及共犯等16人查缉到案。全案依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复合形态加重诈欺、刑法加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新北市有一名女大生在药局打工，喝水的时候突然出现断片的症状，怀疑是遭老板下药。淡水警分局掌握陈姓老板疑似在水杯内投药，全案将依法侦办。刘威的报道。
6: 新北市淡水区经传女学生疑似遭药局老板下药，一名女大生在新春街某药局担任药师助理。案发晚间，她用私人水壶

0: 饮水时，先是发现味道苦涩，细看水体呈现白色浑浊，随后头晕、心跳加速及意识模糊，返家后甚至出现断片症状，并想起在打工期间曾见到50岁诚信药局老板拿起水壶，怀疑遭下药，随后告知家人及学校教官前往报案。侦查队长方文村指出，警方火速将可疑液体送验，以试剂初筛呈苯二氮平阳性反应，依法逮捕诚信嫌疑人，
1: 查扣监视器、主机、手机等相关证物，发现药局的负责人已有涉案行为，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函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0: 新北警也呼吁民众，平时应该提高警觉，饮用自己携带或是经手的饮品时，如果发现有异味，切勿继续饮用，如果饮用后出现头晕、心悸、意识模糊等身体不适，也应该紧速就医，并保留相关饮品以及容器，必要时报警以保障自身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而在宜兰，是宜兰警分局侦破了暴力讨债犯罪集团。这个集团呢，是假借这个债务整合的名义，专挑经济困难的计程车司机来下手，把被害人诱骗或强押到宜兰非法拘禁，持棍棒凌虐，逼签本票。宜兰警分局会同多个单位巡线，拘提杨姓主嫌等10人到案。罗家慧的报道。
3: 犯罪集团利用车行背景，掌握欠债问缴名单，以债务整合为由设局，分别将大台北地区2名经济困难的计程车司机诱骗或强行押到宜兰据点。被害人遭限制行动期间，不止被手铐反铐、持棍棒凌虐殴打，更遭强逼签立空白本票。宜兰地检署指挥宜兰警分局专案小组深入追查，见时机成熟，会同北市刑大和三星分局前往新北及宜兰同步执行搜索与拘提。宜兰警分局侦查队队长林伟威说：“
4: 与新北市、宜兰市等地同步执行搜索拘提，共拘捕10人到案，查扣收账本、空白借款、个人收支出账本、手机、新台币现金29,600元及疑似刑具等物，一举挖解该犯罪集团，全案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加重剥夺行动自由等罪嫌移送侦办。
3: 全案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及加重剥夺行动自由等罪嫌移送侦办，主嫌遭法院声押获准，其余共犯则预令重保。”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为了响应9月交通安全月，特别在桃园会展中心设置了交通安全的宣导摊位，以寓教于乐互动体验的方式来宣导，呼吁驾驶还有行人共同营造安全友善的道路交通环境。静杰的报道。
5: 115年九月交通安全月，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为主轴。而依据交通部资料，桃园上半年行人事故死亡13人，比去年同期减少28%。此外，今年交通部特别将机车安全宣导列入交通安全月的主轴。这部分统计，桃园上半年机车事故死亡13人，比去年同期减少近30%。而警方也会持续将机车安全列为政策推广和道路环境改善的重点。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汤庆曾组长说，
6: 交通安全月期间，警方亦将加强取缔路口骑机车不让行人先行及行人违规通过路口等违规，确保交通秩序与顺畅安全。
5: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统计，全市机车死伤前5大肇事原因分别是不当驾驶、未保持安全距离、转弯车未让直行车以及分心驾驶和起步未注意。呼吁骑士行经5号之路口务必减速，并留意大型车视野死角、内轮差。此外，驾驶行经路口记得慢看停，行人穿越道路也要遵守号志，注意来车，共同打造桃园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农业部今天举行第20届的农金奖颁奖典礼，表扬长期投入农业金融服务、积极支持农业发展的优秀农渔会。本届共有70家农渔会在业务经营、防治诈骗、农保以及服务农民等面向获得肯定。朱瑞森的报道。
7: 本届共有311家设有信用部的农渔会角逐91个奖项，报名数量679件，创历年新高。农业部长陈俊济指出，通过农渔会协助才能够把政策落实到农民，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金融支持。
8: 那存款的部分，农金署开始成立以来大概是1兆2500多亿，一直到现在的2兆3200多亿。那同样的，在放款的部分，从过往的5600多亿 成长到一兆五。

0: 5000多亿，足足成长了3倍，放款的品质反而是越来越好，从最初的 17.71% 到现在大概是 0.42%。
1: 农业部农业金融署也积极督导农渔会信用部强化风险意识以及辨识诈骗职能，落实零柜关怀。114年共有119家农渔会信用部成功拦阻244件，拦阻金额达到 1.6 亿元。连续两年获奖的新北市中和地区农会去年成功拦阻诈骗案件14件，阻诈金额1130万元，今年也荣获防治诈骗绩优奖的特优。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风的外围云系影响，桃园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的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北部地区以及东部的沿海要留心长浪。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跟中部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气温是25到30度，南部地区跟东部地区都是多云短暂阵雨，气温是25到30度，离岛地区则是多云短暂阵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悠悠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广路。

晚上的7: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关心国道一号哦，国道一号的北上57.5公里五羊高架过中立转接道，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305.8公里麻豆交流道路段中间内线有3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56公里五羊高架中立转接道前内线2个车道有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南下的88.4公里过湖口2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南下的头份交道往入口中间内线车辆翻车的事故。同样国一南下的347公里靠近冈山地方路间车辆停在旁边没有警示。国道3号北上的61.4公里过大溪

四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北上的 172.3 公里的内线车道清水服务区路段绳子掉落，南下的248公里靠近南云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省道台65线的南下 11.7 公里土城二前的路肩故障车，台64线的板桥路段小客车7300-7300没开行车灯。台一线南下的 328.9 公里永康路段的机车道有坑洞。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车流，东湖到五堵、林口到泰山、凭证系统一路到机场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三重到高工局、泰山一路往南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五股到三重、孝前路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堤顶到中立转接道都是在塞车的。国三南下的新店到树林北上大溪到三鹰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大南到莺歌系统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新竹一路到头份，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国三南下的新竹系统到加东不到30公里哟。中部的国三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车多，台74线的南屯二往北屯二，从德往太平都是走走停停的。再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北上的安定到麻豆，双向的南子到顶金系统都车多，国十西行的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不到40公里。补充，国道十号的东向林口交流到出口遭到两台车事故，国一南下的 361.6 公里顶金系统前的辅外车道三台车事故。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全台各地都有下雨的情形，记得要减速慢行。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就是终极 A 卡。
1: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2: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9月4号星期五晚上的7点14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 Friday night， 而且是下雨，然后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好多好多的雨势，游泳教室朋友特别小心行车灯打开来，并且怎么样呢，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距离。他是薛凯琪520。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国三北上的36.7公里中和前的中间外线有四台车事故，没有警示。国一北上的男子交道入口槽化线上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南下361.6公里顶金系统出口前的辅外车道三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十号的西行17.4公里过燕巢系统路间车辆故障停放。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的43.9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61.4公里普顶二隧道前的内线有四台车事故。

由我决定来的一喜度心田爱情 Uber， 那是我爱情 Uber 这么好呢，直接点餐送到。

到你家这个爱情套餐。不过哈，在这个爱情感情很速食的年代，有些时候你也要小心哦。你点的这个爱情 Uber 到底这个套餐来的呢，是不是有毒的套餐呢？好，很多时候我们在看新闻媒体报道，或者是网络的社群，不管是脸书、IG、Threads， 或者是现在的自媒体 YouTube、Podcast 等等之类的，其实有非常多时候都会讨论到情感关系。那情感关系当中就会讨论到什么是有毒的关系，我们要来辨识有毒的关系，并且离它远一点，是吗？在国道10号的西行 2.6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中间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3号南下 31.3 公里过安坑的内线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国道1号五羊高架南下 49.3 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中线两台车事故。国道3号北上 36.7 公里中和前的中间外线有四台车事故。国道1号北上南子教道入口槽化线上有掉落物。国道1号南下 361.6 公里顶金系统出口前的府外车道有三台车事故。他是彩华姐王彩华，动吧动动，控吧控控，好嗨版。

懂吧懂懂控吧控控，他是王彩华。国道三号北上 102.6 公里过架洞的外线，两台小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国道十号的西行 2.6 公里靠近顶尖系统中间内线，两台车的追撞事故。今天都是动感开场，他是阿妹张惠妹跳进来。

阿妹张惠妹跳进来，既然要跳进来，我们就来好好的跳舞了哈。Special， 她是罗志祥，《精武门》。国道一号南下的361.6公里顶金系统出口前的府外车道有三台车的事故。好，今天是礼拜五，又是下班时间，又是遇到连日的豪雨下雨的状态，所以到处蛮多塞车地方。行车灯打开来，跟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并且多点耐心。

没错，秀罗志祥金舞门在跳进来之后就给你满满的舞蹈音乐作品。待会七点半一起来听警广新闻。在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树林，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龙潭到大溪都是车速缓慢。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三重到五股，泰山到林口，桃园一路往南到中立中峰，国一北上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都是车流量大。九令蔡依林，唯吾独尊。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中央银行公布我国八月底的外汇存底受到美元走弱，主要非美货币普遍升值，加上央行进场调节等因素影响，外汇存底单月增加 76.33 亿美元，重返6000亿美元以上，增幅是最近15个月新高。由淑苑报道。
2: 我国八月底外汇存底比七月底增加76.33亿美元，来到6019.04亿美元。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八月美元指数下跌0.49%，主要货币对美元多呈现升值，其中新台币升幅更达2.51%，带动外汇存底结束先前2个月的下滑，转为增加。而新台币汇率除了受到国际美元走势牵动，市场也持续关注美国联准会货币政策对国际资金动态的影响。
3: 不管从期货市场那些数据，金融市场的数据来看，大概就是50%左右嘛。但是大家比较关注还是下礼拜的这个 CPI 的数字，9月11号要公布的 CPI。那这个数字确实是，我想是目前影响九月是否升息一个最蛮重要的一个因素。
2: 蔡炯明局长指出，联准会货币政策备受各界关注，不过各国货币政策仍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就台湾而言，外资资金进出仍是影响新台币汇率的重要因素，而八月外汇本金流入约130多亿美元，受到股利及盈余汇出影响，最后净汇入约12亿美元，仍有部分留在台股再投资。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前花莲县教育处长李玉仁涉嫌办理采购案时收贿泄密，虽然刑事获得轻判9月不需入狱，但监察院调查后移送惩戒，惩戒法院认为他已不适任公务员，判决撤职停止任用4年，并罚款30万。吕明宗报道。
4: 前花莲县教育处长李玉仁被控107年担任副处长期间，正办理县立棒球场整建工程和鲤鱼潭水上运动训练基地等工程标案，泄露资料土地厂商，事后收受8万多元汇款，并接受女子陪侍酒店消费的不正招待。一审一度依贪污重判10年半，不过二审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李玉仁违背职务收贿，撤销改判贪污5罪，只依2个泄密罪轻判9个月刑期，得一颗罚金27万元。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李玉仁不许入狱。不过监察院先前调查后通过了弹劾，将李玉仁移送惩戒。惩戒法院开庭时，李玉仁辩称行为虽然不当，但没有图利自己或他人。合议庭不采行辩词，认定他身为教育处长，却泄露资料给厂商，并在不当处所饮宴应酬，严重破坏政府采购公正及人民信任，行为欠缺法治意识，足以暴露不适任公务员。审酌他的学经历、考绩等各项情状后，认为有惩戒必要，判决撤职，停止任用4年，同时要罚款30万元。决案还可以再上诉。新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JR 东日本将在近期公布交通 IC 卡、西瓜卡的吉祥物候选名单，正式接替从2001年以来备受喜爱的苏卡

0: 企鹅将就三个候选角色举行网络投票，11月会公布结果。教育部学海计划展开第二次的甄选，今天邀请四位前往日本、瑞典、泰国的优秀受奖生分享出国心得，鼓励更多学弟妹勇于挑战未知世界。吴依妮报道。
1: 中兴大学森林学系硕士生萧雨桐去年1到6月透过教育部学海计划前往瑞典农业科技大学修读鱼类管理，除了要克服-10度低温及不到4小时的日照长度，瑞典课堂对于学生讨论的重视也让他印象深刻。
2: 其实这一开始是我最不习惯的地方，因为同学非常的踊跃，常常一个问题可以讨论半小时甚至到1个小时的时间，那我才慢慢发现说，原来在野生动物跟自然资源管理的领域里面，其实很多事情是没有唯一解答的。
1: 新生医专护理科学生李银山则前往日本水里长照老人保健机构实习，他了解到长照机构也可以维持长者尊严，希望将所学带回台湾，
3: 帮他换尿布啊，或者是做一些身体的清洁，那边都会有围帘，一定会围着，然后他们的房间他们是可以带你自己的娃娃，你自己的画，就是把它布置成你自己的家，它不是你的病床。
1: 教育部表示，学海计划分为4种类型，有选送成绩优异学生交换的学海飞扬，针对经济弱势生的学海习珠，还有进行职场实习的学海逐梦及新南向学海逐梦。去年共选送4842名学生出国，今年第二次征选期间到9月30号为止。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风外围云系影响，桃园以北有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南部、东部跟离岛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淳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1: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3: 哦，前面那台车怎么那么慢啊？我要靠近一点，风火轮咻一下就过去。
5: 哎，等等，天这么近，是想预约事故吗？
3: 哦，拜托，我哪吒的风火轮反应快，刹车快，贴近一点不会怎样啦。
6: 哼，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然后老夫还帮你赔了三台神兽啊。
3: 安全车就是给慢的人用的吧，我这种快的不需要。
5: 前车一急刹，你连喊啊的时间都没有。
3: 那我是不是会直接被撞下凡间啊？
6: 还附赠保险不理赔。
3: 哦，好啦好啦，我拉开距离就是了，不是怕，是成熟。
5: 嗯，这才是聪明驾驶。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刹车设备再完备，也要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小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除以2的距离，大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减20的距离。呼吁驾驶人行车有序，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44, 它是 Lord 罗尔 Solar Power。 下了好久的雨，真的会需要一些音乐来，你知道，补充阳光能量，正面能量，让大家不要那么的 depress， 想说啊，都要发霉的感觉，身体都要长菇了哈，希望居家环境不长菇。在国道1号5阳高架南下 46.8 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中线两台车事故，台78线东向 35.2 到 35.3 古坑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76线东向 21.5 公里普兴往园林有散落物，台61线南下的165到167公里深港路段的外线车道掉了铁板，国道3号北上 102.6 到国三北上 102.6 过了加东的外线有两台小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林采欣的歌声 Get Away。

0: 上菜都听听也好，爱的滋味独懂。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2: 有空想去哪里玩呢？记得听景广最新路况，陪你行车顺畅。如果想要了解小常识和新鲜事，
1: 也可以上网搜寻景广的 Podcast， 随时挑选喜欢的单元收听。
2: 有景广在身边，
1: 去平衡你给反游，
2: 去享受旅行吧。

7:53，他们是 F4。是不是很久没听到这个名词了？在这里等你。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的46.8公里过机场系统中线车道，3台客车跟1台货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33.2公里过安坑隧道内线有3台车的事故。台78线的东向35.2到35.3古坑交流道路段的外行车道有掉落物。台76线东向21.5公里普兴往园林路面有散落物。

既然给你一个男子团体，我们接下来给你两个男子团体。刚刚是 F4， 现在是 K1 加上5566，风云变色。

好啦，刚刚是一个男团，现在是两个男团 K1 跟5566风云变色。7:57，待会8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好，人数一下变多，一下变少，刚刚都给男生，现在给你女子双人组合，他们是蜜雪薇琪，爱的卡洛里，待会见。

许多爱，搞不好你自己都不太懂自己。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旭昂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46.8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三台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国三北上的36.7公里中和前的中间外线有四台车事故，没有警示。国三南下的33.2公里过安坑隧道的内线有三台车事故。省道台61线南下的83公里过内湖平交匝道内线有大坑洞。台61南下165到167深港路段的外行车道铁板掉落。台76线东向21.5公里普兴往园林路面有散落物。台78线东向35.2到35.3古坑交流道路段的外行车道有掉落物。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五股到林口，桃园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南下梯顶到环北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安坑到树林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车多。南部地区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金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晚上的8:07，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国道3号北上36.7公里中和前的中间外线有4台车事故没有警示，国道2号的西行大竹出口匝道的内线有4台车事故。他是拉拉徐佳莹。

台61线南下83公里过内湖的平交匝道内线有大坑洞，国道1号的五羊高架北上46.3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三台小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国道3号南下33.2公里过安坑隧道的内线有三台车事故，北上的36.7公里中和前的中间外线车道4台车的事故没有警示，国道2号的西行大竹出口匝道内线有4台车的事故，国道1号五羊高架北上的48.3公里过机场系统中线有2台车的事故。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分别来自拉拉徐佳莹的《明知故犯》跟田馥甄 Hebe 终身大事。好啦，要迎接这个田馥甄在下半年年尾年底他的个人第六张专辑已经完全的录制完毕，来期待他的发行了。路况更新电话0800-00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路况更新电话刚刚提醒了，待会休息一下，继续回来。

每个文化都有独特的美，不必为了满足谁的期盼而改变，只要放下成见，尊重各自的顺其自然，就能欣赏多元文化绽放的光彩。大家好，我是阿丹薛怡丹，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前面跟大家分享说这礼拜都是下雨的天气，用一些阳光来陪伴大家。接下来就是人的杨丞琳着实的来说明了一下这礼拜的天气形态，歌曲是雨爱。国道二号的西行大竹出口匝道的内线有四台车事故，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 44.3 公里过机场系统中线有五台车的事故。台61线南下的83公里在过内湖平交匝道口，这里是有大坑洞在内线车道，它是黄雨涵。

爱专辑，他是黄雨涵翁一翰。客语歌手找来了各个不同的音乐创作者，除了客语之外，有粤语、台语、原住民族语，还有法语、韩语等等的综合创作。这首歌曲跟香港的 Co-Park Win 合作，死必怂，不必悲伤。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44.3公里过机场系统中线有五台车事故哦。台61线南下83公里，这里是过内湖平交匝道内线有大坑洞。待会来听警广新闻，它是洪佩瑜，一面之缘。

0: 景广新闻。
1: 佛学作家王蕴涉嫌虐死女性徒之后，一审被重判12年，案件正在上诉二审中。检方又查出了王蕴还拘禁另外一名女性徒长达2年半，期间不断施虐，造成女性徒重伤。今天再依私刑拘禁重伤罪起诉并求处重刑。吕明宗的报道。
2: 自称上师的佛学作家王蕴30年前开设佛学课程，并成立宗教团体，拥有众多信徒跟随。前年他疑因不满蔡姓女信徒主理账目不清，指使韩姓女护法等干部长时间体罚教训，导致女信徒死亡。一审法院将重判12年刑期，正上诉二审审理中。台北地检署又查出，王蕴还因不满跟随他近20年的蒋姓女信徒，导致妻女离家，又没有照料好别墅。111年6月开始，下令将女子囚禁在精舍的据点，不仅派人24小时看管，还在女子尝试偷跑时，指示韩姓干部加以围殴施虐，造成女子断腿骨折，甚至一眼失明。直到蔡姓女会计师命案发生后，被拘禁施虐长达2年半的女子才得以脱困。检察官痛批王蕴形同帝王，只因私怨就以残酷手段凌虐奉献多年的信徒，犯后推卸责任，侦查后再依私刑拘禁致重伤罪嫌，将王蕴和施虐的6名核心干部提起公诉，建请法院从重量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低压带带来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在台北的南港车站地下停车场也传出了淹水。台铁公司表示，初步研判 B3 停车场淹水是因为近日豪大雨频繁，大楼的排水系统来不及排水所导致。一名驾驶自小客车的曾姓男子和骑乘机车的张姓男子，疑似因为变换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甚至当众徒手互殴。虽然两个人没有明显的外伤，也都不提告，警方仍在讯后将两人依涉违法移请裁处。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称重庆南路发生行车纠纷，驾驶当街互殴。警方立即派员赶往现场了解，并调阅监视器厘清双方都有徒手互殴的情势。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中西所所长赖和杰说，
4: 本分局忠孝西路派出所接获民众报案，称有行车纠纷，双方以徒手方式互殴，并未成伤。警方询问双方均表示不愿提起伤害告诉，全案讯问后将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移请裁处。
3: 据了解，这起冲突起因于双方行车时，曾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准备变换车道，但一旁的张姓男子则骑乘机车躲闪不及，导致摔车，随后发生口角，进而演变成肢体冲突。警方呼吁驾驶人行车时应保持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遇到行车纠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激化冲突，若有争议可拨打110，请警方到场协助，避免冲突升高。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因应超高龄社会，继卫福部同意桃园市立医院设立之后，国立阳明交大也规划在青浦设立附设医院，这部分预计年底会提交审查，倘若后续过程还有招商顺利，预计2032年即可营运提供医疗服务。静姐的报道。
5: 张善政市长表示，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整体规模达400床，未来设立后将为桃园、青浦和邻近的大园、中立、新屋等地居民提供更完善的就医环境。他说，本案8月间已通过市府卫生局审查，现正等待阳明交大校方医委员会意见修正，最快年底可提送卫福部审议，倘若审查过程及后续招商顺利，预计2032年即可开放营运。
6: 400床的规模，这个是相当大的。如果卫福部一切审查顺利通过，那么他接下来找招商

0: 那么预计呢是在2032年可以开始为我们桃园，尤其是青埔地区的民众提供医疗服务。
1: 桃园市政府表示，青埔阳明交大附设医院规划设置300床一般病床以及100床特殊病床，且未来将建置24小时急诊服务，实质补足青埔和周边地区急重症医疗缺口。此外，也会规划结合中西医整合照护、高龄医学和 AI 智慧医疗等前瞻服务，提供市民更周延健康照护。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桃园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还有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的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北部还有东部沿海要留心长浪。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和中部地区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气温是25到30度，南部跟东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5到30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来吼，沙特克格马布隆，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阳，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1: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买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42，他们是胖虎，收录在《前方的路》歌曲《给你的勇气》。在道路状况上面，台61线南下的83公里，这里是外线车道，看一下哈，内线车道更正哦。台61的南下83公里，过内湖平交匝道的内线车道有大坑洞在这边。国道1号的五羊高架北上44.3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有5台客车跟1台货车的事故。台78线的东向35.2公里古坑交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61南下165到167深港路段的外线车道是铁板掉在这里。他们是 All American Reject, Move Along。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帕拉摩尔乐团 Paramore 歌曲叫做 You First， 8:53。国道三号南下115公里，过头份中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南下的115.5公里西滨前的内线车道跟路间是4台车事故，有翻车的状况。好，国三的南下115公里，这里有2起事故哦。中线车道2台车事故，内侧加路间是4台车事故，所以行经国三南下115公里的朋友，减速慢行，一定要减速慢行。国道1号南下213公里，过园林的外线车道，大轮胎皮掉落，路间有2台车停放。

安娜 Anna Final Girl 的专辑歌曲叫《花的自白》。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好，国道三号南下的115.5公里西滨前的内线车道跟路间有四台车的事故状况。待会9点会诊整点路况消息，他们是樱桃帮。刚刚是花的自白，现在是落花，待会见。

0: 开卡后，我们是
1: 客家朋克乐团，吹够吹够。
2: 现在是晚上九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1号南下的213公里过园林的外线车道，大轮胎皮掉落，路间有两台车停放。五羊高架南下49.1公里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三台小客车跟一台货车事故。国道3号南下的115.5公里西滨前的内线车道跟路间有四台车事故，其中有一台有翻覆情形。省道台37线南下的13.5到14公里太保路段的外线车道小水桶掉落。台61线南下83公里过内湖平交匝道的内线有大坑洞。台62甲线的双向3.6到4.9公里3号隧道到四角亭，这里是轮流封闭车道进行施工。路网图的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缓慢。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连日的下雨影响道路，用车的朋友要特别留心。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的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行政院会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岁入岁出均编列新台币3兆9266亿元，达成岁入岁出平衡，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国防整体预算、社会福利支出以及中央挹注地方整体裁员都突破兆元。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表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岁出达3兆9266亿元，历史新高。其中国防、社福及挹注地方裁员三破兆，另有10项重点政策加码，并且维持岁入岁出平衡，实质零举债。
2: 三个破兆，还有10个重要的加码。第一个破兆是国防整体的预算破兆，达到1兆1225亿，也维持了3%的 GDP。这代表着我们有决心捍卫国家安全，也有能力投资和平。第二个破兆，社福整体的预算也破兆，1兆3438亿。我们要从孩子的出生、青年的成家、弱势的关怀、长者的照顾，全面性的提供完整的服务。第三个破兆，刚刚院长也有提到，我们挹注地方的整体裁员达到

0: 兆3579亿，这个是2016年的三倍。
1: 赖清德总统听取行政院第二次报告后指出，台湾凭借长期累积的半导体、资通讯及制造供应链优势，经济成长率表现持续上修，渴望创下39年以来新高纪录。而伴随经济成长的上修，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入也上修到3兆9266亿元。因此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政府决定税出增列2357亿元，用来明年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
2: 这10000元怎么使用，由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自己决定，可以拿来支付孩子的教育费，可以照顾长辈，可以减轻家庭负担，也可以增加消费，支持在地店家以及百工百业。我要特别强调，普发现金纳入整体预算后，明年度总预算仍然维持收支平衡，债务净额没有增加。我们要照顾人民眼前的需要，也对未来的世代负责，分享经济成长的果实，也守住国家财政的纪律。普发现金之外，加薪、减税、增福利、少负担、拼建设，政府也都会持续推动。从2016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出约1.9兆元，到明年度3兆9266亿元，十年来税出规模翻倍，正表示台湾的国力倍增。国力提升要反映在国家的安全与竞争力，也要落实在人民生活的进步。接下来，请行政团队依照时程完成总预算整编。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如期审议明年度总预算，成长的果实国人一起分享，国家的未来我们团结打拼。我们会继续把握 AI 带来的历史机会，壮大台湾，投资台湾，也照顾每一位努力打拼的台湾人，让科技带动经济，让经济壮大国家，让国家的进步回到人民的生活日常，我们一起努力。
1: 行政院长卓荣泰说明，这次普发现金10000元与过去不同，明年度总预算税入税出达到收支平衡，没有赤字，也没有增加新的债务。政府未偿还债务余额占 GDP 比率降到 23.4%， 且主计总处日前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经济成长率预估将达到 11.05%。 行政团队重新盘整财政空间，最终增列2357亿元，作为 AI 红利全民共享。卓荣泰强调，这是在符合财政纪律下提出，没有举债，没有穷台，也不会排挤既有的政策预算，而是将经济成长的成果与全民共享。
3: 那今年债务我们余裕，没有举债，所以没有穷的问题，我们把财富让人民来共享，是富民，没有举债，没有穷台。行政院依照宪法编制预算送交立法院，这是我们措施性的法律，这是合乎宪法的规定，只要依照宪法体制，这样的一个程序就是合法合宪。
1: 财政部长庄翠云补充指出，2025年度税计剩余仍有857亿元尚未运用，若未来遭遇疫情、战争等重大突发事件，政府预算仍具有弹性，并且也可视需要办理追加预算或特别预算，举债额度则依公共债务法及财政纪律法等规定办理。至于普发现金所需要的2357亿元预算，已纳入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待立法院总预算完成三读后，再尽速规划普发现金的发放时程及相关作业。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Thank you.

9:16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今天是星期五晚上，可是他们糯米团唱的是星期六晚上你要带我去哪边，今天我没有带你去哪边，请大家乖乖回家，也没有了，注意安全啦，如果要出门去玩的话呢，当然也是没有问题的，好吗？出门玩就是要注意外面的天气，然后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留意自己跟身边朋友的人身安全。路况消息，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的49.1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中线，三台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115.5公里西滨前的内线车道跟路肩是4台车的事故状况。

0: Vanessa 吴建豪音乐簿记专辑叫做 Boogie。国道一号南下213公里，过园林的外线车道，大轮胎皮掉落，路肩有两台车停放。国三南下的 15.5 公里，西滨前的内线车道路肩有四台车的事故。
1: Okay, everyone's ready. How about bass? How about guitar?
2: Ladies and gentlemen, prepare your body.

我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觉得说哇，那个 Vitas 来了，这个飙高音的 Vitas 来了。不过它是来自 Miley Cyrus 跟 Britney Howard 的合作歌曲，收录在 Something Beautiful， 歌曲叫 Walk of Thing。待会九点半一起来听金广新闻，然后同样的 Friday Night 会有英国榜单的音乐分享，别走开了。

0: 景广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台湾金融资产管理规模已经达到了46兆元，将迈入四年有变的阶段，期盼透过制定专法以及跨部会的合作，逐步打造台湾成为亚洲金融枢纽。朱瑞森的报道。
2: 台湾金融服务业联合总会与财讯共同主办金融发展与前瞻研讨会，赖清德总统出席致辞时指出，过去两年政府持续推动法规函令的调适与松绑，让金融机构有更大的空间开展资产管理服务，提供更多元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商品与服务，提升台湾市场对国内外资金的吸引力。
3: 那截至今年六月，金融业的资产管理规模已经达到46兆元，亚洲资产管理中心曾经定下两年有感、四年有变、六年有成的阶段目标。现在两年有感已经交出初步的成果，那我们正式进入四年有变的阶段。
2: 总统强调，政府将汲取高雄资产管理专区的经验，建立完整规划，并逐步推广到全国。而金管会也正研拟《金融市场与资产管理发展条例》专法，期盼在兼顾风险与投资人保护下，建立稳定制度，以利业者长期布局，并透过跨部会与公司协力，将产业优势转化为国家金融实力。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一名女大生在药局打工，喝水时突然出现断片的症状，怀疑是遭到老板下药。淡水警分局掌握陈姓老板疑似在水杯内投药，全案将依法移送侦办。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淡水区经传女学生疑似遭药局老板下药，一名女大生在新春街某药局担任药师助理。案发晚间，她用私人水壶饮水时，先是发现味道苦涩，细看水体呈现白色混浊，随后头晕、心跳加速及意识模糊，返家后甚至出现断片症状，并想起在打工期间曾见到50岁诚信药局老板拿起水壶，怀疑遭下药，随后告知家人及学校教官前往报案。侦查队长方文村指出，警方火速将可疑液体送验，以试剂初筛呈苯二氮平阳性反应，依法逮捕陈姓嫌疑人。
5: 查扣监视器、主机、手机等相关证物，发现药局的负责人已有涉案行为。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函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4: 新北警也呼吁民众，平时应该提高警觉，饮用自己携带或是经手的饮品时，如果发现有异味，切勿继续饮用。如果饮用后出现头晕、心悸、意识模糊等身体不适，也应该紧速就医，并保留相关饮品以及容器，必要时报警，以保障自身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北市政府将扩大国际艺术家驻村的场域，规划以南区宝藏岩国际艺术村、北区中心新村打造南北双核心基地，让更多国际艺术家来台北创作交流，同时协助台湾的艺术家接轨国际。陈伟霆的报道。
6: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2026台北艺术进驻国际沙龙，表示市府正规划艺术村升级计划，除了扩大国际艺术家进驻空间，也将以宝藏岩国际艺术村以及中心新村作为南北两大据点，串接潮台北、台北白昼之夜、台北时装周等艺文活动，提供国内外艺术家交流合作的平台。市长蒋万安说，
7: 我们未来会扩大国际艺术家进驻的空间跟场域，我们有长期深耕的宝藏岩国际艺术村，在北投有中心新村，我们希望以这两作为基地，支持在地的艺术家，而且能够有机会串接国际的资源。
6: 市府表示，台北市拥有极为丰沛的创作能量，市府将持续积极推动国际艺术驻村与交流计划。此外，市长也特别提及科技与艺术结合的发展趋势，生成式 AI 也为艺术创作开启新的可能，希望让台北成为全球艺术家激荡创意与合作的优质基地。金广记者陈伟霖在台北市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桃园以北地区

有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有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的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而基隆北海岸、东北部还有东部沿海要留心长浪。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和中部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气温是25到30度，南部跟东部是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0: 金榜 Top Singles。 Put my hands up shaking just to let you know now you got me。9:38，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台62甲线双向3.6到4.9公里三号隧道到四角亭在轮替封闭车道施工。台三七线的南下13.5到14公里太保路灯的外线车道小水桶掉在这里。国道3号南下的15.5公里西滨前的内线车道跟路肩呢，事故车排除，不过掉落物还在清理当中。国道1号南下213公里过园林的外线车道，大轮胎皮掉落，路肩有两台车辆停放哦。今天的英国金榜有一些是老歌来到榜单当中，有一些呢是近期有新作品或者是新活动的歌手艺人分享的新作。我们先来分享到的是这位歌手。
1: 20名
0: Ariana Grande 在进行世界巡回演唱会 Eternal Sunshine， 同时有新作品登场了，进榜4周，从第13名慢慢往下滑，本周第20名叫做 Petal。

0: 本周第20名，它叫做 Ariana Grande， 歌曲叫做 Paddle。
1: 第17名
2: Number 17。
0: 本周第17名进榜五个礼拜，从第12名慢慢往下滑，它叫做 Catsy， 歌曲叫 Animal。

的是本周的第17名 Catsy 的 Animal。 哇，今天分享的音乐作品大多数在榜单上面都是有动感的元素在里面的哈，非常适合 Friday Night。 本周第15名进榜13周，蛮有趣的，在世足赛结束之后持续发酵，它是来自 Shakira 跟 Burna Boy 今年世足的主题歌曲 Die Die。

0: 本周的第十五名来自 Shakira 跟 Burna Boy 的合作单曲，本次本年今年度的世足主题歌曲《呆呆》。
1: 第十三名
2: Number 13。
0: 这个曲风疲变，重新回到榜单上，两首歌曲来纪念 Dolly Parton 的作品。听到的是本周第十三名 Dolly Parton 还有 Kenny Rogers， 乡村音乐都是非常知名的歌手，歌曲叫做 Islands in the Stream， 本周第十三名。另外一首重新回来榜单的是本周第十二名，来自 Dolly Parton 的 9 to 5 9到5，我们来听他跟 Kenny Rogers 的合作 Islands in the Stream。

0: 耳边这首音乐作品来自 Dolly Parton 还有 Kenny Rogers 的合作 Islands in the Stream 第十三名， Dolly Parton 的 9 to 5 9到5是本周第十二名，还有本周第九名也是来自他，叫做 Jolene。 好了，我们名次慢慢往前走，
1: 第七名 Number 7，
0: 本周的第七名发行新专辑进榜14周，已经多少三个多四个月了。他是 Olivia Rodrigo， 最高名次是第二名哦，一下来到了第七名，歌曲叫 The Cure。

0: 来自 Olivia Rodrigo， 歌曲叫做 The Cure。 台61线南下过了高滨路段的外线，有小动物躺平，还有三角锥的碎片跟轮胎掉在这个地方哦。国道3号南下94公里宝山休息站前的外侧路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都请多加小心。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滴三。
1: 第五名
2: Number Five。
0: 今天就不往前走名次了，来到本周第五名，它叫做 Sienna Spiral。从今天的大概从七八点，有一些比较嗨的歌，慢慢的，不要那么嗨，我们有点节奏感，有点韵律律动感，要嗨我们等一下十点钟下班再去嗨。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咯。进榜八个礼拜， Sienna Spiral 的歌曲本周第五名，上升两个名次， Great Expectation。 周末应该还是会是有雨的天气形态，还有外围环流的影响，出门在外一定要特别小心。下个礼拜一晚上见了，晚安，拜拜。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南下的94公里宝山休息站前的外侧路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台三线北上的22到20公里，三峡到横溪内线是施工。台61线南下过高滨，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还有三角锥碎片跟轮胎掉落。台64线的桥下平面单车道，桥墩 P544、545到P541、540是有施工的。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首歌来自 Ella Lenny， 叫做 Choosing Texas。 10:11，今天是星期五。刚刚那首歌是来自高尔斯帕热门单曲榜的 Number One，好久了，对不对？一直都是他。那当然，礼拜五关心一下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哈，0800000123线的帮忙。好，这里新北市三重区新北环快中心桥到忠孝桥，哎呦，路灯没有开耶。另外，国三南下94公里，宝山休息站前外侧路肩自摇客车的自撞事故。这首歌。先说一下，第二名是 Stella Lefty 的 Boston， 持平。那第三名呢？持平，它是 Taylor Swift 这首歌 I Knew It I。

第三名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接下来第四名 Morgan Wallen 的 Been By Now， 然后耳边听到是第五名 Ariana Grande。

同样是本周第五名 Hate I Made You Love Me， 他是 Ariana Grande。 那第六名 Tame Impala 还有 Jenny 合作 Dracula。 国道一号北上内湖入口啊，两辆早客车追撞占用匝道，哎，这要小心了。另外台一线北上台一高架，这是三重重阳路上方内线两辆自找客车事故，这边造成后方回堵哦。

耳边听到这首歌叫做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来自 Olivia Dean， 这是本周第七名持平的状态。好，接下来第八名是 Ella Langley 跟 Morgan Wallen 的合作哦，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他下滑了，滑了两个名次。国道一号南下 60.9 公里过中立转街道，有一辆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麻烦留意咯。

Ella Landley 跟 Morgan Wallen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歌曲是排第八名的。那第九名、第十名一样，他们两位 Olivia Dean 跟 Ella Landley。第九名 Man I Need 持平，第十名 Be Her 也是持平。这边就是第九名的歌喽 ，Olivia Dean 的 Man I Need。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每天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环境风为偏北风，桃园以北降雨较为明显。

0: 险，大台北地区及基隆北岸还是要留意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整天可能也不定时有局部降雨，但主要是集中在午后降雨为主。午后的中南部山区要特别留意有局部大雨发生，外出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大约在28到32度，低温大约是25至26度。那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跟东部的沿海还是要留意有长浪发生，而第23号轻度台风科罗旺晚间8时位于台北的东北方大约720公里的海面上，预计会向南缓慢移动，周日以前主要都还在琉球附近海域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视察台中火力发电厂，他指出新一号机即将商转，二号机也将于10月接受调度。为了推进5、6号机工程，旧有烟囱将如期拆除，全力迈向2034年台中电厂无煤供电目标。记者陈依林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以气换煤是迈向2050近零碳排的重要桥接工程，需要中央与地方共同努力。台电多年来累计投入400多亿元，完成10部燃气机组替代燃煤。他肯定台电同仁与工程团队的辛劳，并指出中火空污排放量相较于2014年大幅降低80%，二期工程4部机组已经通过环评，2031年起会陆续上线。2034年，台中电厂将达成无煤供电的目标。
3: 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一号机就会商转，二号机10月也可以接受调度，这都是我们的期程当中的。更要向台中市民跟国人同胞一起向大家再承诺保证，那是烟囱一定会如期的拆除，因为它不拆除，5、6号机没有办法施工。拆除之后，1、2号机也不可能再有任何发电的功能了。
2: 卓院长也再次重申，6部紧急备用机组只有在国安或天灾等重大因素下限时启用，平时只会进行维修保养与测试，不会增加当地负荷。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台湾与立陶宛深化半导体合作，工研院与立陶宛研究机构签署 MOU， 聚焦先进封装一直整合雷射技术。两年期计划由台湾政府投入约560万欧元，并透过技术交流与媒合促进双方企业合作。记者朱瑞森报道。
4: 工研院在 Semicon 台湾2026与立陶宛雷射协会、立陶宛物理科学暨科技中心签署合作备忘录，聚焦半导体先进封装一直整合雷射技术，深化台立半导体技术合作。外交部长林佳龙指出，台湾与立陶宛共享民主自由价值，透过结合双方产业互补优势，深化尖端技术合作，可强化民主与经济韧性，并协助台湾产业拓展全球市场。
5: 在这一个半导体科技方面，结合我们的先进的制程，还有他们的雷射科技，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合作乃至于合资，能够把立陶宛导入到先进半导体供应链里面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4: 立陶宛贸易代表处代表裴凯伦表示，自2023年台湾与立陶宛共同成立超快雷射创新研发中心以来，双方持续深化雷射与半导体技术合作。这次签署将引进新时代雷射，拓展先进晶片制造应用，扩大立陶宛零组件供应，协助台湾产业因应 AI 的技术发展。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行政院会昨天提出今年度追加预算，规模上看6000亿元。民进党团表示，中油为配合稳定物价，先动涨油价并吸收成本，因此才追加预算挹注，希望在野党理性审议。国民党团则强调会严审，不排除全数删除。记者丁玉成报道。
6: 行政院会提出今年度的追加预算，金额创下史上新高。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表示，追加预算是针对顾民生、增加社会福利以及强化国防，也为了因应中东冲突、安定民生措施以及提升军公教的待遇等，呼吁在野党能够理性审查。
7: 不要马上就膝盖的一个反应，就是行政部门提出来的全删啊，现在扬言全删，都还没有仔细去看提出的预算的一个内容，这个追加到底合不合理，应该进到立法

0: 法院以后啊，每一项啊来看看它的合理性、必要性。
1: 国民党立委赖世葆则强调会认真审查，
2: 所以我们会严加审查了每一个项目，它追加的合理性在哪里？它不要变成说这个民意是假，民意是追加预算，事实上就是我们删掉全部再补进来呀、啊，这个我们不能接受啊。
1: 行政院会拍板6076亿多的追加预算，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中油，增至2338亿。再来则是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共1875亿。其中中油及无人机的预算引发在野党质疑，预料新会即将上演朝野攻防。晋广记者刘玉成台北报道。
3: 台北股市今天在电子族群带动下，早盘一度强弹超过700点，中场净扬693点，收在46551点，站回五日线关卡，成交值8256亿元。记者游淑燕报道。
4: 市场原先预期美国联准会可能升息，不过联准会理事表示，通膨压力如果缓解，将支持维持利率不变，升息预期暂时降温。美股表态走高，激励台股开盘后买盘快速进场。早盘电子全指股全面走强，中小型电子股同步获得资金回补，但卖压也随之出笼，压低盘中涨幅。分析师江庆才说，
5: 因为从40000点涨到46000点左右，难免会有一个逢高获利了结的一个卖压。第二个来讲呢，成交量也是比较不足的，量要化解上档这个卖压难度是来的比较高，所以就是在这边震荡盘整，然后累积动能才有办法突破。
4: 分析师指出，台股盘面缺乏明显主流，类股轮动快速，量能脚步没跟上，压抑指数上涨空间。不过随着年底旺季到来，偏多不变，有利中长线持续向上。然而前波高档套牢卖压不清，联准会政策利率未定，在相关重要通膨数据陆续公布前，台股短线预估将维持震荡盘间格局。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3: 刑事局破获帮派诈团勾结银楼，在诈得对岸民众银联卡后，以假买黄金方式洗钱上亿元。刑事局为斩断洗钱产业链，持续侦办，再救出北市万华老字号银楼等业者涉案，再将9名嫌犯依法移送侦办。记者吕明宗报道。
6: 刑事局先前接获情资显示，有银楼跟诈团勾结，提供刷银联卡换现金的方式洗钱。巡线查出，现年42岁的王姓主嫌与竹联帮成员合组诈团，专门以假检警方式诈骗中国民众。取得被害人银联卡资讯之后，再找上国内老牌的银楼和精品店，并以买卖黄金的假交易将赃款洗钱到台湾。短短一年得手上亿元，银楼也借此抽取20%报酬。刑局侦二大队2队队长古三明说，
7: 诈骗大陆被害人之银联卡绑定至手机软体上，安排刷手使用手机感应刷卡与指定的银楼进行购买黄金的假交易，等到银行误信拨款后，再由车手前往银楼收取现金，并以多层现金转手的方式制造金流断点，完成跨境洗钱。
6: 为彻底铲除洗钱产业链，针对金流隐秘难以勾稽的银楼业持续扫荡，前往台北市一间老字号的银楼搜索，陆续逮获失信银楼业者父子3人，警讯之后再将王姓主嫌业者等9名嫌犯依加重诈欺、洗钱、组织犯罪和银行法等罪嫌移送侦办。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嘉义市光纤银舞迈入第7年，携手小熊维尼将北香湖公园打造成光影森林。记者施欣凯报道。
8: 全台最受瞩目的秋季城市光影盛典光之银舞迈入第7年，迎来史诗级超萌重磅亮点。今年以迪士尼小熊维尼100周年为主题延伸创意，结合户外地景与光影变换，让跨越一世纪的经典故事以崭新形式重现，将整座北香湖公园打造成如梦如幻的光影森林。嘉义市政府观光旅游科科长林志荣说，
9: 那我们在展区会规划10个艺术作品，那以光影来重现故事内的这些经典的场景还有角色哦，让每一处都是拍照打卡的亮点，要让大朋友还有小朋友都能够沉浸在这个欢乐又梦幻的这个光影氛围当中。
8: 嘉义市政府邀请民众9月25日至10月11日一起走进充满童趣与想象力的光影森林，与最温暖的森林伙伴们共度100周年欢乐时光。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3: 以上新闻

0: 哦，由柔淳编辑，黄彦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2: Crossing，
1: 我是哥哥 CJ，
2: 我是弟弟 C Mike。
1: 知名人物店家推荐广告，
2: 务必求证，以免遭到诈骗。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梦。

这个叫玩家来自 Chris Flow、 唐仲文还有吴卓元。台一线北上，台一高架哦，这三重重阳路上方，因为内侧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有一些回堵哦，所以在台一高架道路哦，这个不晓得忠孝桥有没有因此受到了一些拥塞的回堵，有经过还是要注意了哦。这个如果塞住了，改道，从三重市区过去应该也是 OK 的。好，再来呢，这边台北市经贸二路往南过157巷内侧车道是有施工的一个情形。然后在台61线南下过高滨外侧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还有三角锥碎片跟一颗轮胎，这蛮特别的，在这边经过的时候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目前都顺畅好走，留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这是 Jason 还有瘦子合作冠老板，待会录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咯。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11:02，警广路况导航。国道5号北上雪穗，外侧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到早上6点。以及国五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封闭，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国五北上蓬山隧道这边内线施工哦，到6点钟哦。好，再来关注到这边是台一线北上的台一高架道路，三重的重阳路上方，因为内线车道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不晓得这边排除了没有，造成后方回堵。如果还在堵的话，应该是还在塞，有经过的话看是不是提早改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哎、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11:08，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刚刚听到的歌来自小男孩乐团 Go Wild。接下来是八清哥，看你过得不好，那我就放心了。

连续两首歌哦，我走指南路 Strawberry 跟黄雨涵合作，还有刚刚的萧秉治想悄悄住进你的灵魂。11:24，国一南下194.6公里过彰化系统，外侧路肩摩托车，这要小心哦。国一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战备跑道，这边有施工哦，外侧车道封闭，那麻烦你留意一下。台一线北上台一高架道路三重重阳路上方，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收到排除讯息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读分期，还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互家己的辛苦钱被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关。

0: 压力会引起焦虑，让你无法集中注意力。
1: 这个时候试着让自己静下心来，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你整理心情。
2: 准备好了再出发吧。您好，我们是
1: Mint，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返老还童歌曲胡彦斌的作品，11:37，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高架南下37.1公里，过泰山转接到外侧路肩，自小客车抛锚哦，留意一下。

0: 11:47，
1: 起来。
0: 国道一号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站被跑道外侧施工。另外呢，台一线北上台一高架三重重阳路上方内侧两辆轿客车的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有。

而陈建伟这首歌是《伤心的我》，伤心的歌。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安邦街口跟连胜街安邦街口后置不亮哦，台电事故抢修，预计在1点会做修复。来听田约翰这首歌，叫《又见大雨》。

这是田约翰的歌《又见大雨》。等一下啊，12点进入到的是9月5号，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在那之前要听到的是 Linian 的歌，叫做《被子》。我们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了。

我曾经误解关于美好的人生要用爱来完成，最后才发现除了爱还要有尽广的陪伴才是美好人生。你好，我是陈慧婷。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今天就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现在时间深夜12点。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以

时间来到了9月5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国道1号北上333到330公里，这边仁德战备跑道的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5号北上雪穗，这边外侧车道封闭，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也是封闭的状况。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呢，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安邦街口跟连胜街安邦街口号志不亮，目前正在抢修当中。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京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他是由天然出人头顶默默地恋爱自己，告诉你 What the LB 的 super 影响多的一面，让你的手
4: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音乐。

0: 还没打完。
1: 打太久。

点是七分。国道十号往西2.6到2公里，顶级系统前内侧车道施工。台北市市民金山北路三幢前往东内侧车道路面有坑洞哦。

来自幼童温柔海。12:25，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新北市芦洲区这个地方民族路300号前哦，变电箱有火警哦，这附近的朋友要注意了。艾怡良，魔镜，魔镜。装扮华丽的贵客，偏偏爱到该忙无或流泪。玻璃

0: 喊你早安。
1: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十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0: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喊你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2: 喂，是我的哈尼吗？
3: 什么哈尼啊？我是你的阿嬷啦。
0: 啊？
3: 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多，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谁知影你真正有够戆，多只花过来10万块，阿嬷当作过年的红包，恭喜发财哈！
0: 阿嬷，
1: 小心你的哈尼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有了你就等于有恋爱的日常，
5: 一回家就只想盯着景广的脸书。
6: 没错，就是在说你。现在就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
4: 按个赞，一起与景广谈场恋爱吧。
7: 我们是 Fox。

0: 上。
1: 水獭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獭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哥陪着水獭哥一起度过开心的3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刚刚是魏妙如跟 Nat 建豪的 Don't Need Your Sorry。12:35，好，国道3号北上南港出口，小客车自撞，占用了匝道的外侧车道哦。晚上开车注意一下自己精神啊，不要疲劳驾驶了好吗？接下来歌《Bo Suya》，它是曹雅雯。

方大同，歌曲是爱在。12:43，时间蛮晚的咯，不要疲劳驾驶啊，找地方休息一下，如果你真的觉得很累的话。国三北上南港出口有辆小客车自撞占用匝道外侧的一个事故。 Lady Gaga Hold My Hand。

林采欣这首歌叫做 Find the Way。 12点51分，国三北上南港出口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匝道外侧，要注意了好吗？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竹林路口还有中山路嘉林路101巷口号志不会亮哦。

0: good thing.
1: 刚听到的是 Zed 跟 Kalani 合作歌曲，叫做 Good Thing。12:55，好，国三这边北上的南港出口吼，还是要注意一下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的匝道外侧，有经过的话要留意了。然后在国道一号北上333到330公里之间，仁德站内跑道的外侧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那今天晚上路况还要留意的就是一些掉落物跟施工了，好不好？那施工的部分呢，国道十号往西2.6到2公里之间，这边顶金系统前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好，经过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待会1点，马里会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交给阿金，今夜谈心陪你到凌晨4点，周末咯，放假咯。不过明天早上10点我要带班呢。太阳来了，这个大半夜说太阳来了，明天就太阳来了，希望是好天气了。最后来自 Crispy 翠乐团，爱是我们必经的辛苦，晚安咯，明天早上10点空中见。

0: 彼此看着你，看着你走，
1: 沉重的双眼，疲惫的脸。
2: 深夜一点钟，如果现在的你有着沉重的双眼和疲惫的脸，
3: 请不要摇摇晃晃的开车上路，
4: 守护自己以及所有用路人的幸福与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警察广播电台。
5: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挂好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南港出口这边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了匝道外侧，经过这里的时候留意。国道1号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战备跑道的外侧车道这边是施工的。另外，国道10号往西2.6到2公里之间，顶金秀前内侧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好，晚上开车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那有任何消息告诉我们，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边永王洪恩。如果在雨天行车，务必要减速慢行，并且保持行车的安全距离，别让爱你的人为你担心喽。景广祝你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三个小时时间哦，辛苦他了，他也在待会回家休息之后呢，一大早又要来空中跟大家见面了哈，早上10点他要来代班太阳来了，喜欢尚恩的朋友。

朋友们不要错过了。节目一开始带您关心一下路况啊，这里是在12点半左右呢，传来国道3号北上南港出口，这里有一辆小客车自撞，占用了匝道的外侧，以及新北市芦洲区在民族路300号之前的变电箱这边起火了哈，麻烦各位帮我们注意一下了。还有芦洲区的变电箱起火，我来上班的时候还没有看到这个消息哦，不然应该是闹得沸沸扬扬的。哦，民族路跟我家好像也没有到很远啊，希望一切安好。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您了，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来到了9月的第一个周末凌晨，让阿金让景广陪你一起度过这个崭新的月份，新的一周，这算新的一周吗？新的一个周末。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君爵小江的《想和你》。

哇，听的是心头暖暖的一首歌曲，来自君爵小江，想和你，也让金广陪伴大家一路这样子走下去哦，走过更多个十年二十年。时间是1:11，那节目一开始呢，也要来继续跟大家提醒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啦。来到了9月5号哦，这几天我只能说天气非常恶劣，恶劣到一个让我头很痛的地步哦。就是原本想要出去运动，然后一从这个

房间走出来，那个雨声之大，不用看就知道外面在做红台啊。好，那今天呢一样啦，受到了台风的影响，中央气象署说呢，台风的外围云系呢让环境风是偏北风的，所以整个桃园以北的降雨比较明显一点哦。此时此刻从路网图来看哦，前两个礼拜呢都是南部在下倾盆大雨啊，那今天因为这个云这个风呢是从北部吹下来的，所以呢像是机场系统这边哦，以及林口地区还有在基隆段这里呢，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哦，都是在下雨的，北部地区的朋友们真的要留意一下咯。那除了北部地区之外呢，其实其他地区呢中央气象署也说要注意一些局部的降雨啦哦，不过主要都是以午后的降雨为主，还有中南部的山区也要特别留意会发生局部大雨哦，所以老样子也是提醒各位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啦。今天的温度方面，中南部跟东半部的高温来到了30到32度，而北部地区的高温是28到30度哦，全台各类低温是25、26度。我觉得北部的这个高温降下来蛮有感的哦，像我刚才来上班的时候呢，外面我看那个大楼啊，那顶部会有那种时间的那个显示现在时间是几点，然后也显示现在温度多少呢，我看外面的室温是外面叫室温吗，外面的气温是27度哦，那在家里面确实也是凉凉的哦，吹个电风扇就已经很足够，不太需要开到冷气，蛮好的，我觉得这温度蛮好的哦，可是那个雨啊可以再小一点就更好了。关心完了天气，继续来关心路况啦。刚刚有传来最新消息，在国道3号南下 28.7 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小客车自撞，再请各位进隧道前帮我们注意，国三南下 28.7 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还有稍早的国三北上在南港出口有小客车自撞占用匝道外侧的这一则消息已经截获了排除，感谢国九队。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半夜开车真的是比较危险一点，你的精神状况一定要保持好，麦度孤啊，不要开着开着就想睡觉了，如果你想睡觉的话呢，就把广播声音开大声一点，让景广的声音，让阿金的嗓音可以穿透在你的脑海里面哦。下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邓福如的《数羊》。

听到的是王墨玉和曾伟忠的歌《手牵手的未来》，送给大家啦。边听歌边关心路况一下咯，国道三号南下 28.7 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再来，稍早接获新北芦洲这边，民族路300号之前变电箱火警哦。我的粉专有热心的听众呢，就把那个画面贴给我看了。哦，确实是火光非常明显哦。大家如果有行进的话，帮我们注意一下咯。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自大飞 and Yellow Black 的雨后。

就是台风的外围环流带来的雨势呢，可以早点离去哦，不要再下了，拜托，真的是不太舒服啊。1:27，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耳边听的来自江美琪，快乐天使，也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那是有啉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大家好，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一个单元了。在进入单元内容之前，带您关心一下最新路况。在国道三号南下28.7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哦。再来最新的消息是台64线西行11.5公里五股二的匝道内有事故哦，那占用了部分车道，请各位留意。还有稍早新北市芦洲区民族路300号之前变电箱爆炸的火警哦，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消息。以及要来提醒各位是施工在国道10号西行2.6到2公里是顶金系统之前的内线车道在施工，会持续到今天早上6点钟。再来国道1号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战备跑道的外侧车道，这里也在施工当中。再来是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外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的，再请各位留意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今夜陪伴你单元，带您关心聊一下，可能你的心理情绪、人际关系之类相关的一些小议题哈。我如果有看到什么样子觉得适合分享的文章，就来跟大家在单元里面做个分享。今天要聊什么？来聊一下追剧。那为什么突然聊追剧呢？哦，因为阿金在这个礼拜啊，还是上礼拜周末忘记了啊，反正在最近呢，我终于啊是买了 Netflix 的会员哦。当然呢、啊，是刚好有人在揪那个家庭成员的那个方案哦啊，所以我想说哇，那比起自己一个人买，这便宜很多哎，你就加了啊。加了之后呢，我就开始了追剧人生哦。我从来没有这么勤奋的在追剧。之前看动画也没有看的那么的心情哦，哦，这次真的是，加了 Netflix 之后呢，就开始疯狂的在看啊，我花了很多时间在看，原本拿来打游戏的时间呢，现在都被我拿来啊看剧啊看动画哦。好，那追剧这件事情呢，它是生活中的小确幸哦，应该有蛮多人的下班生活休闲娱乐，就是窝在你的房间追剧，不管你是用手机、电脑还是接到电视上看哦，非常的过瘾，非常的舒服。那有没有可能呢？这件事情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变成你的一种依赖，甚至上瘾了。哎呀，怎么办呢？好，那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这背后的一些原因啊。那我就找到了一篇一个心理师啊，他就去针对追剧这件事情呢，写了一篇文章哈。重点都帮大家整理好了，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位心理师他怎么样跟大家说的。首先我们要先理解一下为什么我们要一直追剧啊？你说就好看啊，这个回答有点太笼统了哦。好，那以心理师的角度来讲呢，他是说啊，疯狂追剧的背后有几个真相哦。首先呢，就是它是一个可预测的放松哦。什么意思？你在现代的这个生活当中呢？你有很多的不确定，你有很多的压力，有很多很多未知的挑战，但是追剧它提供了一种高度可控的逃离方式。你可以决定你要看什么，你要什么时候停下来，里面的剧情角色呢，他们不会对你

要求东要求西的哦，不会突然呢变成一道难题丢给你哦，不会让你造成心理上的一些极端的压力哦。所以呢，相对来讲，追剧会让你的心理有掌控感，还有确定性哦。再来，心理师说，追剧背后呢，它也满足了情绪调节的需求啦。哦，简单来讲就是，很多人的兴趣不一样嘛，有人吃东西，有人喜欢打电动，有人喜欢出去逛一逛。哎，追剧呢，它也是一种很普遍的自我安抚的方式哦。再来呢，追剧啊，它其实跟大脑奖赏的系统密切相关哦。是不是你们常常在看到这一集结束之后呢，每一集的尾声的那一个下集待续啊 ，to be continue 那个悬念，让你好想要继续看啊，怎么断在这边？然后你就会接着继续往下去了哈。好，那这个呢，其实跟这个行为成瘾中常见的不确定的奖赏非常相似哦。好，当人脑没有办法去预测下一集是否会有不同的剧情啊，哦哟，来到了高潮，或者是说有一些意外的惊喜，哦，你就会很容易进入成瘾循环当中哦。好，那讲到成瘾呢，心理师就来接着这个延续下来了哈。没错哦，它可能发展为行为问题行为哦，甚至是成瘾的行为啊。那如果你有出现以下几点的话呢，你可能就要进一步来留意一下自己是不是已经真的成瘾了哦。首先就是你无法控制观看时间，再来呢，你不看会感到焦虑、感到空虚，甚至很愤怒。更严重的呢，你看戏看剧已经追到了让你的生活作息坏掉了，那工作表现差了，学业成绩掉了，人际关系也怕拍起啊，哇，如果你有这个样子的话呢，那你很有可能就已经成瘾了哦。而疯狂追剧的背后真相呢，它也反映了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啊，有时候人际互动比较少，社交压力又很大。你说我知道我没有什么朋友，但是你要我去交朋友，太有压力了吧，太累了吧、啊、那我是不是就要去找一种我自己可以完成的事情，然后又给人感到放松的啊？追剧就是一种它不需要社交，但是能够填补你情感空缺的方式啊。而且很多影集里面呢，有这些不同形形色色的角色啊，错综复杂的关系哦，那大家都可以在你喜欢的剧里面呢，找到一些你有共鸣的剧情，有共鸣的角色哦。那心理师也说，这个某种程度上啊，其实取代了你真实的社交互动哦。所以对于长期感到孤单或缺乏支持系统的人呢，追剧这件事情几乎成为了你心理的一个陪伴哦。好，那接着呢，我们就要来回到刚才讲的这个啦，这个成瘾的部分了。追剧会成为你放松的选择，但同时它也是你心灵逃避的出口哦。哦，那它不只是一种娱乐啦，它更是你调节你的情绪啊，你做你心理的补偿啊，甚至是你的一些替代社会互动的一些方式哦。但也正因为它如此的方便，如此的好用，所以很有可能呢，不知不觉你会过度的依赖它哦。那依赖到后来呢，你可能就上瘾了。那确实有一些研究指出呢，追剧这个行为有一些类似成瘾的特征啦，像是刚才讲到的嘛，你没办法控制哦，或者是你不看的时候会有一些情绪反应哦，空虚或焦虑，或者是很暴躁。再来，有些人呢会很习惯性的用这件事情来逃避情绪或压力哦，或者是你花在这个时间越来越长了，本来你一天只打算休息一个小时就要睡觉了，看着看着你已经熬夜熬了三个小时，你还在追下一集哦，啊，这个就有点危险了。不过心理师也提醒大家了，其实科学界目前还没有把追剧当作是一种正式的成瘾症哦，所以你说，哎，我是不是真的会被贴上什么样子的标签呢？这倒也未必啦哦，只是呢，你可能有类似的倾向啦。所以要怎么样来让自己稍微的平衡一点的 balance 一下呢？哦，心理师就提供了一个方向，他说追剧本身其实没有对错哦，
那我们要去留意一下自己为什么要追剧。好，你是因为喜欢这个剧情，还是其实你是不想面对现实？你是为了享受，还是为了逃避？哦，那看完之后你有感觉比较充实，还是看完之后更空虚了呢？你好好想一下这几个方向哦，说不定你就可以得出一个小小的答案了。所以作为这个单元的尾声哦，这篇文章也讲到了啦，其实追剧呢，有时候你看一部剧哦，剧情很烂，然后演员不太会演，但是你还是看了，你还是把它看完了。所以追剧的这个行为呢，它未必哦是跟演员跟剧情有关系哦。回到心理层面呢，它其实是弥补你生活的掌控感呢、啊。哦，因为你在看戏的时候呢，你根本不需要做什么其他的事情，你不用负担事情，你想停就停，想看就看，如此掌控住所有的这种自主权的这种时候呢，很少有啦。哦，为什么？你在工作的时候。是你可以掌控的吗？有时候不是哈，有时候你做一做，上头要你做什么修改，你马上就要改啊。有时候社交压力、人际互动上面呢，也不是你说的做主哈。所以呢，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其实追剧它也是来弥补你生活上面的这个掌控感的哦。好，那我们自以为是为了娱乐，那其实很多人啊是为了在喘息哈。也正因如此呢，没有说它不好哦，它也因此才显得珍贵啦。哦，它不是一个坏习惯，所以大家也不用刻意的去完全不做这件事情哦。哦，那我们反而可以去透过这样子的理解哦，透过今天分享这篇文章来想一下，就是有些时候我们是不是不一定要追剧？取而代之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真的很需要一个地方来？放下自己、哦、不用想那么多，不必面对那么多的里里扣扣的东西、哦哦、那我觉得作为收尾呢，他在这篇文章也写得很好，最后一句他写说，我们不是真的爱上那些剧情、哦、而是正在爱上那一个不用太努力的自己。确实啊，我觉得这篇文章真的是讲到心坎里了哈。不管你是喜欢哪一种休闲娱乐，从事的是哪一种行为活动哦，最重要的就是你有没有好好的让自己处于一个完全放松的状态，完全不去管任何的事情，然后就是属于你个人的这个空间哦，然后让自己是可以得到充分休息的。因为如果你今天说，哎呀，我平常下班的时候，我都还会去上课啊，去进修啊，排得满满的啊，很充实。那你真的有办法在这么充实的状况下休息吗？未必哈。说不定你在做这些你觉得是休闲娱乐的部分呢，可能某种程度上，你也还是会给他一些期待，你还是会给他一些。期许压力哦，让自己在这方面可能要成长，要有一些成绩，那你就会比较，你就会开始去不断的给自己的心理有一些负重。哇，其实你真的说这样子可以放松吗？可以休息吗？先打个问号放在旁边哦。所以透过这样的文章，我真的觉得大家应该都可以来思考一下，自己有没有那个属于自己的那个空间。1:46，单元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接到了最新路况是排除的消息，原本国道3号南下 28.7 公里碧潭隧道的外线小客车自撞已经接获排除了。目前要继续留意的是台64线西行 11.5 公里五股二匝道内有事故占用的部分车道，再请大家留意。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 0000-123。单元刚刚讲的是追剧，刚好有一首歌、就在讲追剧，萧煌奇的《追剧人生》。

的追剧人生，你追剧的时候都会在什么地方？我的话就是我房间的电脑椅哈，有时候我会在，因为旁边就是我的床，我会在床上用一个很奇怪的姿势侧躺，侧卧着，然后看着我的电脑荧幕。不管怎么样，我看电脑荧幕，用电脑荧幕看剧的时候呢，姿势都有点不太正确哦，不要学我。请保持优良的姿势，才会有一些后遗症。1:53，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就来自青虫 ROE，烂在沙发上。好像也蛮适合这样来追剧的。

烂在沙发上，来自青虫熬夜。时间来到了1:55，是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2点前送给大家，来自蓝婷，自己的房间。果然，追剧这件事情，在舒服的地方，在自己的房间是最棒的哦。歌曲过后2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我的话，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继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0: 现在是凌晨两点喽，我们是 Crispy 催乐团。
1: 还没有睡吗？抬头看着闪烁星空，你是否也在编织着单纯的快乐呢？
0: 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金广东广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刚才接获在台84线西行37.8公里二西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油渍哦，请各位行进的时候小心闪避。再来台64线西行11.5公里五股二匝道内，这里是有事故发生，占用了部分车道。施工路段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外线车道，国道1号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战备跑道的外侧车道，以及国道10号西行2.6到2公里顶清系统前的内线车道，这里呢都在施工。国五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也在施工当中哦。好，接着带您关心到台64线这边施工是在桥墩编号 P544到540这边哦，都是在封闭桥下平面单车道的。台62甲线双向3.6到4.9公里过了3号隧道到四角亭之前，这里在轮流的封闭车道来施工。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在新北市的三重区中正桥双向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了汽车道，现场车辆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再请各位注意安全。以上的话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1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线。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你在哪边收听警广呢？如果你在北部桃园以北的话呢，现在应该有不少地方都在下雨哈，等你落雨啦。好，那你咧落雨天开车哦，一定要注意安全哈，塞卡班呢哦，不要开那么快，那也要留意一下你的安全距离哦，稍微拉远一点哦。那也提醒各位正在开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打开车灯啊！你这个2点多的时间不开灯开车，实在是有点危险过头了。那也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如果你开到远光灯，看到仪表板有个蓝蓝的灯，表示你开错了，把它给关掉了。那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台84线西行37.8公里二西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油渍，大家真的要注意安全哦。这个如果开过去的话呢，很有可能告掉会油渍哦，可能会稍微失控一下，那就会发生意外，是蛮危险的。还有排除的消息，台64线西行11.5公里五股二匝道内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有任何的路况，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 000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郭家伟的《等你等我》。

第一首歌曲听到来自郭嘉伟《等你等我》，刚才听到的是陈势安《你的暗号》。等的是谁呢？等的又是怎么样子的表现？怎么样子的回复呢？苦苦的等，让自己是不是也跟着苦苦的难过？没关系，让景广继续陪你哈。不管你要等谁，我们陪你等哦，不然你就等我们就好。你们把每一个主持人的时段记下来哦，然后你喜欢谁呢？你就每天守在广播前啊，等他的时间到，听他三个小时的节目啊，听完就可以安心的去做自己的事情了。每次讲到这个，我都觉得自己的粉专会有一些固定的听众朋友们来互动哦，我都觉得蛮窝心的，因为我知道在这个时间段要醒着其实没那么容易啦、如果你不是开夜车要赶去什么地方的话呢，你一般在家里面这个时间差不多要睡觉了吧哦，但都还是有一些听众呢会就这样子哦陪着我到下班哦，就感动耶，然后就甘心耶。那如果说你平常本身呢就有这个熬夜的习惯哦，稍微顾一下身体啊哦，我自己是有在吃一些保健品还有运动的哦，所以我对身体健康还算是蛮有把握的哦。那不确定你的状况如何，如果你没有在保养身体的话，但又很常熬夜，我会建议还是少熬一点比较好啦哦，不然这样子对身体是慢性伤害哦。目前路况消息继续提醒各位，在台84线西行 37.8 公里二西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油渍，以及最新的消息，在台64线的西行 13.4 公里过了三重有抛锚车占用了外线车道，请大家留意了。有人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了，0800-000-123 0000-123。下一首歌曲听的来自胡寻武的《成长痛》。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景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伤心的人睡不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Flo 唐仲文。如果你和我一样觉得景广刚好是我的菜，就一定要打包景广各地频道哦。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让收听景广成为我们的习惯。

0: berkati. Lingkung nasya pui kopi dah ikati. Kulintam buat subi wakali cuy kaki. Cua kapi syat jengli wambungli usyami tipu ijo bibi.
1: 听到的是来自吴宇轩高级虎的配信。时间来到两点25分，台六十四线西行13.4公里，过三重有抛锚车哦，占用了外线车道，再请大家注意。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带你关心最近社会上的一些治安新闻哦。这首歌我一直都很喜欢哦，在节目上也分享过，可能有个两三次了。来自陈立彤演唱的《抠卵灰》，我觉得这首歌真是听完之后都会让我去反思一下哦。它故事也讲得很完整，大家也可以去搜寻一下，

诶，上分亲像伊心内袂当讲诶，想做过去，方便个错误吼，查某变做会教，叫用请你来安踏，不敢好，都是女性诶，都比你好，别晓教。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照是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静文。不论遇到同侪暴力或是亲力暴力，你可以不必低头或沉默，抬头看看仰角三十度的天空，勇敢寻求专业协助吧，让阳光照进窗口，远离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掌握景广的最新消息。哪怕下一秒变荒芜，还是紧密结合这一刻。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0: 有有。
1: 你着爱上细听，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响细细》。

欢迎收听金声金色金声金色单元来了，今麦时间大概了半暝两点三十二分，大家好。单元之前我们老样子关心路况哦，台六十四线西行13.4公里，过了三重有抛锚车占用了外线车道。再来台八十四线呢，西行37.8公里，二西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这里有油渍哦，还没有排除，麻烦大家也帮我们注意一下。稍早新北市芦洲区民族路300号之前变电箱的火警也还没收到任何的后续消息哦，希望是已经扑灭了。再来是

0: 国道五号的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北上雪山隧道外线车道以及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国道一号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战备跑道的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当中。国道十号西行2.6到2公里顶金系统前内侧车道目前也是施工的情形，持续到早上6点。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麻烦各位了哈，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好了，来关心一下治安相关的新闻哈，今生警示的单元要来带你一起了解社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啦。日本警方在昨天的时候呢，逮捕了一名27岁的台湾籍男子哦。为什么要逮捕他呢？因为他涉嫌啊，去担任假警察的诈骗集团取款车手哦。涉嫌从一名70多岁的日本妇人当中呢，手中去骗走了400万日元啊，真的是非常可恶哦。好，当地的警方呢，掌握案件之后呢，马上哦就跟那个隔壁的县的警方呢展开联合调查哦，然后开始呢去搜索他的住处，然后把他给逮捕起来了。好，目前警方是还在审讯当中啦，哦，希望可以给他一个严厉的教训哦。这个好事不做，跑去做坏事，还跑到别的国家去撒野，这样真的是不太行哦。大家千万不要去赚这种黑钱呢、啊。接着，新北市捷运环状线呢，在昨天的时候有闹出了一件事情哦，是说有一个黑色的不明背包，哎呀，大家就觉得很可怕啊、哦！一个黑色包包放在那边，会不会里面是炸弹？会不会里面什么东西？哦、警方呢就封锁现场哦，赶快通知防爆小组到场啦，然后把背包移到防爆桶里面哈、哦。后来呢，那个他们就开始去处理哦，送往安全处所来处理哦。哦，那后来就清查呢，哇，背包内只是很简单的个人物品啊，没有违禁品哦。那后来他们也是去调了监视器哦，找到了失主，只能说闹了一个大的，但是还好啦，没有事情哦。如果真的是有什么样子的状况发生，那才是危险啊！大家自己的东西，不管你是坐什么大众交通工具，麻烦哦，下车带走他，谢谢。最近也开学了哈，那台北市警察局呢，他们也在这个月初的时候呢，开始规划各辖区的分局以及交通警察大队、少年警察队以及妇幼警察队呢，来全力的投入守护。我相信应该是全台各地的警察局呢，也都有开始在动员了哈。毕竟学生们开始要上下课了，那学生们上下课的安危呢，总是大家最关心的哦。那中正第一分局也表示呢，他们为了加强开学日校园周边的交通秩序以及持续提升民众交通安全的观念，他们也特别部署警力来疏导交通哦，并且宣导交通以及犯罪预防的观念哦。他们都要深入到国小里面去办理宣导活动哦。现场呢也安排了警察大头娃娃，还有警用的大型重机以及儿童电动机车寓教于乐哈，真是蛮不错的。这样子让小朋友们在游戏中学习，在欢乐中成长哈，真的是可以让他们从小就建立非常良好的观念啦。也希望每一个地方政府呢都可以跟进哈，让这样子的宣导呢落实，然后进入到每一个校园里面。接着这个我觉得蛮瞎的想不到什么形容词哦。怎么说很瞎呢？就是台中警方哦，在前几天呢网路巡逻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江姓男子啊、哦、在卖佛具，直播卖佛具没什么问题哦。他在车内直播卖佛具，结果呢他亮出了他的枪哦，那个真枪实弹哦，直接亮出来了，就这样子被警方巡逻给看到了，直接抓到哦，他们就巡线呢，去把这个江南哦跟他的同伙呢逮捕送办。 查扣到了冲锋枪啊，非常的可怕哦。哦，所以他们真的是有非法持有枪支啊。而且这个同伙的徐南哦，他们是还有案件在身的，所以你看，就是这种事情哦，我觉得对他们来讲可能就是很信手拈来啊。你说什么？你要看我的冲锋枪，看我的手枪是不是？啊，马上呢，转身就拿出来给你看。对他们来讲可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哦，但是对我们来讲呢，就是哇，吓死了。还好哦，警方这样的网络巡逻呢，也是有成效。马上看到，马上就巡线去把他给抓下来，然后不然真的很难想象他的这些枪支呢会用在什么地方啊。好了，今天监视警示的单元最后一则新闻呢，这两天闹得非常大哦，然后也蛮多人在讨论的，刚好借着这个单元来跟大家宣导一下啦。好，就是新北市淡水区有一名女大学生在药局打工，然后呢，他在喝完水之后感到头晕、意识模糊，怀疑被下药哦，赶快报警哦。那也在后续呢，他硬撑着哦，就回到家里面了哦。那他报警之后呢，警方哦就在他的水里面验出了管制药品哦，确实被下药了。好，那这个案件呢，大家在讨论哦。也有人翻出了，就是药局是哪一家了哈，这边当然不方便说。那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我有看到人家讨论啊，就是这名女大生有跟家人反映，还是跟朋友反映的，说她其实来这边工作的这段时间呢，老板有意无意哈就会碰触她，但是因为药局内部的那个柜台空间哦，其实蛮小的，所以她其实一直都没有。往就是另外一方面去想哦，往那个性骚扰的这个方面去想哈、哦，他就自己会合理化这件事，就是觉得说，嗯，好像就他应该也不是故意的吧哦，谁知道呢？这一次，身为一个药局老板哦，然后就用自己的这个专业知识去对女学生下药，真是非常可恶哦。所以如果说，今天你要到别的地方工作，不管什么地方工作啦，只要你旁边的人呢跟你有一些肢体上的接触，你可能就要稍微留意一下了。如果说是不小心碰到，或者是空间的一个限制造成你们有肢体碰触，那是真的没办法。可是如果说频率非常高呢，或者是说明明这些动作或者是某一些状况你们就不会碰到，可是他还是碰到你了，可能你的警报器就要先响起来了，以免到时候发生憾事啊、哦、好不好，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自己的人身安危，尤其是女生、哦、女生的这个危险性相对高一点啊、哦、很有可能 one by one 的状况之下呢，对方是男生这个什么身强体壮的，你可能要反抗要什么的齁，对你来讲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在一些场合里面呢，先设定好，或者是说先脑袋有个很清楚的知道说这里的地图、这里的逃生路线，你遇到什么事情呢，该怎么处理，该怎么样逃跑呢，自己要先想过一轮齁。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金声警示单元呢、啊，跟大家讲一下最近的治安相关的新闻哦。那也是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讲最后的这个部分哦，我觉得是息息相关的啦哈、哦，各位都应该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啦。2:42，台64线哇发生意外了哈、哦，在东向11公里五股二之前。有自撞分隔岛的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请大家留意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之前有自撞分隔岛的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单元结束，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啦。这首歌曲来送给大家，潘越云在今年的歌。我和我自己，
1: 沉默的宁静，诉说我和我自己，只有孤独的人

和月云的歌声，我和我自己。继续提醒各位，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之前有自撞事故哦，扎撞了分隔岛，目前占用了部分车道。今天晚上其实收到的自撞事故也不少哦，再请大家真的要注意安全啦、啊。尤其是在北部这边，桃园以北基本上是在下雨的情形，雨中行车总是比较危险一点哦，大家一定要注意，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下一首歌曲来自藤井风，Chosin no Chate。

IC 波冰球乐团的歌曲 Braveheart， 也希望大家有自己的 Braveheart 可以去面对任何事情啊。来到2:55，快56分了，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到了尾声，3点前送给大家的歌曲继续提振大家的精神，要来听到 Dislike 的光火，让金光就像在空中点亮的光火一样，陪你闪闪发光，抵达目的地啦。歌曲过后3点的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节目第三个小时，等等见喽。

0: 自己的海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当你找寻着属于自己的海洋，可能会担心迷失方向，但是请你大步向前，尽管会陪你一起走。等大雨过天晴，现在时间凌晨三点钟。
1: 情况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台六十四线东向十一公里五股二之前有自撞分隔岛的事故，目前占用了部分车道。再来，稍早台八十四线西行37.8公里二西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这边是有油渍的，请大家注意安全。施工路段国道十号西行2.6到2公里顶金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站备跑道的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在蓬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在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都在施工。还有在台三线，这里是北上22到20公里之间，三峡到横溪的内线车道在施工，持续到早上六点。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1123，就关注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家珍。万事万物都息息相关，互相影响，开车出门也是一样，只要每个人多一份准备，就能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购买新车时，请一定要配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以及车辆故障标志，假如发生事故需要临时下车时，就能用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人生可以灵魂，袂使认命。为着你的理想，爱骨力拼。就算国家安怎辛苦，嘛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你坚强的靠山。作为向前行，大家好，我是周自强。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4，来到了节目的第三个小时了。你的精神状况还好吗？如果你在边开车边想睡觉的话，那表示你的精神状况不太行了哦。阿内北塞达妹哦，请一定要赶快打起精神，或者是你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上路哦。今天天气北部下雨下的蛮夸张的啦，中南部看起来是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哦，不过还是要留意一下午后的雷阵雨，山区地区的降雨也是比较危险一点的，再请大家注意安全。现在到3:30，这段期间又来到了我们的回忆歌单哈。上个礼拜的礼拜日凌晨，我们回忆歌单听到爱情主题哈，我们今天继续给它爱下去啦。我们这个华语歌曲、台语歌曲呢，最多就是这样子情情爱爱的哈，但也造就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好歌，大家也很喜欢。我觉得也没有不好啦，我说实在的，如果太久没有听一些情歌的话呢，我反而会有点不自在哈，所以我们来听一下吧。今天第一首回忆歌单的歌曲，我们来送给大家，它是潘美辰。1992年《用心爱你》专辑里面的歌《爱情这条路歹行》，哇，光是念这个歌名哦，就感觉很心酸了。

潘美辰的歌声啊，爱情一条路歹行啊，那也歹行啊，有没有唱到你心坎里？如果你有谈过恋爱，有过感情哦，如果你走得很顺遂，觉得好像没那么难的话，那是恭喜你了。不过很多人啊都是这样子跌跌撞撞过来的啊，这是正常的啊，你不孤单，我们都不孤单，大家一起扶持，一起互相鼓励，一起往前啊。没有磨合，怎么样能够好好的走下去呢？你说是不是？3:11，继续提醒各位，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之前有自撞分隔岛的事故，是占用了部分车道，好，再请大家帮我们注意。还有稍早新北市芦洲区民族路300号之前的变电箱火警，一直没有后续消息，应该是排除掉了啦，哦。因为那时候有听众朋友们他回传那个现场照片给我看，影响好像没有到特别大，所以应该是顺利排除了。如果你有经过新北芦洲这边的话呢，民族路300号之前的变电箱火警，帮我们留意一下，如果都一切安好，也可以再回报给我们，拨打电话0800-000-123。下一首跟爱情有关的，2001年梁咏琪《Amour》专辑里面的歌曲《爱琴海》。

来自梁咏琪剧集的《爱琴海》，3:17，接到了排除的消息。刚刚说到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之前有自撞分隔岛的事故，接获了、听众朋友啊，热心的听众朋友回报给我们啊，说已经排除掉了，感谢您的通知。那各位如果有任何的后续更新、更正、补充，也可以继续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来提醒阿金。回一个单，继续听下去哈。今天来听到继续这些啊跟爱情有关的。下一首歌，它是非常厉害的影歌双栖的孙淑媚啊，2002年《小心》专辑里面的歌曲《秘密情人》。你有秘密情人吗？有的话。不要跟我说啦，跟我说这样子好像我会知道一些不太该知道的事情。

听到的是孙淑媚《秘密情人》，哇，有个秘密情人要爱，真的是蛮累的哦。听他唱的这么的撕心裂肺啊！3:22，新的消息提醒各位：台78线东向33公里斗南交流道这边的外线车道有小动物不会动哦，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任何的路况0800-0001123。接着这首歌，我讲这首歌的专辑，你就知道我要放哪一首了哈。啊，这首歌专辑叫《忘记你我做不到》，没有错，我们要听到张学友1996年这一首非常脍炙人口的歌曲《情书》。

张学友的情书，不晓得你有没有跟着一起唱哦。来到了回忆歌单的收尾啦，1996年的歌，我们这首也是哦。1996年是我刚出生哎，这首歌曲来自 LA Boys， 悬赏爱情送给大家了。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存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台客电力公司主持人柯大宝。不管咱开车到什么所在，拢会当收听甲咱上亲的警察广播电台。即卖咱就甲收听的方式报予你知：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的五鹤地区 FM 106.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和最新的路况，也佮有好听的音乐伴你随行。

嗨，我是诱人。Who are we are？ 老丁就打卡，开车不住家。到丁丁金光 ，Oh are we are？ 不管在。

哇，仿佛像在那个西餐厅里面看着乐队现场表演的感觉哦。郭贵宾的棒红吹，3:36来到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了。感谢您今天持续锁定今夜谈心哦，到了尾声。继续来提醒各位，台78线东向33公里斗南交流道的外线车道小动物不会动，有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再请各位帮我们留意。继续提醒各位的是，台84线西行37.8公里二西交流道的内线车道这边有油渍哦，还没有排除。施工路段国道10号西行2.6到2公里顶金系统的内线车道在施工，国道1号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战备跑道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在这里是台一线北上的台一高架道路哈，稍早是有接获小客车事故的，再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了。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 Ella 陈嘉桦的《我就是我》。

来自 Ella 陈嘉桦的《我就是我》，做自己才是最好的，对不对？不为了他人的期待而活哈，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决定的，把生活的掌控度拉回来哈，就这样子衔接到了节目第一个单元的单元内容了。祝大家都可以越过越好哈，九月刚开始而已，是不是？九月第一周的周末呢，虽然天气有点恶劣哦，不过你还是可以找一些乐子来做啊，找一些舒服的事情，看是要追剧啊，还是要出去外面喝咖啡之类的，都很好。3:42，继续提醒大家，台78线东向33公里斗南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小动物不会动哦，再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了。那接着带您关心到市区部分，在新北市板桥区区运路的双向轮流施工封闭，现场调拨对向车道可以通行。还有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方向530到520号呢都在施工当中。台北市区的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的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的上方外线都在施工。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再麻烦各位拨打0800-000-123-000-000-103。接着听到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田中李佳的《半月午后》。

Mas mengapa tuh? Maya nggak kebanda arung rei.

这首歌曲来自一虎一虎跟 ZZ 韦奇合作的《胆胆睡》。这首歌很有趣，它的整个故事世界观非常好玩哦，大家可以上 YouTube 搜寻一下，看一下它的 MV。来到了3:52，台84线西行37.8公里二西交流道内线车道的油渍已经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台78线东向33公里东南交流道外线车道小动物不会动的情形，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咯。耳边这首歌来自张震岳跟 Star Chasers 的《等待南风》。

听到来自张震岳跟 Star Chaser， 对 ，Star Chaser 是谁呢？哦，他们是滚石的一个企划哈、哦，里面有非常多的明星阵容啊，哦，包含了谁？包含了周华健、苏慧伦、任贤齐、李心洁、徐怀钰、于子玉、曹格、顽童八三幺、孙盛欣、九泽 CP、曹雅文，哇，很多人讲不完哈、哦，一大堆人。然后呢，他们就在这样子的一个组合之下哦，由张震岳领军来做歌曲。刚才听到这首就是《等待南风》。好啦，来到了尾声了，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维利安的《理由》。歌曲过后四点至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就把主持棒交给六六咯，让六六陪你起床六六去。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大家晚安哦。

0: 再感到彷徨，有一天一直的黑暗会遇到。
1: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钟，当你想着属于自己的地方到底在哪一个方向的时候，偶尔也会感到孤单，这时候不需要逞强，让景广陪你到天亮。有一天期待的风景将不再是单纯的幻想。我是 AP 潘宇谦，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金光的矿导航，时间来到清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台78线东向33公里，斗南交流道外线车道小动物不会动的情形，请大家帮我们注意。接着是施工路段哦，原本国道5号在雪山隧道、蓬山隧道跟南港石碇隧道北上的路段都有施工，已经都提早撤收了。目前还有在施工地方，在国道10号。西行2.6到2公里顶金系统之前内线车道在施工，以及国一北上333到330公里仁德战备跑道的外侧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还有在台62甲线双向3.6到4.9公里过了3号隧道到四角亭之前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市区部分在台北市东兴街170巷全线车道都在进行路基改善的工程，持续到早上6点。还有在台北市区的建高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的机车专用道以及汽车道的外线车道都在施工。以上路况由金汇准播报，0800-000-1234，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66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66去，出发喽 ，Let's go。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高赞！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接下来六六接棒，继续在空中陪伴你啦。同样的，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全国网，锁定景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呢，请锁定 FM105.1， 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收听。当然，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也可以下载来收听节目啦。还有金光总台跟各个分台的粉丝专页，还有 Instagram 都欢迎大家上警网，在警广的官网呢搜寻并且追踪起来哦，等待大家动动手按下这个追踪。

今天来到了九月的第一个礼拜的周末，九月五号啦。哦，真的是准备要进入秋天了哈。最近其实虽然还是很热的天气，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下雨的关系，偶尔还是会凉凉的。六六现在出门除了这个雨伞是必备物品之外啊，也多了这个

小外套，好，随身携带小外套，以防万一会出入一些比较冷的地方，或者是其实走在路上有时候会凉凉的，就披一件小外套。说到九月呢，夏天结束，秋天准备要来临了，不知道有些爱情呢是不是即将也要逝去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九月爱情记》来自歌手范逸臣在2004年发行的歌曲，一起来听听看今天的第一首歌。

时间4:13，来自范逸臣的歌声《九月爱情记》。再来带大家关心到这个我们持续的道路状况哈。刚刚阿金有提醒到大家喽，在这个台78线。

那东向33公里这边斗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小动物躺平的状况，目前有派这个我们相关的单位前往处理，可是呢，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再请驾驶朋友帮忙小心留意一下了。在新北市芦洲区民族路300号前面这边变电箱的火警是比较稍早一点的状况啦，可是呢，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喽。国道十号西行在2.6公里到2公里之前呢，顶金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我们这边的工程已经开始了，一路会到早上的6点钟才会排除。那新北市林口区的中山路、竹林路口还有中山路这边啊，在嘉陵路的101号巷口这边，101巷的巷口这边的号志呢，目前是故障的状况，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再小心慢行。同样道路施工的情况呢，在国道一号也有哦。国道一号北上333公里到330公里之间，仁德的这个战备跑道外侧车道呢，有这个路面的施工工程，那目前也是会在早上的6点钟，预计是早上6点钟排除。市区的道路施工呢，台北市经贸二路往南过157巷的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情况。再请驾驶朋友提前改道。

4:15即将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也就是夜以聚日。今天的夜以聚日66要带大家复习什么样的台剧 OST 呢？今天的主题就是我们的台剧军官情人啦。为什么？因为前两天是我们的这个军人节嘛，那这个周末呢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台湾这些跟军人相关的台湾作品、戏剧作品。那《军官情人》这个台剧呢，它是在讲述一位退休的海军上校王大山，是由寇世勋饰演的角色，他独自抚养了四个孩子长大，然后在眷村改建的这个复兴社区里面呢，对这些子女啊，他们步入职场以及感情还有军旅生活考验的同时，用一种很幽默又严谨的军事化家规陪伴他们、引导他们的一个温馨故事。那这一整个作品呢，想要传达的核心价值其实就在于说严父慈爱的这种家庭羁绊，还有跨世代沟通跟成长的重要。那也强调了在家人之间，即使是理念冲突或者是性格不太一样，只要有坚定的爱跟无私的陪伴，就能够成为彼此最坚强的后盾。军官情人最代表的几首歌曲呢，今天分享给大家，当然是这个一定有我们的片头曲跟片尾曲嘛。先来听听看来自严爵的歌声，也就是同样是军官情人这个台剧作品的片头曲。在2015年收录在严爵一直给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 Something， 来听到这首歌。

来自严爵的歌声 Something， 刚刚听到的呢，这首歌曲同样是我们《军官情人》台剧作品里面的片头曲。这首歌这种哦很灵动的爵士流行曲风哦，衬托了剧中他们王家子女们啊，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爱情还有暧昧的关系，同时呢，那份期待又害怕受伤害的心情啊。年轻世代真的面对爱情的悸动，还有这种暧昧跟不安，真的是很有感触哈，六六本人。当然，在年轻的世代过后呢，我们在时间的流逝当中也会不断的成长。那接下来的片尾曲也就诠释了成熟的男女在情感的关系中他们那种独立、信任还有相知相惜的感受。来自刘若英的歌声《我敢在你怀里孤独》，这首歌也是刘若英在2015年发行的歌曲。

军官情人，台剧《军官情人》的片尾曲，来自刘若英的歌声《我敢在你怀里孤独》。哦，刘若英这个很成熟稳重的歌声一出来，真的是就呈现出那种很深情又抒情的感觉，然后真的非常贴合剧中成熟角色他们那种感情的变化。表达出即使在亲密关系中也可以保有独立的自我，互相给予空间的那种体贴还有信任的感觉。时间是4:27。提醒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哦，来看到台62甲双向在3.6公里到4.9公里之间呢，过3号隧道到四角亭的前面哦，我们这边有高空特别检查的道路施工，那会轮流封闭车道呢，持续性进行施工，那一路的话会到早上的5点钟。还有台三线北上在22公里到20公里之间，三峡到横溪的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时间会一路到早上的6点钟。台64线桥墩 P544 到 P545、P541 到 P540 这边也是封闭了桥下的平面单车道进行施工哦，同样一路到早上6点。再来看到这个市区的道路施工，在东兴街，台北市东兴街170巷的全线车道，

工程呢一路会持续到早上6点。还有台北市最近因为有这个台北艺术节的活动啊，所以有交通管制哦。9月5号的话呢，我们的交通管制会从

台北市麦帅一桥双向呢，下面这边也会有工区在进行施工啊，那封闭了往内湖的方向外线车道以及往松山方向的内线车道，请驾驶朋友提前改道咯。来听到今天夜以继日的最后一首歌曲，同样是军官情人的这个 OST， 那它是剧中的插曲啊。这首歌呢，诠释了剧中的角色他们面临军旅磨练还有人生挫折的时候那种突破跟勇气，充满节奏感跟力量的摇滚风格，大家待会可以听听看哦。这种常用于角色经历军旅训练啊，还有一些职涯挑战，或者是即将要下定决心跨越低潮的时刻，展现不畏艰难、勇往直前、非常励志的精神，来自宇宙人的歌声，往前。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食毒唔但伤害家己的身体，食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咱拢会使平安倒转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感谢您持续的关注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时间来到了4:38哦，我们今天即将要进到第二个单元——生活进化史了。在刚刚节目中有跟大家提到吗？前两天9月3日是我们的军人节，军人节嘛。那军人节的话呢，其实六六发现近期呀，在我们这个同辈的朋友当中，有很多人即将要入伍来当兵了哈，所以六六决定，点播一首歌曲来送给各位要去当兵的朋友。黄品源1992年发行，收录在《面对品源》专辑里面的歌曲《我要来去做兵》。

来自黄品源的歌声，我要来去走冰，时间4:43。六六其实这个在军人节当天啊，滑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资料，这里也没有这也是当天吗？这两天对，在社群媒体上看到了一篇很有趣的文章，然后仔细看了一下，是来自一个黑熊学院的文章，他介绍了我国国军的迷彩服眼镜的一个历史哦。今天六六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一开始呢，我们195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国军迷彩服它是叫做猎鸦迷彩，那是以大块而且不规则的斑点为主，它专门呢是为丛林还有滩头设计的。那到了1970年代会变成阵地迷彩哦，演进成阵地迷彩是以块状还有条纹为主，配合呢野外阵地还有堡垒的一些掩体的防御机制，所以设计成这样子。那在1979年呢，则是眼镜变成了虎斑迷彩哦，海军

扇队它经典的样式就是虎斑迷彩，以横向细长的斑纹，让这个大家可以产生视觉的切割效果。在1995年呢，就变成了大迷彩，像是在我们台剧有一个作品，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就是我们的《新兵日记》里面，就是使用大迷彩的这种迷彩服。那大迷彩的话呢，它是陆军常年使用的四色，有绿色、棕色、黑色，还有沙色的大面积色块，针对陆地还有野战所设计的。到了2011年呢，就变成数位迷彩了，改用比较微小的像素方格点阵，远距融合成这种大色块，近距离则是打碎人体的轮廓。在2017年就变成了数位虎斑迷彩，哦，越来越先进了，有没有？数位虎斑迷彩呢，它则是结合了虎斑的横向延伸的感觉，还有数位的像素。主要是呢由海军陆战队在采用的，那至今像是2025年到2026年呢，则是眼镜变成了数位城市迷彩，因应现代啊城镇战的需求，加入一些水泥灰、深灰色还有蓝灰色的色调，比较有利于隐匿在我们建筑还有巷弄之中。其实这些迷彩服的这个图片啊，我们上网都可以搜寻得到。六六也是看到了这个文章才知道说，哎，原来迷彩服的眼镜是这么有趣的，而且居然有这么多不同的种类。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追名林琴的歌声《迷彩》。

来自追名林琴的歌曲《迷彩》，很有个性的一个风格哈。时间4:50，接下来要提醒到大家，我们一般民众在有遇到战争时候或者是灾害发生的时候，当然是最希望不要有比较好啦。但是我们如果有刚好遇到身着迷彩服的这个国军的时候呢，我们要牢记以下3点，而且保护自身的安全哦。首先要在这个主动避开身穿迷彩服的武装人员，避开他们之后呢，在这个避免迷彩的穿着，尤其是因为个人的避难物资还有服装的状况呢，千万千万是不要跟迷彩的风格有相关或者是类似，避免呢被人家误认为是武装的人员。那也另外要提醒到，千万千万不可以在网络上或者是社群上面呢上传我们国军相关的影像，避免可能会暴露我们国军的位置，这样子会造成这样的风险是不好的。还是提醒到这个台78线东向33公里斗南交流到外侧车道稍早一点的状况，是说有小动物躺平在这里没有呼吸心跳哦，那已经有相关的人员前往处理了，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新北市民族路300号前，在芦洲的这个地方，芦洲区的民族路300号前，便利商的火警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那提醒大家，国道10号西行2.6公里到2公里之间，顶金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有这个施工哦，那一路会持续到早上6点钟。同样施工的呢，有我们的台3线北上22公里到20公里之间，三峡到横溪的内侧车道，也是因为施工有封闭的情况，再请驾驶朋友，先行改道了。台64线桥墩这边，封闭了桥下的平面单车道，在 P544、545以及 P541 到540的区段，那施工的状况一路会到早上6点钟。其实就是在现在科技这么进步嘛，我觉得六六觉得啦，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识别的能力上面呢也是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们也需要知道各个现在国军的我们的迷彩服长什么样，各国的迷彩服长什么样，因为现在很多 AI 伪造的技术还有认知作战盛行，所以呢敌军很有可能在网络上散布一些国军已经可能投降啊，或者是我们有一些什么假影片，然后来误导我们的判断。所以呢，如果我们有对于基本的迷彩还有军事辨识的能力呢，就可以在第一个时间，如果有网络的情况下看到影片的话呢，就可以发现破绽跟伪造的地方，也可以了解就是我们这个不一样的立场的时候，我们特征跟防卫的知识，然后有全民防卫的意识，这是很重要的一步。

那再来提醒一下大家，市区的持续性施工哦，在台北市和平西路三段382巷双向的二弄到十二弄这边，还有环河南路二段130巷到桂林路246巷42弄的内线车道呢，我们这边有工程持续进行当中，一路会到早上6点钟。台北市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

号的上方到富光复南路上方的外侧车道也是施工的状况，那请驾驶朋友再依照现场的指示通行。同样是台北市建高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呢，这边有机车的专用道以及汽车道的外线施工的情况。在新北市的道路施工呢，土城区百街宝路面板维修的工程，我们有局部的车道管制哦，再请驾驶朋友依照现场的人员调拨车道通行了。那还有这个新北市三重区中正桥双向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了汽车道，所以大家在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一下。

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也有经过这个战夜哨的过程啊？蛮多在外岛服役的朋友啊，可能也都会在战夜哨的时候，不知道心中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可能面对着海风冷冽啊，还有时间漫长的这种孤独感，我们的歌手张震岳也因为这样子的感受呢，把它转化成一首歌曲，在2007年发行，收录在经典专辑 OK 当中的一首抒情摇滚歌曲《孤独的夜哨》。这首歌描绘了台湾很多的这个外岛服兵役的役男啊，独自在深夜中站岗的这种孤独心境，以及对远方的恋人的思念。来听到这首歌曲，时间4:56，待会准备迎接整点对时。

0: 透早五点，我是洪英宏，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幸福伴一生，爱永远袂离。祝你有美丽一天。
1: 月亮乌云搭几暝，秋风秋雨伴稀微，窗外雨水滴落来，孤单寂寞像夜静。

时间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稍早一点的资讯，台78线东向在33公里斗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小动物躺平的状况，已经派人前往处理，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在新北市芦洲区民族路300号前变电箱火警的状况，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行经的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南下77.7公里过关西服务区，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状况，占用外侧路肩，目前已经接获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行。再来看到施工的状况，国道10号西行在2.6公里到2公里之间，顶金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施工的情况一路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台三线北上在22公里到20公里之间，三峡到横溪的内侧车道封闭施工，以及台64线桥墩 P544 到 P545、P541 到 P540封闭了桥下的平面单车道进行施工当中。台北市东兴街170巷的全线，目前也是有施工的工程进行当中，一路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台北市和平西路3段382巷双向的2弄到12弄，环河南路2段130巷到桂林路246巷42弄内线车道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再来看到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444号到454号，连城路往中和的方向569号到523号巷口，这边是2阶段施工封闭的。还有新北市板桥区区运路的双向，目前也是轮流封闭施工，那会调拨对向的车道进行通行，一路到早上6点钟。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位警察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亲爱的朋友，再陪我走一走。假如遇到暴力行为，别怕，说了会伤心。必要时，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全年无休，都有专人可以提供协助，陪你远离暴力，走向下一个路口。大家好，我是姚可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5:05，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您现在收听的是4:00到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六六陪伴大家的时间也来到了第二个小时了，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第二个小时我们要进入的单元呢，就是我们的周末晨报以及出门六六。今天的周末晨报一样是要带大家来看一看今天的天气哦。在我们了解今天天气之前，来听到一首歌曲。好，这首歌是收录在1996年由玻璃佳音发行的专辑《少女珍妮成长心事跟着雨飞》当中，这个专辑里面的一首歌，由台湾歌手珍妮所演唱的歌声，来自下过雨的午后，听到这首歌曲。

时间5:11，听到歌曲来自珍妮的歌声《下过雨的午后》。也希望这个，哎，这几天一直下雨哈，下雨之后呢，也希望我们可以有一个很美丽的午后。再来看到今天的天气啦，9月5号哈，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呢，环境风是比较偏北风的。那桃园以北呢，降雨是比较明显的哦，大台北地区还有基隆的北海岸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区也不定时会有局部的降雨。可是呢，主要会以这个午后降雨为主啦，当然是希望午后降雨之后，哎，可以有一个好天气哈，让我们稍微出门走一走。其实这样子的午后之后，如果是放晴的状况，也是蛮舒服的嘛，对吧？那午后中南部山区呢，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大家出门在外一定要跟六六一样把雨具带好了。在温度的方面，中南部以及东半部啊，高温会到我们30度或32度哦。北部的高温也会在28度到30度左右，各地的低温呢也会来到可能25或26度，所以还是出门的时候呢，也可以顺手抓一件小外套。在离岛天气的地区，澎湖多云短暂阵雨，26到30度；金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1度；马祖则是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另外提醒大家，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以及东部沿海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哦，所以请大家尽可能避免海边的活动，吼，真的不要皮衣哈，提醒大家咯。那在我们的第23号轻度台风呢，科罗旺本人，他在昨天晚上的8点呢，是在东北方720公里的地方向南缓慢的移动。那周日的话呢，这之前主要会在琉球附近的海域活动。那也提醒大家，因为今天嘛，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所以环境的风场呢是比较偏西南风到偏北风的。午后因为有这个光合作用啊，所以臭氧的浓度会容易上升。竹苗、宜兰、花东地区的空气品质是良好。北部、中部、云嘉南、高屏以及我们的这个马祖、金门、澎湖的空气品质呢，则是普通的等级。六六目前看到这个花莲地区以及台东地区啊，是有大雨特报的哈，提醒大家，因为对流云系的发展旺盛，容易会有这个短延时强降雨啊。今天花莲跟台东地区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大家再注意雷击跟强阵风。如果是比较低洼的地区，小心淹水或积水。那山区的地区呢，千万要慎防我们的这个塌方以及落石的情况了。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 Fly to the Sky 飞行青少年。Forever 这首歌曲5:15带给大家。

哦，已经有一个已经完成的这个道路施工啊，回报给大家哈，在国道十号西行 2.6 公里到2公里之间，刚刚说顶进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施工的状况呢，目前已经离场了，我们已经接获排除了，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可以放心通行。目前还没有其他更新的这个交通状况啊。比较早一点的交通状况呢，台78线东向33公里斗南交流到外侧车道小动物躺平，是说已经派人前往处理了，但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情报，再请大家帮忙留意咯。新北市芦洲区民族路300号前面变电箱的火警排除了吗？如果还没的话，请行经的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周末晨报刚刚跟大家报告完今天9月5号的天气状况，接下来要跟大家来汇报的是我们的焦点新闻，精选新闻哈。首先看到那个粮农组织最新的资料显示，受到干旱还有冲突的影响呢，大宗商品市场波动加剧，八月食品通货膨胀呢转趋严峻了，其中糖价是大涨的 11.9%， 创下了一年多来新高。小麦的价格也因为俄乌战争呢，导致黑海出口受阻，所以相较于去年同期上涨了 15%。 除此之外，中东战争造成的这个赫默兹海峡遭到封锁啊，不仅是推升了燃料的价格，更阻断了肥料的供应，所以呢，连带支撑玉米的价格上涨了 2.5%、哦，加深市场对长期物价升高的这个忧虑。民间团体昨天也召开记者会说，对大学宿舍品质提出了五项诉求。对这个状况呢，教育部回应说，近年会推动新宿舍运动，已经投入了63亿元改造这个改善宿舍的环境、住宿环境，并且从今年开始会提高整修还有新建宿舍的每床补助金额。针对学生反映新建宿舍费用比较高呢，教育部已经在今年的2月起实施了校内住宿补贴，一般学生每学期补贴5000元，弱势学生则是补贴7000元，后续也将会视这个需求评估是不是应该提高补助的比例，以减轻学校还有学生的负担。93军人节刚过啊，那个中华长照还有中华长照暨偏乡医疗基金会携手了我们新北市中医师工会以及牙医团队，跨海前往马祖举办义诊。医疗团队呢，昨天已经到我们举光乡完成服务，那今天则会转往北干乡，主动走入偏乡，为驻守离岛的国军的官兵，还有当地居民提供中医跟牙科等等的健康照护，表达对国军的感谢，并且改善离岛就医不便的困境。农业部昨天举办了农业净零论坛，那农业部长陈俊济表示，过去被视为废弃物的资源，现在已经转化为可利用的、可再利用的剩余资材哦。透过饲料化、材料化及能源化等等的技术，目前已经开发出49项产品，带动了19家企业投入，创造1.5亿元的产值。那现场也有纺织业者展示说，利用废弃牡蛎壳，还有回收宝特瓶制成机能性纤维，成功将废弃的资源升级为高质化的衣物，展现了我们农业循环利用的新契机。以上是我们今天的精选新闻，时间5:24，来听到一首歌曲，张涵雅《听不起大富贵》哈。刚刚有听到我们这个农业的情况啊，很多因为受到一些灾害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国际的状况影响，所以其实有价格可能有微幅上涨的情况哈。这个时候听不起大富贵啊，通常

家庭家里面这个主持家里面的老婆或者是妈妈们，这个在下手的部分呢，通常都是比较精打细算哈。来听到张雅涵的歌声，听不脆，大富贵。

寒牙听不吹大富贵，时间5:28。接下来呢，我们的健康布告栏要带给大家一个资讯哦，就是目前啊，台湾乳癌筛检量虽然说呢已经突破了百万大关，但是吼，这个自2008年以来，死亡率却是呈现微幅上升的趋势哦，所以要提醒大家了。医界也指出说，单靠早期筛检其实并不够，乳癌的情况呢，从1级到3期，就从1期到3期的辅助性治疗，还有转移性晚期治疗，才是拉低死亡率的核心决胜点啊。患者会有年轻化的趋势的状况，所以针对部分复发或者是难治的这个 HER2 弱阳性晚期患者，目前呢可以采用标靶化疗复合药物进行精准的治疗，能够有效稳定病情，而且还有这个恶心呕吐等等的副作用啊，也会较传统药物比较稍微缓和一点。那政府相关的政策跟健保资源呢，我们政府也补助了40岁到74岁的女性，每年有2次，享有1次的这个2年1次免费的乳房 X 光摄影检查。那健保的部分呢，也有这个标靶化复合药物等等精准的治疗药物呢，近年也是有部分条件纳入了健保给付了，减轻可能是晚期的患者啊，还有家属的一些财务的负担，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利用。那当然也是不乐见有这样子的情况啦，所以也提醒大家，如果有符合40岁到74岁的资格的这个妇女呢。

其实也有乳癌年轻化的趋势，所以也建议大家可以自费进行相关的检查，后直到就是如果有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话，当然是比较好的。时间5:30，来到了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晨曦的歌声，只想说谢谢你。这首歌之后，我们休息一下，即将进入的是出门溜溜的单元。

希的歌声，只想说谢谢你。时间5:34，目前没有最新的道路状况哈，所以跟大家跟这个持续提醒一下我们的市区的道路施工哦。在台北市东兴街170巷全线的车道呢，目前施工的工程会一路持续到早上6点钟。还有台北市的这个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光复南路的上方外侧车道呢是有施工的情况的，原本是预计到5:30解除，不知道现在排除了没有。新北市土城区百街宝路这边有工程持续进行当中，那也是采局部的车道管制哦，现场应该会有这个我们的相关的人员在调拨车道，那也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呢，根据我们的引导维持通行的状态。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往新庄中山桥的范围，这边部分的汽车道呢移动性施工，那车辆是可以通行的，

计工程的时间会一路到早上的六点钟。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444到454号，连城路往中和569号到523号的巷口，523巷的巷口呢，这边分了两阶段封闭施工，时间也是预计到早上的六点钟，持续提醒到大家。

目前国道三号南下在66.4公里龙潭前这边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状况哦，那占用了内线的车道，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了。毕竟目前天还没有亮，视线可能比较不好一点哦，大家出门在外安全最重要，所以呢再小心驾驶。

时间5:36，接下来要跟大家进行的是出门66的单元，再跟大家介绍说这个周末东部南部有哪里好玩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哦，来自黄轩的歌声《远行》。

为什么要跟大家介绍黄轩的歌曲呢？因为本周在屏东有这个2026啊。Matariri 的音乐节哦，六六不确定是不是这样念，因为它的原语呢是泰雅族语，然后是由泰雅族语衍生出来的这个名字哈。那这个活动呢是由原民会主办的年度音乐盛事，集结了很多组的这个金曲及实力

唱将，当然也包括了黄轩在内，然后有很多不一样的人民创意市集跟新锐影像展，可以免费有这个免费的索取票可以入场，音乐跟文化体验呢一次都可以满足，地点呢就是在我们的屏东县立体育馆，时间就是今天9月5号礼拜六哦。那同样的南部的活动还有这个2026年台南热气球派对，不用大老远跑去台东啦，在这个周末呢，台南市区就有这个缤纷的热气球，在9月5号晚间也会带来唯一一场结合热气球光雕还有无人机的夜空限定展演哦。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想要一睹的话呢，就可以到我们的台南市政府永华市政中心旁的西侧广场以及西拉雅广场来一探究竟，非常适合大家一路从下午玩到晚上，现场也有很多风，就结合了这个风格的市集，那时间的话9月5号到9月6号把握一下这个周末了。除了这之外呢，还有我们的祭祀之这个四点大天后宫在庙口听歌音乐晚会这样的活动哦，不用抢票哦，直接走进庙口就可以放松的过周末，现场还有免费的这个点心啊。那也是提醒大家啦，因为9月5号大埔渡首唱沙发 day 的音乐表演呢，特别改到9月6号礼拜天晚上演出，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白跑一趟了。地点则是在我们的台南四点大天后宫，然后9月6号的晚上6点到10点呢，有我们这个表演啊，大家如果想要看现场演出的话，也不妨在这个时间走一遭啦。还有台南的和乐广场全新夜展哦 ，Long Flow Tainan 开幕式也即将是在我们9月5号跟9月6号来跟大家见面哦。市集还有演出主要会是在9月5号啊，地点在我们的台南和乐广场。那清水打卡圣地和乐广场是真的大升级了哈，全新的夜间光影还有声音艺术装置展出。在9月5号的下午4点开始呢，会有盛大的开幕式，现场结合了20个品牌的载荷市集，傍晚还有精彩的这个水域演出限定的吼，大家如果在9月5号、9月6号两天前100名入场的民众呢，还可以有免费的限量刺绣酷卡，六六听了都觉得好想要啊。在东部的地区呢，花莲的富里60石山金针花季也是非常盛行的齁，东台湾秋季最经典的季节限定美景，漫山遍野的金色金黄色的金针花海啊，正值这个满开绽放，还有纵谷山景，蓝天白云交织的天然画布非常的漂亮，大家如果这个周末不知道去哪里走一走的话呢，不妨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花海，也是很棒的选择。在花莲的富里乡60石山，还有玉里镇的这个赤科山，都可以看到金针花海哦。讲了那么多，来听一首歌曲，在歌曲过后，六六继续带给大家哦，这个。有没有东部地区好玩好去的嘞？来听到龙千玉的歌声，故乡的金针花。

龙千日故乡的金针花是这样念吗？哦，六六的台语又要加油了哈！除了我们的这个台东，诶，花莲，除了花莲的这个金针花季之外，台东也是会开满山头的金针花哦。在台东的太麻里，也是同样有这样子可以滋养身心的疗愈旅程。那在台东太麻里的金针山啊，同样会有这样子美景，可以供大家一探究竟、走一走、放松身心了。时间呢，可以一路到9月13号，应该都还会是花季哈。在台东地区，2026解忧季啊，以放下懂你的 AI 来体验有脾气的台东为主题的系列活动呢。非常适合喜欢深度慢活、感受在地人文底蕴的旅人来探索漫游一下哈。即日起到9月30号，台东各个指定场

域都可以，这个大家都可以去走一走啊。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来告诉大家，东向这个台78线东向33公里斗南交流道外侧车道，刚刚有说小动物躺在这里不会动，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国道3号南下在 66.4 公里龙潭前，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刚刚六六一个回头发现天已经亮了齁，如果大家要出门，准备要出门的话，记得检查一下我们车辆的状况再出发。而且记得打起精神来啊，除了刚刚说到的金针花海的这个风景之外呢，我们在花莲地区也有太平洋左岸艺术季哦。这个疗愈自在花莲行为艺术展演会在花莲丰田大同戏院9月5号的晚上6点以及9月6号礼拜天的下午2点都会有这个展出，由然而山剧场携手22位来自全台的行为艺术家共同呈现120分钟不停歇的行为艺术展演。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不妨来这个我们花莲丰田大同戏院看一看。还有2026年9月6号也就是礼拜天，明天的下午2点半到3点半呢，在生子义见花莲市博爱街这边啊，会有共振古典与传统音乐会的演出，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感受一下文艺的气息齁。接下来听到一首英文歌 Piano in the Dark。

听到来自布兰达·拉塞尔跟乔·艾斯波西多的歌声 Piano in the Dark， 时间5:56，刚刚六六在出门六六单元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这个文艺啊，或者是可以出门走一走的行程，有蛮多市集的嘛。接下来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待会我们准备迎接整点对时来会诊最新的路况，来听到陈以诺的歌声《星期六市集》。

间6: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28.3公里过三重的外侧两个车道呢，有一根铁棍掉落在路中间，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是小心闪避哦。现在6点钟了，那这个大家出门在外，千万是打起精神，小心闪避。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19.3公里细五的高架这边下塔悠出口前的外侧车道，有一辆抛锚车，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国道三号南下，在66.4公里龙潭前，有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目前还没接获排除。以及稍早一点的消息，新北市芦洲区民族路300号前变电箱火警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请经过的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市区看到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竹林路口到中山路的嘉陵路101巷口这边的号志呢是不会亮的，所以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哦，特别小心一下。新北市中和区在这个连城路安邦街口以及连胜街的安邦街口这边也是号志不亮的，那预计是在稍早修复，不晓得目前修复了没有，尚未接获排除，再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一下。已经排除的一个好消息，国道三号南下66.4公里龙潭前一辆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可以放心使用。那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嘿嘿，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2: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1: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2: 好

0: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欸，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1: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因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0: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2: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两三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时间6: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欢迎到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哈，现在外面天空已经亮了，大家出门记得要检查一下我们的车辆，然后如果各个指标都正常的话，我们再打起精神，跟六六一样打起精神，哈，我们再出门。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大家，在新北市芦洲区，刚刚说民族路300号前变电箱火警的情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真的是太好了哈，辛苦各位同仁了。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以及平林入口匝道的移控已经开启了，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好，现在6:07啊，我们接下来一首歌曲过后呢，即将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了，来听到来自 JP Cooper 的歌声 September Song， 来到了9月的第一个周末，送给大家这首歌曲。

0: 听到来自 J.P. Cooper 的歌声 September Song， 来自九月的第一个周末送给大家的一首歌曲哈，在最后的最后的一个小时里面。那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要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道五号最新的道路状况。今天连线到的是播报员刘芳瑜，芳瑜你好。
1: 主持人你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国道五号的话，目前南北双向都是车流顺畅的。那南下的话，现在开始车子有慢慢的变多了。那雪隧的话，目前隧道内的平均车速都有八九十以上。那这边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就是行驶在隧道内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不要过度的拉长车距，加快车速跟上前车。那最近因为天气有点不太稳定，所以雨中行车的时候也要提醒，就是下雨天的时候也要提醒各位，就是雨中行车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以上是国道五号目前的路况，
0: 谢谢芳瑜。我提醒到大家，我们的播报员也说啦，最近呢可能会有下雨的情况，雨中行车特别特别要留意跟前车的车距咯。时间6:12，两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跟大家报告。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 19.3 公里，细五高架这边下塔悠出口前外侧车道抛锚车的情况，刚刚说有这样子的听众朋友回报说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的单位是说没有看见，再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通行。那新北市中和区这边稍早有说，连城路安邦街口以及连胜街安邦街这边这个耗制不亮的状况，目前我们已经抢修完毕，恢复正常了，所以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可以放心使用，这个再稍微注意安全，因为现在可能外面也是稍微有点湿潮湿的天气啊，行驶在路上可能还是会有点要打起精神注意一下前车的距离。持续提醒到国道一号南下在 28.3 公里，过三重的外侧车道一根铁条掉落的情况，请大家帮忙小心闪避了。还有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这边的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咯。在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竹林路口这边，还有中山路嘉陵路101巷口这边的号志目前是不亮的状况，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一下我们路口的情况是有没有行人要通过或者是怎么样。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土岐麻子的歌声。好，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要进入的单元呢，是我们的早晨警示音。来听到这首歌曲。

听到来自土岐麻子的九月，来到九月五号，从第一个礼拜的周末时间6:18。接下来要进入的单元就是我们的早晨警示音，要来带大家看一看165打诈仪表板的各个数据还有小故事啦。电信网络诈欺这个礼拜有多少呢？9月3号的数据哈，401件诈骗案件受理数，财产金额达到了1,603.5万元哦。那非电信网络诈欺呢，总共有14件，财产金额来到了7,204.8万元。假性财产犯罪总共42件的受理数，财产金额1,530.3万元。相较于上个礼拜，我们看一下上个礼拜的电信网络诈欺372件，有明显的这个是上升的趋势。嗯，怎么

会这样呢？提醒大家没有用吗？哦，大家这个我们在收到一些人家可能要我们提供资料啊，或者是要求你提供一些照片什么等等资讯的时候，还是要提高警觉了。我们这个礼拜的电信网络诈欺占这个诈骗受理案件哈，有变多哦，财损金额也有变多哦。上个礼拜是14658万元，这个礼拜是16203.5万元哈，所以大家这个我们的警报器啊，还是要多多带在身上哈。如果有这个疑似诈骗集团，或者是你觉得很可疑的状况的话，真的要拨打我们的165反诈骗专线，先确认一下了。诈骗手法前五名，第一名假网拍诈骗，受理件数123件，财损金额1196万元。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受理案件45件，财损金额来到5824.8万元，很多呢吼。第三名假交友投资诈财诈骗，受理件数35件哦，财损金额4744万元。第四名是假借银行贷款诈骗，总共有31件的受理数，财损金额43.2万元。钓鱼连结诈骗呢，有26件的受理数，那财损金额169万元。很多时候好像我们有时候收到一些简讯啊，或者是像透过取得我们信任来跟我们认识，然后觉得说有一些资料呢，是不是可以提供给对方，很多人都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其实很有关系哈，请大家那个警报器要带在身上，提高警觉。如果有这样的状况，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跟那个我们的相关单位确认一下。来听到陈星月的歌声，没有关系。

那这陈星月的歌声没有关系，不可以没有关系。我们如果有一些雷达响起来，觉得好像怪怪的，就一定要提高警觉了。今天的故事也是我们的小片作为主角啦。我们主角小片呢，他在电子信箱收到一封，说自己是一卡通公司的信件啊。那内容呢，则是提到说你的这个小片我们消费的发票有中奖，所以内文呢附了一个连结网址，说是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方便小片可以查询相关的中奖资讯。天上掉下来的中奖通知，谁会不接受，对不对？小片也是欣然的接受了，点击连接之后呢，跳转到一个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网页，几乎一模一样的网页哦。所以小片就填了他的个人资料，准备要领奖啦。这个时候，系统进一步要求他输入信用卡资料以利认证。送出资料之后呢，手机收到发卡银行传来的认证码简讯。这个网站呢，明确的要求小片把这组认证码输入到栏位里面，所以小片当下想说，只是单纯的验证持卡人的身份的程序而已吧，没有半分迟疑，就直接把这个认证码填妥送出。整个过程看起来都很像正常的电子发票查询的流程啊，完全没有想过自己其实已经默默的踏上诈骗集团的圈套跟陷阱了。把信用卡非常重要的资讯拱手交给我们的诈骗分子。几天之后，小片收到了信用卡发卡银行的网银 APP 刷卡交易通知。奇怪，怎么突然卡就被刷了呢？仔细一看，竟然显示有一笔新台币数万元的境外消费。小片看着荧幕，整个人傻掉啦。这阵子根本没有使用线上刷卡的功能，怎么会出现这种境外消费？他很努力的回想，到底是什么时候手滑吗？还是买到了什么东西不小心按到什么？突然惊觉，只有前几天为了中奖通知信有拿出信用卡的这个抄录资料，才发现原来问题出在这里呀。回头仔细比对了当初那个伪造的网站呢，发现说操作页面跟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几乎一模一样，几乎一模一样哦，只有网址相差几个字母而已，超级狡猾的诈骗集团。所以真的，大家如果有看到很像或者是几乎一模一样的网站，也千万要多留几个心眼了。提醒大家，收到中奖跟退款啊，还有账单异常等等的 email 的时候，不要直接点击信件内的连结，查询各个活动相关的中奖资讯，应该要是自己打开官方网站或 APP， 不是透过陌生信件的连结进入的齁，请大家特别留意咯，尤其是信用卡的资料，还有网银密码跟OTP 的验证码不可以提供给陌生的网站或者是别人。收到 OTP 的时候呢，也要先确认认证的用途。如果自己没有进行消费，却突然收到验证码，请立刻警报响起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确认是不是有这样的状况。那发现信用卡有不明消费记录的话呢，也应该要立刻联系我们发卡的银行。诈骗集团常常会伪装成熟悉的公司名称来降低我们这些被害人的戒心啊，或者是以这种中奖啊、发票中奖的讯息诱导我们被害人点击恶意连结，所以请这个特别特别留意，如果有收到相关信件的话，多留几个心眼了。听到来自梁舒涵以及BTOD 的歌声，我相信。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信托商业银行作业规划部部长李秋平，提醒您妥善保管存折、印章、金融卡和密码，以防不法人士窃取使用，造成您财务的损失。金融账户切勿出售或借给他人使用，避免沦为诈骗集团的犯罪工具。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蔡家珍。亲爱的驾驶朋友，你出门了吗？开车上路之前，除了检查轮胎状况，也要记得确认爱车的水电、车灯和燃料是否正常。行车时如果遇到车辆故障，请不要害怕，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使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时间6:35，非常感谢您持续关注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66，我是六六。如果已经早上起床了，不妨跟六六打个招呼哈。六六的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了。提醒到大家，国道一号南下在28.3公里啊，过三重的外侧，两个车道有铁条掉落在路中间哦，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目前

有接获排除，在这个我们国道一号北上台南系统接国八往东的匝道呢，这边有一只流浪小狗狗逆向一直往国一的北方走，齁，它可能要开启它的冒险之旅了，不知道要走去哪里呢？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再多多留意一下齁。国道五号南下在32公里过头城的内线车道也是有散落物的情况发生，所以请驾驶朋友上路之前呢，务必把我们载的这个东西啊绑好固定好再上路。一个已经排除的工程，国道一号北上在333公里到330公里之间，原本说仁德站被跑道的外侧车道有工程进行，目前已经结束了，所以请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时间6:36，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之后，连线到我们的松山机场来了解飞机的起降情形了。来自萧红人的歌声《逆风飞行》。

0: 时间6:41，我们即将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目前的航班起降资讯以及天气状况。今天连线到的是主任航务员张恩婷，恩婷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下小雨，气温26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台东机场下小雨之外，其他包含花莲、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竿、北竿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都落在25到27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及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或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恩婷。

时间6:43，刚刚连线到我们松山机场的时候，我们的主任航务员也提醒大家咯，这个无人机啊，虽然它拍出来的画面是非常好看的，也有很多用途，但是切记就是要符合我们的这个飞行的规则，相关的规则可以上我们像这个网站查询，对。6:43，66精神已经有点萎靡不振啦。毕竟上班了3个小时，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早上6点，天气外面天亮了，我们精神还是要打起来，打起精神再上路。这样子呢，才可以平平安安的出门，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吼。这个很标准的一个谚语呢，都可以等到病啊。国道一号北上台南系统接国八往东的匝道，流浪狗狗还在持续的冒险当中，逆向往国一北走。目前没有接获其他最新的资讯，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41.1公里这边呢，过五股转接到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提醒听众朋友们，出发之前呢，我们千万先检查一下这个车辆的情况，像是水电啊，还有这个燃料啊，是不是都充足再出发。

提醒到大家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在这个我们的台三线北上22公里到20公里之间呢，三峡到横溪的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的情况，原本预计是说到早上6点，但目

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小心留意一下了。以及在这个市区的施工还有道路的状况呢，台北市经贸二路往南过157巷的内侧车道施工的状况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在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竹林路口还有中山路的嘉陵路101巷路口这边的号志是不会亮的、哦、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路口的状况，这个出发之前慢看听啊。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 Ginger 小江的歌声《始料不及的遇见》。

Ginger 小江始料不及的遇见收录在我们同名专辑当中，是在去年发行的新歌哦，也是真的蛮新的，去年的暑假，很适合夏天那种清新的歌声。提醒到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出口前外侧路间也有流浪狗狗，今天是我们流浪狗狗军团出动了是吗？大家都想要出门冒险哦，大家也可以趁着这个周末，九月的第一个周末出门走一走啦。接下来的十分钟呢，带给大家比较轻快有活力的歌曲，希望带给大家这个周末的好心情哈。在这之前呢，还是要提醒到大家，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 41.1 公里，过五股转接到这边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抛锚哈，请经过的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然后呢，我们出发之前真的要检查好自己车辆的状况，打起精神再出发。

提醒到大家，在市区的部分呢，台北市今天在下午的5点半到晚上会有交通管制的状况，因为台北艺术节的活动，所以大家请记得，如果在今天下午要准备出发的话呢，请记得提前改道，再留意我们景广相关的资讯了。时间6:51，即将迎来我们这个节目哈最后一个小时的倒数第二首歌曲，放一首大家应该蛮熟悉的歌声好了，来自蔡依林的歌声《马德里不思议》。

蔡依林2006年推出的经典歌曲《马德里不思议》。哦，听到这首歌曲，六六也想出国走一走啦。虽然说国内也有很多很漂亮的景点。

在这个周末大家也可以去一探究竟，毕竟其实台湾这个小岛呢，小归小，但还是有很多充满人情味以及很漂亮美景的地方。时间6:55，我们待会儿准备要进行7点的整点对时了，也是66陪伴大家，这今天陪伴大家最后的一点点时间。那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呢，要带给大家一首韩文歌，是 TWICE 在2022年发行的一首很活泼的歌曲 Talk the Talk。 那它其实最主要想要希望大家的是，就是把心中想说的一切都说出来，尤其是 LOVE love 这件事情。所以啊，在这个假日，如果有什么心里面的话想说的，都尽可能跟重要的人、在乎的人说吧。我是66，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可以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66，66大顺的66就可以找到我了。接下来7点整点报时过后，我们即将要交棒给阿珍，带大家开启新的大冒险了。我们同一时间明天空中再见咯，拜拜。

早上七点，我是萧红人，提醒你用餐时请爱用环保餐具，吃一根香蕉提振精神，做一份环保，爱护地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二号东向在19.3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外壁车弯，这边有机车停放。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出口前的外侧路间，流浪狗狗还在持续冒险当中。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在41.1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北上台南系统接国八往东的匝道呢，同样是有流浪狗狗逆向往国一的北方走哦，所以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如果看到狗狗的话，小心闪避咯。提醒到市区的状况，我们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竹林路口以及中山路嘉陵路101巷口这边的号志目前是不会亮的状况，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留意路口的情形。台北市经贸二路往南过157巷的内侧车道呢，施工的情况还没有排除，再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011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各位听众，有个好消息一定要告诉大家，全新专访新住民新力量，让新住民用声音传达满满的新能量。自113年10月18号起到114年7月19号，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FM104.9， 每周五周六下午2点相约空中，丰富您的听觉飨宴。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咯，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10，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陈国正。

南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今天呢，已经来到了9月5号，九月的第一周哦，不知道大家过得如何呢？还顺利吗？

那么九月份的刚开始，相信大家所在的区域呢，可能都是在下雨的情形哦。我就在高雄的朋友就有跟我分享说，已经下了3个礼拜的雨了，已经快要发霉了。那么台北这边呢也是哦，这几天也都在下雨，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要记得带着雨具哦。那么稍后7点半后呢，我们也会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呢，北上337.8公里到336.8公里之间呢，仁德服务区前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南下桃园出口前的外侧路间有流浪的狗狗位，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哦。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41.1公里，五股转接道的外侧路间呢，有一辆小客车抛锚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国道二号东向在19.3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外侧壁车弯这边哦，有机车停靠在这边呢，不晓得是什么样的情形，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国道五号呢，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以及呢，今天在台北市这边哦，也就是9月5号到9月6号的期间呢，有进行一个台北艺术节的活动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那么在今天的凌晨12点开始呢，持续到早上的2点钟，在基和路的中正路到基和路240巷这边是全线车道有进行交通管制的。那么今天的晚上5点半到9点呢，在基和路的中正路到文林路全线车道呢，也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从晚上7点钟开始呢，就会全面禁止车辆进入哦，要请大家留意一下这边的路况消息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也要麻烦大家打电话给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过去刑事审判中的被害人往往只能由检察官代为发声，司法院以修复式司法的精神推动被害人保护及诉讼参与制度。现在被害人或其代理人可以检阅案件资料，到庭表达意见，同时透过隐私保护以及陪同制度等措施，保护被害人进行诉讼程序，提升被害人的主体地位。我是文姿云，安心参与，勇敢发声，为自己的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哦，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今天早安信箱开始前呢，想先问问大家今天心情如何呢？是精神满满的准备迎接新的一天，还是说已经觉得好累哦？对，一睁开眼睛呢，就已经开始烦恼今天的事情了呢？那么我自己觉得生活嘛，本来就是会比较辛苦

一点点哦。有开心的时候，当然也会有不顺利的时候啊，可能是考试考不好，或者是跟朋友闹了矛盾，也可能只是事情太多了，让你觉得有点喘不过气哦。加上现在月初嘛，相信大家可能上班的人月底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忙碌，可能是每天开会啊，赶什么资料的，也是刚忙碌完哦。那么如果是学生的话呢，也是刚开学嘛，一定也是很辛苦哦。我这几天就是滑社群平台都会看到好多学生都要带很多很多的书回家哦，就是他们的书包感觉就是非常的重，感觉桌上永远都会有一大叠的书本啊，好像题目啊考卷永远都是写不完的哦。那么如果又是准备要考试的应届考毕业生嘛，应该说应届的考试生，就是如果说您是什么会考的人的话呢，今年会考的话是五月份考试嘛，所以说如果是今年在正在备考的学生，也是快要准备第一次的模拟考了。我也是前几天跟其他人聊天才知道这件事情哦，原来九月的第二周还第三周嘛，十几号那一周是国三生呢的模拟考。哇，才刚开学就要第一次模拟考，真的是非常的辛苦耶。那么如果说你最近刚好是心情比较低落的，或者是忙得有点喘不过气呢，这封信呢刚刚好就是要送给你的哦。这句话呢是来自海伦凯勒的，保持你的脸朝向阳光，你就看不见阴影。光是听到这句话就有一种好像画面很漂亮的感觉哦。那么当我们背对阳光的时候呢，影子就会出现在眼前，可是当我们转过身面向阳光，影子呢就会在我们的身后了。那么人生呢其实也是这样的哦，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面都有属于自己的阴影，可能呢是一次的失败，一个遗憾，或者是一句曾经伤害过我们的话，也有可能是担心未来，担心明天哦。那么这些事情呢不可能因为我们一句我要正向一点点就马上消失哦，所以呢这句话也只是在提醒我们说，即使生活里有阴影，我们依然呢可以选择把目光转向光亮的地方哦。比如说呢，今天呢我们可能被别人说了一句不好听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会一直放在心里面困扰一整天，但其实呢别人的一句话并不是要定义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也没有资格定义我们哦。我们呢可以把注意力转到其他地方，放回真正重要的人还有事情上面哦。这就是面向阳光，不是假装没有问题，而是即使看见问题了，我们也要相信事情是还能改变的，就像早晨的太阳一样哦。即使夜晚再长，太阳呢终究还是会升起的哦。那么如果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也不是说一定会永远都烦恼着我们，困扰着我们哦。所以呢我们就是也不用太担心，当我们过得不太顺遂的时候呢，不要急着替自己下结论，不要因为一次失败呢就觉得自己永远都做不到，也不要因为现在有点迷惘，然后就觉得我的未来好可怕，好像没有办法走下去了。也不要因为太担心呢，所以就反而就是停滞不前，不敢继续的走下去哦。因为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其实都只是人生中的一小段一小部分哦。人生呢本来就会有很多
辛苦的时

候啊，本来就不可能每天都是晴天嘛，就像今天天气也是正在下着雨，所以呢，当我们遇到阴天的时候，遇到下雨的时候，甚至是完全看不到阳光的时候呢，也不要那么害怕那些阴影。心情不好呢，我们就看看天空，吹吹风，晒晒太阳，或者是去散散步，找朋友，找家人聊聊天，或者是去看看你喜欢的动漫啊，你喜欢的电视剧，你喜欢的电影，慢慢的把自己调整到自己舒服的状态就好了。那么也不用太着急，就是什么都可以慢慢来，给自己一些时间，慢慢的调试，好好的休息，不要太担心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咯，那么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咯。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26，马上就要来到27分了。那么不知不觉半个小时就要过去了，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大巴安以威的《爱情的陷阱》。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北上289公里新营前的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37.8公里到336.8公里之间，仁德服务区前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一号南下在桃园出口前的外侧路间有流浪狗狗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41.1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外侧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目前停靠在路边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哦。国道二号东向在19.3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外侧壁车弯这边哦，有一辆机车停在这边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五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的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61线南下在128公里，过了院里的内外线车道，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喽，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那么还有呢，今天在台北市这边哦，因为有台北艺术节的活动，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时间呢是今天9月5号跟明天的9月6号这两天。那么管制的范围跟时间，从晚上的5:30开始到晚上的9点呢，在基和路的中正路到文林路全线车道都是会进行管制的。另外呢，从晚上7点开始呢，就会全面的禁止车辆进入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会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呢，要提早的规划一下您的行车路线咯。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咯。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后八空空空空空103。

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莫文蔚的《开水与白面包》哦。那么刚好放到莫文蔚的歌曲跟大家聊聊。我前几天就是去换了我的新的美甲，然后那个美甲师刚好在播莫文蔚的歌曲，然后我进去就跟他聊说，哇，是莫文蔚的歌，真的好好听哦。我们两个就在探讨说，我们刚好年纪还算是相近，我们就在聊说以前的我们青春一点点、年轻一点点的时期的歌曲有哪些是什么经典歌啊，一听就会马上跟着唱，发现真的是好多好多以前大概十年前的歌曲真的都是非常的经典哦，真的是好喜欢以前自己年轻时期的歌。有时候都会觉得说，是不是好像年纪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开始一直怀念过去的东西呢？像是我最近就很常会怀念说，以前哦曾经看过这个电影，曾经看过这个电视剧，然后如果滑到相关的小短片，就会忍不住想要再去回味一次哦，感觉好像自己真的也是到了一个会念旧的年纪了。那么就先来收听这首来自莫文蔚的《开水与白面包》。

0: 这首呢是来自莫文蔚的《开水与白面包》。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9，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王品祥，品祥你好。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持续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环境风为偏北风为主，在桃园以北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大台北地区跟基隆北岸请持续留意会有大雨发生，其他地区也不定时会有局部降雨，可能主要还是以午后的降雨为主，在午后的中南部山区要留意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外出请携带雨具备用。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大约是在28到32度，夜晚清晨低温大约是25至26度，而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跟东部的沿海可能还是有长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请留意安全。第23号轻度台风科罗旺清晨2点的时候，距离台北东北东方大约还有660公里，目前会向南缓慢移动一阵子，周日以前主要会在琉球附近海域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平翔，拜拜。
1: 谢谢，拜拜。

那今天呢，看起来是各地都在下雨的天气，提醒大家咯，如果要出门的话呢，记得备着雨具，以防出门变成落汤鸡了。那么如果说是要开车出门的话呢，也提醒大家，下雨天呢会地板呢会比较湿滑一点点，提醒大家呢要小心减速慢行哦。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2哦，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在台61线南下128公里，过了院里的内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国道1号北上在289公里，新营前的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还有呢，同样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37.8公里到336.8公里之间，仁德服务区前的外侧路肩有轮胎皮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哦。国道二号东向在19.3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外侧避车弯呢，有机车停靠哦，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北市呢，今天因为有台北艺术节的活动，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是今天到明天这两天，9月5号跟9月6号哦。那么管制的范围呢，是在基和路的中正路到文林路全线车道都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时间从晚上5:30开始，到晚上9:00哦。那么从7:00开始就会全面禁止车辆进入咯，要请大家如果会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呢，要提早的规划一下您的行车路线了。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那么大家在九月的这一周过得还好吗？我觉得九月好像刚开始就好忙碌的感觉哦，有种事情都还做不完就已经过完这一周的感觉，不知道大家如何呢？毕竟我觉得新的月份开始哦，有一些事情可能在工作上还在交接啊，或者是衔接上会比较忙一点点，好像都还算是正常的。那么九月份也是有种秋天要来的感觉，好期待天气开始变得比较凉爽一点哦，不然夏天真的是非常的热。虽然说最近的天气呢真的是到哪里都在下雨，但是没关系，我觉得比起大太阳稍微下一点点雨是还不错的。虽然说南部、中南部的朋友好像雨下的真的是有一点点太多了，我看到好多地方都有淹水的情形，大家真的是要辛苦的，就是好好的整理一下环境。下雨天尤其还淹水的话，真的是非常的不方便哦。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苏慧伦的《台北玫瑰》。

这首呢是来自苏慧伦的《台北玫瑰》。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53，马上来到54分喽。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呢北上289公里，新营前的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以及呢，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41.1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外侧路肩，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停靠在路边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1线南下在128公里，过了院里的内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喽。国道二号东向在12.5公里到13公里之间呢，过了南桃园的中外线车道，路上有一大块的轮胎皮哦，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台88线东向在0.9公里，五甲系统的路段内侧路间有铁制品的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还有是在台61线南下132公里，大甲前的内外线车道之间有木棍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避让哦。台北市呢，在市高往东靠近永吉路出口的地方，路上有电风扇掉落，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哦。台北市呢，在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台61线南下31.4公里到33.8公里之间呢，在草踏前

重复一次哦，在台61线的南下呢 ,31.4 公里到 33.8 公里。在草踏前的路肩有一个木头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样的东西哦，但是是木头的掉落物，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如果有任何

付款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时间呢，马上就要来到8点钟了，已经是早上的7:56，马上57分咯。我们来收听呢，我们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咯。这首歌呢，是来自陈势安的歌曲哦。这首呢是 I Know That，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曲呢？这首歌很新哦，是2026年，也就是今年6月发行的新歌哦。那么一起来收听来自陈势安的 I Know That。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呢，我们就准备呢来到8点钟的对时喽。

现在时间早上八点。Hello， 我是石一男。常常为了拍戏晨昏颠倒，遇到难得的休假日早晨，偷得浮生半日闲。我的休闲活动就是烘焙美食，可以让我疲惫的心情得到疗愈。你也可以和我一样，别浪费美好的假日时光哦。